0: 因为紧邻云大医院，就诊车流扎堆，连带周边的像什么康悦巷啊、二环西路辅路啊都堵了起来，平均时速呢不超过每小时8公里。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一些提议吧，比如说你往呈贡经开区这个方向走的话呢，直接呢可以从彩云北路来绕行，这样可以避开昆玉高速的一个长的拥堵和排队，至少呢可以省20分钟。往滇西方向出行的朋友啊，提前可以从高桥立交呢上高速，避开二环南路的汇入的堵点，不用在早高峰里耗着。赶早八通勤的朋友呢，最后我们要记得是早一点出门吧，不要卡点赶路，稳着开呢才能顺顺利利的到达目的地。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感谢淑萍。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当前正值防汛工作的关键时期，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托禁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已公布了25起典型案例。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再来关注到省内方面，昆明经开区近期协同海关、铁路等部门创新打造榴莲进口便利化体系，使榴莲从泰国果园到昆明市场仅需3天。今年昆明经开区榴莲贸易规模预计突破30亿元。2026年暑运期间，祥鹏航空投入到 A330-300型宽体客机直飞多条热门航线，覆盖到昆明、成都、天府两大运营基地，通达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三亚、拉萨、乌鲁木齐等城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好的，本周呢依旧是多雨的一周，具体情况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吧。慧敏，早上好。
5: 早上好。在夏季，副热带高压往往左右着天气的变化，它笼罩的地方闷热少雨，而暖湿气流会沿着它的边缘形成雨带。上周我省降水不断，降雨持续时间长，雨量不小。那本周前期呢，中东部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晴多雨少，而西部和南部在西南气流的影响之下将维持多雨的格局。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会有一些零散的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大部分地方以晴天为主，偶尔有阵雨出现。降雨减弱之后，气温迅速攀升，未来几天河谷地区还有文山东部要警惕高温天气。那明天西部边缘的中雨范围扩大，后天强降水又会发展起来。虽然雨水短暂停歇，但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尤其是西南部要格外警惕。再来关注部分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数峰景区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转多云，17到35度，官渡古镇多云，19到30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4到36度，布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22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9到30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九雄宜人古镇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是另外交欢蓝莓庄园多云，19到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3: 好的，感谢慧敏。应急常识
6: 365。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 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移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3: 听众朋友们，这个时段呢，要和您聊一聊车展。是的，激活城市消费活力，助力市民轻松购车。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将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办。那展会呢，也汇聚了国内外各大汽车品牌，新能源、智能车型与经典燃油车型同台展出，覆盖到家用、商务、运动改装全品类车型，前沿自动驾驶、智能座舱技术集中展示，直观展现当下汽车产业发展成果。
1: 为了拉动汽车消费，展会配套了多重专项补贴政策，国省补贴、购置税优惠、品牌直降、置换补贴同步落地，全方位降低市民购车的成本。这次活动实现了多展联动，汽车展、模型艺术展、咖啡文化展、东盟宠物博览会同期开放，丰富了群众夏日的休闲选择。7月23号到27号，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前往观展，悦享实惠消费。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早间的八点十分，欢迎回来，继续锁定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莎莎，欢迎您。
2: 嗯，好，各位早安，我是张莹。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比较熟悉的直播带货。那最近啊，直播带货虚假测评一直都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近期呢，不少消费者投诉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那市场上存在着虚假网络测评的情况，这些虚假直播测评为何屡禁不止？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4: 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网络直播测评内容已经成为消费者网络购物消费的一个重要依据。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则显示，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产品后体验反馈却大相径庭。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调查。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写字楼的4至10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次参与的直播是以超净 Pro 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引入了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为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固定配合模式。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现场助理迅速将留有瑕疵的超净 Pro 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但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以此营造公司带货的这款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假象。
3: 刚才我们了解到，直播间里的整场测试比拼从头到尾都是人为编排的营销戏码。尽管这个监管啊持续发力，平台监管不断的收紧，那么虚假直播带货依然是屡禁不止。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具体记者的调查。
5: 今天咱们不听别的，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来看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干净啊！你们把不行的机器打出来，我来给你们淘汰掉。
4: 离开这个直播间，记者按照消费者反映的线索进入了这家老刘洗地机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背后的运营公司也是湖南森芒贸易有限公司。该直播间与其他的直播间不同，他对外宣称他们测试的产品淘汰与否只依据现场清洁效果和观众公平反馈判定，他们的测评主打的就是公开透明。但记者调查发现，看似公平的淘汰机制依旧暗藏人为操控的完整流程，所有非主推的陪跑机型都会在直播过程中被逐步淘汰， 而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和其他造假的直播间一样，直播测试中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也一样是按剧本在指定时间切断特定机型电源，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假象。为了让人为关机的操作不被观众察觉，直播间早已形成标准化的隐蔽操作手法，规避镜头捕捉，掩盖干预痕迹。除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测评环节。在设备自清洁测评前，工作人员会提前备好全新备用机器，利用镜头切换的短暂空档替换掉全程参与实测沾染污渍的样机，伪造优质清洁效果。这场所谓的实景实测直接违反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第34条之规定，构成虚假及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明确触碰了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法律红线。

0: 好的，你的第一台车跟了你多长时间和第一台车的故事啊，欢迎大家今天来跟我们互动分享 FM918YN 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跟我们参与到讨论。
1: 来看看音乐符号，他说我的第一辆九年，第二辆十二年，第三辆七年，第四辆三年五年，对不起我又开始加数字了，到底几岁了、
0: 哦、到底几岁了
1: 来请问请听题，他到底几岁、
0: 哎，我测算一下，哎，五十出头吧我乱算的、
1: 哎、结果发现开的越久卖掉呢就只能卖个废铁价，还不如三五年卖掉以后呢这个价值还稍微高一点。
0: 哎，我之前真的是研究过，就是你的二手车在哪个节点，它的前后一年差距非常大，可能今年还可以卖到八万吧，到年底就跌到两万三万，所以很多人会在那个节点就高价卖掉。
1: 辛宁曾经说过，
0: 哦，辛宁怎么说的？
1: 辛宁曾经约，他说其实新车买来第二天基本上掉价了，第二天掉价了，所以买新车，买新车的人这个心态一定要有。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真的需要二手车保值，你也可以关注一会儿，辛宁的节目，可以咨询他。有的车二手车保值会比较好一些，
0: 哎、
1: 有的车二手车真的不保值，包括这辆车你需要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配置，
0: 嗯、
1: 它在市场上面都会相应的有这么一个
0: 对对对、
1: 标准化的评估吧。
0: 嗯，是这个阿贝沙勒沙佑，他刚刚补了一句，他说第一台车跟我第一个孩子一样，小心养护，开车小心翼翼，后面的车就跟二胎、三胎一样，哎呀，照猪养了，已经释怀了，就是工具人而已。哇，他把他后面的车可以当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来看待。
1: 所以我觉得我属于醒的比较早那种、
0: 哦、
1: 第一台车可能买来的时候那个心情会比较呵护、
0: 嗯、
1: 但是最终它在我心目当中我的定位它就是一个工具，它就是一个带我从 A 地到 B 地的一个工具而已，不像西哥那种恨不得抱在怀里，
0: 对，
1: 下雨天不开、哦、天阴不开，就宁可
0: 出太阳不开
1: 淋湿了，对，它不能让它的车淋湿，好奇怪。
0: 哎，我爸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爸我妈退休的时候，他们也是不开车，就走哪儿我爸就刷他的爱心卡。我说为什么不开车，他说车就要放在车库里面。我说跟你这种人说不通，我说那你不开你干嘛买车呢，就停在那个车库里面。
1: 对啊，好看吗？
0: 好，刁蛮小主说第一辆车别克哈，今天别克上榜率特别高，他说别克开了13年20万公里，换了人生第二辆车特斯拉，准备开15年。哎，电车的这个寿命我现在也是在持续的关注当中，就是
1: 对，到底这个特斯拉什么时候需要换电池、嗯、更换电池以后它的整个性能是不是还一如既往的好呢，我们也期待大家的反馈。
0: 对，尤其是第一批车主嘛，他可能开了差不多少年，他会有一个及时的反馈。好的，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的第一台车开了多长时间，关注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0: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骑电动车、摩托车的朋友，头盔一定要戴好并系紧卡扣，别一车多人，不要飙车，不要逆行，安全骑行从头开始。
2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21: 早高峰来了，
2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21: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FM 91.8，早高峰来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1: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暑期来临啊，孩子在休息放松的同时呢，千万不要忽视了安全问题，比如说青少年儿童溺水、交通事故等安全问题频发。那接下来的这份安全知识手册送给家长和孩子朋友。
22: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好。
23: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24: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23: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25: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23: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25: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儿，想回家睡觉， 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2: 除了溺水之外呢，像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也是儿童在暑期可能会遭遇的危险。那么如何应对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3: 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3: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怕你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0: 但价格也非常合适，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大象星选夏日特惠到手仅需要129元。当然很多人不愿意吹空调的原因是觉得皮肤干燥嘛，我觉得空气循环扇就可以给人带来一种清爽柔和的感觉。那么在吹着这个循环扇的同时再涂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哎呀，那么你这个夏季啊，你的这个皮肤补水就全部搞定了
1: 啊。所以我们是很贴心的，如果你担心吹风扇有点干，那么
0: 对
1: 面霜给你准备了
0: 是
1: 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是表面给你补水就完事儿了，它真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的基底层，帮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存水，就是不是那种面霜浮在表面的假滑，它是从由内向外透出来的那种 QQ 弹弹的水润。
0: 是的，它有两款肤质版本，一个是滋润款，一个是清爽款，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不同来选择。75毫升装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到手仅需1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回复918就可以啦。
1: 好的，继续和我们互动，来说说你第一台车开了多长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0: 好的，小馋猫来了，他说莹姐沙姐早上好呀，我开的第一辆车是我们家里面99年买的金夏利，直到22年才报废。哎，我算一下，99年到22年，
1: 99年，哇，这个数学啊，
0: 30多年，
1: 27，
0: 哇，你好厉害。哎，是二十多年，99到22年，又是语文老师教的
1: 没事，你故意想夸大他的年纪啊，显得太沉稳。
0: 哇，绝对三十年加了这台夏利车。哎呦，夏利车当年我觉得在路上也算是神车嘛，还有奥拓是吧。嗯，他是我自己名下的第一辆车，是2013年买的起亚，2013年到现在13年了，我还在开第一台车。
1: 哎，你第一辆车，我想想，我第一辆车什么牌子？我第一辆车是雪铁龙。
0: 哦，
1: 雪铁龙
0: 神车。
1: 哎，
0: 当时
1: 忘了，雪铁龙什么忘了。
0: 雪铁龙好像费油吧，我印象当中
1: 那个时候油价不贵。
0: 哦，倒也是，
1: 我印象特别深，我上班就通勤，那会儿我们还没有搬成功嘛，我就每个星期加100块钱的油。
0: 哎，这个倒是，
1: 印象特别深刻，每周100块钱的油就够了。
0: 哇，然后可以开一周那种感觉。
1: 对，可以开一周。
0: 而那会儿可能不像现在通勤距离那么远，你觉得加一次油其实还是挺耐开的。
1: 哎呀，现在每周要好几百的油，
0: 我现在就是滴滴女司机，天天刷公里数。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哈。这节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7/23-27日，订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

0: 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的，北京时间的8:34，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舒平小姐姐。舒平，早上好。
3: 哎，张莹，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早晨8:30的目前的实时路况吧。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呢，现在车流呢还在持续增加，像广威立交呢，现在缓行带呢先把入城的车流压慢了，紧接着后面的过渡带呢直接把车速拖进了每小时不足17公里，最后民权村立交呢成了核心堵点了，现在车流还在持续增大，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15公里。二环南路的东向西，从二环快速 B 线南段到杭瑞高速呢，现在也有1.01公里呢拥堵在叠加，那再加上像昆安高速西向东的缓行车流，往滇西方向的车流全部汇聚在这一起，连带着杭瑞高速东向西方向，现在有近1.7公里的路段呢是同时车多排队缓行的，目前车速不到每小时20公里。二环西路北向南，从京昆高速到黄土坡立交呢，因为交通事故的原因，造成了有1.53公里的排队，目前车流呢已经排到了小屯立交了，小屯立交东向南的匝道口，现在车流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1公里。巡京街西昌路的核心路段呢，现在更拥堵了，市区的话老城区道路通行压力本来就比较大，最慢的地方时速呢还不到每小时1公里，连电动车啊现在都只能慢慢的磨。然后前兴路龙泉路的缓行段呢，平均时速也是不到每小时2公里。人民西路从翠雨路到西昌路也是有一个长的拥堵带，这里呢主要是挨着云南医院，就诊的车流呢根本散不开，所以的话呢如果可以绕行的话就尽量绕行一下吧。另外的话，我们还收到了两处的上报的事故，五华区的二环快速 A 线西段的北向南方向，盘龙区的金色大道西向东呢各有一处的剐蹭的事故，现在呢占了一条行车道，后续车流呢正在慢慢的排队分流，要提醒大家了，往东南方向的话可以直接走彩云北路绕开昆玉的排队，往西北片区的车友呢您可以提前从龙泉路下来走学府路，也可以避开二环西路的一个事故点，千万呢不要抢道，不要加塞，安全通勤其实才是最省时间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好的，感谢舒平。
1: 哎，听声波在刷屏，
0: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00到9:00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0: 早高峰，
1: 早高峰
0: 来啦。
2: Hello morning， 各位早上好，8:37继续回来停留9:08，早高峰来了，各位早早早，我是张莹。
4: 大家好，我是诗莎。
2: 嗯，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个比较开心的事情啊，有没有一趟高铁让你坐了会很开心？
4: 那到了暑假，我觉得去哪里玩啊，哪里打卡，那么我们要把这条让你开心的高铁推荐给你，就是哈哈高铁。
2: 是的，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日前开行了一条避暑短期旅游理想线路，就是刚刚莎莎说的哈哈高铁。
4: 对的，你没有听错，你没有听错，它就是哈哈高铁。
2: 嗯，
4: 坐这条线路一路哈哈哈哈。啊，不开心的不行，就是它这个名字带给你的就是一种非常正式的喜悦感。
2: 对，
4: 它是黑龙江东部的环线高铁，因为是从哈尔滨出发又回到了哈尔滨，
2: 哦，
4: 所以网友们给它取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名字，叫做哈哈高铁。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铁沿线的站点哈，它起点是在哈尔滨，经哈杜高铁啊，哎，是，等一下，这是
4: 母家高铁，
2: 哦，对，对，母家高铁
4: 路串联了哈尔滨、牡丹江、鸡西、奇台河、佳木斯等等城市，最终又返回到哈尔滨，
2: 哦，
4: 全程大约6小时，就是一天之内你可以全部打卡完。
2: 对，而且这条线它是单向循环的，沿着环线一直向前开，最终回到起点，它不是在那种两点之间往返。那我们也知道啊，黑龙江是我国纬度最高的省份，夏季受到太阳辐射增温影响比其他省份小，所以大家如果暑期不知道去哪儿避暑的，我觉得这条线路很适合大家去避暑。
4: 对对对，没错，环线出游，游客既能坐着看风景，也能下车玩。那么旅客如果你中途下车进行深度游也是可以的，在景点附近你住一晚上，第二

0: 继续乘坐后续列车完成环线，这样呢既能满足长线深度游的需求，而且呢你中间的这段旅程啊还不会直接失效，我觉得特别好。
1: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环线设计比传统的城市区间单向出行的折返换乘节约了这个少了不少麻烦，也能实现一趟列车一次性打卡沿线风光，所以哈哈高铁推荐给广播前的你。
0: 当然呢出门旅游特别是到了暑期，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台风八威。
1: 眼下呢台风八威对多地的影响仍在持续当中，台风来袭时已过境后都有哪些安全要点，有哪些行为呢是绝对不能做的，让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2: 首先，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确需涉水行走，请务必警惕路面上的漩涡，此处很可能有低洼排水区或是井盖被水冲开顶起，需躲避绕行。此外，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如果万不得已光脚涉水，事后应及时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皮肤。如果发现外伤，应先清除伤口可能附着的污物，有条件的用医用生理盐水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用创可贴或纱布包扎。如果伤口较大较深或存在异物，初步冲洗后应尽快就医。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当台风过后，不少地方可能会被洪水淹泡。有人就此提出疑问，被洪水泡过的食物还能吃吗？提示大家，洪水在携带大量泥沙的同时，还可能携带生活垃圾、农药、化肥、工业废水等各类污染物，因此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污染性。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
1: 那么雨天的路况复杂，给出行也带来了诸多的安全隐患。那么在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驾驶人员倒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3: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4: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3: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4: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3: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4: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43，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在西北绕城高速安静段往安宁方向，距离小海口收费站1公里的地方呢，有一辆货车侧翻，导致行车道无法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依次通行。

0: 这几天呢，昆明周边的气温都比较高，在高速公路上爆胎的情况呢也时有发生。在这里呀，我们要提醒广大的车友，出车前注意检查胎压。如果是发生车辆爆胎的情况呢，也请保持冷静，稳住方向，切记不要猛踩刹车，慢慢的把车停靠在应急车道，然后打开双闪灯，设置好警示标志以后呢，人员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12122电话来报警，请寻求交警的帮助。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昆明方向的左锁路段和曲靖方向的旧线路段呢，占用超车道施工。在昆豫高速豫西方向的余家海路段和刺通关路段呢，占用左侧超车道施工。在山昆高速石林方向木扎庆大桥对桥梁伸缩缝进行修复，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警官。
0: 好，再见。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19: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7: 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7: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0: 早高峰
17: 来啦！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48，继续回来停留早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博物馆的展出。
10: 是的，到了暑假了，也希望您带着孩子去好好的感受这种沉浸式的光影展。
1: 对，那日前呢，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据介绍啊，这次展览首次以数字

0: 自光影复原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第三、第四进院落，我们来关注。
1: 博物馆展厅展览以故宫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倦勤斋的通景画、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等设计，搭建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呈现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观展体验。光影之间源自商周青铜礼器，寓意守护吉祥的夔龙纹图案排列，体现对称与重复的韵律感，象征圆满天圆地方的皮球纹，兼具南北方工艺特色、古华轩黑漆描金工艺等，呈现精湛的清代建筑工艺美学。在现场，以竹筒内侧黄色部分雕刻的竹簧花鸟山水画栩栩如生，以竹丝镶嵌嵌玉的装饰扇精美无比，以珍珠贝鲍鱼壳内壁玻璃装饰在家具之上的点螺工艺流光溢彩，再现意趣盎然的光影乾隆花园。
2: 光影展厅来看嘛，超脱了时间的藩篱，那么空间的隔阂也没有了。古华轩的内檐装修其实它代表了当时18世纪中后期中国造园技术古建筑，就是官式建筑的一个高峰。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1.8 88.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是的，今天那个张印和玛莎和大家来聊你的第一台车开了多少时间。
0: 蒙娜丽莎她说了啊，我是18年的蒙迪欧，开了6万多公里，油耗高，想换，但是又觉得没有必要，就很纠结啊。
1: 这个很尴尬，而且里程数也挺正好是最好开的时候，
0: 对，就磨合的非常好的时候，就你们之间达到了一个最佳配置时间。
1: 嗯，而且现在我观察了一下，我周边的就是比如说家庭，就是比如说都是1到2台车起嘛，大部分就是1电1油，就这样。电和油就是
0: 就大家不关心在电车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势头上面你落伍了，所以家里面的2辆车一个电一个油配置感觉就比较完美。
1: 是，比如说卖一台老油车然后换一辆电车，然后有些人是买混动嘛。
0: 那混动
1: 我跟你说，混动我跟你说，之前我去看车的时候，我觉得混动我要吐槽一下哈，就是我可能理解不来就是因为比如说像我朋友换一辆混动，就是比如说他的那个电的那个公里数就是100公里，但是他是在机场上班，所以他其实天天都要充电，然后有时候呢就只能去加油。哎，我说换电车不就是为了新能源吗？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公里数给，对吧，给它开够了，像你跑得比较远。所以他就说他每天就为了那100公里充电，他每天都要去充电。
0: 在我们单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单位的充电桩还比较方便。
1: 哦，对，就如果没有充电桩的话，
0: 开混动的人经常给我们比油费，他就说：“哼，你看看我这个月的油费多少多少钱。”
1: 哦，
0: 和我们真的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1: 而且你会看到，就是每次节假日高速，就是高速路不是你要站那些充电桩吗？
0: 排队充电的时候，
1: 然后他
0: 们混动优势非常的明显。
1: 还有就是混动有时候就会站到那个充电桩的车位，然后别人就会说：“你不去加油吗？”然后他说：“
0: 你管我，
1: 你管我，我可以加油，我也可以充电。”然后像这种纯电的朋友就会觉得很
0: 好傲娇，
1: 对对对，就是有一条鄙视链的感觉。好，再来说一下雪山飞狐啊，他说我第一辆车是结婚前买的，爸妈帮我存的工资全款买了一辆11万的骐达，开了11年，然后在22年的时候卖掉。第二辆车呢是19年，我跟我老公一起贷款买的，贷了2年车贷，现在还在开。
0: 啊，我觉得车有的时候真的。到最佳磨合期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换啊，这是心灵说的啊，有问题找心灵。
1: 那挺好，
0: 可以再开一段时间，但是心灵换车换得很快
1: 我觉得他应该是各种各样的车道去尝试一遍。
0: 对他是喜欢尝试车的人，我们没法和他比啊，他是把车当做他的事业了，
1: 对，
0: 但车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个代步工具。
1: 哎，所以莎姐其实是对于换车是没有任何的一些想法，
0: 没有执念，没有执念，
1: 没有执念，那也挺好。
0: 对，
1: 像有些人他就比如说到了个5到8年，他就会根据他的车的情况，而且还要会根据二手车的评估价格然后进行换车。哎，所以我有个朋友身边也是经常哎，怎么又换车了，然后就会觉得怎么老是在换车，然后他就给你算各种账啊，怎么
0: 、这个是让我没有办法去匹配他这个价值观的。
1: 哦，对，就是
0: 不会算这笔账。
1: 对，就比方好像为了算账要去换车
0: 啊。对，没有这种，就是一个工具，他从 A 地到 B 地，而且呢这个过程当中他行驶的很顺畅，我觉得就足够了。
1: 对，当然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大家的第一台车，唤醒了很多的回忆啊。我觉得第一台车确实是让我们从一个新手小白到老司机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不是说第一台车不要太贵嘛，就是可以就是代步一下造

0: 一下，到第二台车你再买贵一点的，
1: 因为第一台车擦碰会很多啊，这样修起来呢，第一不贵，第二你心里也不会那么的纠结和焦虑。
0: 是的，好了，那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啊，那时间也差不多要结束了，今天也很高兴和莎莎搭档两小时。
1: 好的，期待我们下次有缘再聚，希望瑶瑶再休假啊。
0: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早早高峰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希望大家今天一天工作生活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1: 明天见。

0: 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

0: 片。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完节下疲劳。
1: 嗯。
0: 疼。
1: 嗯。
0: 疼的我很心也疼。
1: 嗯。
0: 白天别提也走不了道。
1: 嗯。
0: 现在全好了，全好了。
1: 啊、哎哦，太好。
0: 那个，失眠，顽固失眠。
1: 嗯。
0: 也改善了。
1: 嗯嗯。
0: 真好啊！太谢谢您了。
1: 别客气。啊、那就姑娘也受益了，姑娘是什么情况？
0: 姑娘那不掉头发吗？
1: 嗯，
0: 我说喝，
1: 嗯，
0: 我说的，喝点有好处。我说
1: 现在喝的掉头发好点没有？
0: 好多了，
1: 好多了啊
0: 啊！那个，我那个，
1: 嗯，
0: 大便不成形，现在也好了，也好了。
1: 哎呦，太好了。
0: 那个，
1: 嗯，
0: 我妹那个胃口都活不了了，
1: 嗯，
0: 也好了。
1: 你看，
0: 他说的我都睡不行了。
1: 他说，
0: 我们今天在一块儿又嘚嘚这事儿，回来我说的，这是教授给咱们摸的福利。我说，咱要是不参加，我说都对不起教授。我说，
1: 我们希望把这种高方文化发扬好了，更重要是我们希望把最实惠的带给大家了。
0: 太好了，
1: 申请到就好了，一家人受益。包括姑娘、老妹妹自己都受益，那就申请到名额以后就等着就行了。
0: 哦，
1: 嗯，
0: 太感谢您了。
1: 嗯，别客气，自己申请到名额定好了以后就放心吧，肯定有咱的份儿了。
0: 肯定有咱的份儿，我得抢
1: 啊，
0: 抢不上了。我一看这老师打电话，不行，我得抢，回来之后再没有了。
1: 对，赶紧抢，能今天就别等明天。
0: 啊，就是啊，您给我们的，您给我们都好东西啊。为嘛呢？我们信你，为嘛？我们受益了。
1: 对，
0: 我们要不受益啊，我们也不给你穿，知道吗？我们口碑好，受益了，我们才一个个穿。
1: 互相，你看那口碑相传，传的越多，最后呢，传了以后不丢脸，不丢你脸呐。你给别人介绍了以后，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街坊邻居，他用了以后确实好啊。
0: 所以那是最感谢您的。
1: 对，
0: 要没您，我们这一身病怎么办呢？
1: 说
0: 老不老小不小的，咱们也啊，关键最起码能跑了，能走了。
1: 哎呦，太好了！
0: 最起码我们都有劲儿了。
1: 哎，
0: 我们不天天带着纸满是找厕所了。
1: 哎，
0: 我们那个一宿能睡几个小时觉的，那天我喝这个睡眠药根本就不管用。
1: 嗯，
0: 我不管用，不是。我不是喝完就睡，像人家那我不管用。
1: 喝上安眠药也不起作用，也睡不着觉了。原来，
0: 睡不着，我一个点儿都睡不着。我跟你说，
1: 嗯，
0: 我现在哎呀，我说的杨老师，我得给你了，深深的鞠一躬。太好了，
1: 不用，我还得感谢你们的，不是我们这些会员这么多的老朋友口碑相传，可能很多的老百姓还不知道黄石膏方呢。
0: 确实，
1: 因为你这个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买这个收音机半导体了，他就听不着就不知道啊。
0: 对，
1: 对吧？
0: 我也是偶然听到呀，我说的，掌柜还都挺好，我说我也试试，哎呀，我一喝还真好。
1: 哎，
0: 我说的，你们喝您放心，我说的，这个我说的教授啊，人家实实在在的那么个老爷，我说话比你多实在，我说的，你们试试，我说你们喝。咱们喝了都好，要不叫那个邓姨叫闺女也喝了，我你叫你闺女也喝，你闺女弄胖，我说的湿气太大，一喝一年湿气就下去了，我说的，我说的，人教授说了，一点点花式，没有说像西药一样啪就给顶下去，我一点点不能着急，我说
1: 对，慢病缓攻嘛，
0: 我叫闺女也喝，他说的，我叫闺女也喝，我说喝去，我说你都喝，我的没错，
1: 一听就是快人快语，说话呢，说了以后的话呢，很有权威的，很多老百姓啊，就周围街坊邻居朋友、亲戚朋友呢，听你的话呢，一说呢，你看带动了身边的多少患者都在用药啊。
0: 啊，咱们说的啊，先快点说谢，别谢我，你说谢养老，我说没有养老研究这个黄石膏方，我说的再上哪弄去？我说你叫我偷去，我给你哪弄去？我说你花钱买不来呀，又便宜又实惠。我说每回都想着老百姓，我说你们，
1: 这是应该的。
0: 我说的你们，
1: 我一定是尽全力来帮助大家。
0: 好，谢谢您呐！
1: 一定要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给我们口碑相传，这次活动不容易。保重身体吧，也祝你们都全家都幸福。
0: 哎，祝您那个身体健康啊！你得保住身体，还得给我们服务了。
1: 一定的，放心吧。好，咱老姐俩下次再聊啊。
0: 哎，好嘞，
1: 好，再见，哎，
0: 嗯。

0: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皇室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1: 400-677-3577，400-677-3577。
0: 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2: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好，杨教授。
2: 哎，
3: 杨教授，您好，您好。
2: 您好，
3: 杨教授。
2: 嗯，
3: 我想着跟您呢，申请一份。
2: 也听到这次的这个皇室膏方的这个活动了，是吧？
3: 是是是。
2: 我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吧。
3: 哎哎哎哎。
2: 嗯嗯。
3: 我呀是，北京人。
2: 嗯。
3: 郊区的农民。
2: 嗯。
3: 我用这皇室膏方啊。
2: 嗯。
3: 我用了，就说一年出去了吧。这个我们两个老两口都用这膏方，现在要用一年了。
2: 对。
3: 病情啊。都是一体多病，岁数比较大了，病挺多的。
2: 嗯，
3: 吃了这么长时间呢，我们现在就是说都是用保健量了，病都好了。
2: 哎呦，原来都些什么毛病都好了。
3: 先说我吧，我是50多年前呢，2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结核了。
2: 啊，
3: 落下的毛病就是慢性的咳嗽，管。
2: 嗯。
3: 后来呢，又得这个胸膜炎呐、什么颈椎病，还有这个甲状腺，这都有毛病。肠胃，尤其是肠胃，就是闹肚子，主要是脾虚、胃寒，这个毛病都挺多的。这些病吃了以后啊，都见效了，都见效。基本上现在啊，就是从感觉上说都没有了。你要说一点毛病没有，这么大岁数。你老病，你老了就是毛病，那不能算数了，是吧？我都有，我们俩。
2: 你像老爷子说的非常的客观，那肺结核几十年了，他起码也就肺结核严重了，拖的时间长了，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但是用了皇室膏方下来以后呢，现在起码呢，他没有不舒服了，现在。
3: 那对对对对，就没错。
2: 你活得舒坦了，你不用遭那份罪了。
3: 是。哎，对对对。
2: 肠胃上也好了，甲状腺的病也好了，肺上的病呢，现在呢，在呼吸也不是呼哧带喘的，不用遭这份罪了，这不就行了吗？
3: 不用说是最困难的，不是那个吧？
2: 对，
3: 那是烧点凉，有点咳嗽，那能算数吗？那不算，
2: 对，对，
3: 是不是？
2: 对，
3: 这是老了。
2: 对，这老爷子用的，
3: 他
2: 老伴大概是什么情况啊？
3: 他是这个冠心病，30多年了，其次的就是什么便秘啊。那是更年期以后，生孩子以后，更年期以后老的毛病，这都有30年的毛病了。冠心病他犯病啊，主要就是气短，心律不齐，血压高，一天三就犯病躺几天，一犯病躺几天。
2: 对，
3: 我跟您说，就是我这条件不好，庄稼人，都是庄稼人，什么也没有。
2: 对。
3: 就是有拿点国家的养老金，
2: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老了上了岁数以后，你看这老两口呢很重视健康，通过皇室膏方，老两口老爷这个老伴这个心脏啊，这个便秘啊，现在也还可以，
3: 都没问题了，
2: 都没问题了。
3: 就是现在的时候，这是犯病，首先一点就是说，赖不着活动，赖不着吃喝，赖不着什么排便。我们俩现在都能自理，治疗太好了。
2: 老爷子今年两位多大岁数？
3: 我是85周岁了。
2: 哎呦，
3: 他那是87周岁了。
2: 哎呦，这俩老寿星啊，都奔90的老人家了，多好！有皇室膏方保驾护航的话呢，在健康长寿奔百年，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呀。
3: 没错啊。有这个皇室膏方给我俩做主，说实在心里踏实。
2: 哎，我们希望呢加入皇室养生院这些老同志，
3: 就说心里头有主心骨。
2: 对，
3: 给合作医疗省钱了。
2: 哎，
3: 不上医院。
2: 对，
3: 不上医院。
2: 嗯，
3: 现在我俩人媳妇儿，都吃过我这个的药。
2: 对，
3: 他们都没什么毛病，俩人媳妇儿就在我这儿拿着吃。
2: 对，
3: 我二儿子也吃，我闺女也吃，都吃我这。

0: 一家六口在用黄氏膏方，
1: 他有点毛病就吃这，他没有什么主要的毛病。
2: 对，
1: 就是说有点毛病，有点毛病，一吃这个一吃就好。
2: 嗯，
1: 那样的现在都挺认可的。
2: 嗯，
1: 而且头两天我给我那个侄儿媳妇儿，有一侄儿媳妇儿，她是有糖尿病，住院回来了。我说住院回来了，你现在你吃什么药？说我吃好中药呢。
2: 嗯
1: 嗯，是我说你尝你试试这个黄氏膏方，挺好的。
2: 嗯，
1: 我们俩人老吃里头吃一年了。
2: 嗯，
1: 他还有点不信，我说你甭吃，甭信不信，我说你听半导体，我没有半导体，我没有半导体，我说我给你。
2: 嗯，
1: 把我的半导体拿去三天找回来了，
2: 哎、
1: 说那、哎、您给我怎么买法，我您给我买得了，给我买一会儿。现在吃了快个十月了，
2: 嗯，对，
1: 也管事儿了，
2: 对，
1: 头两天上我这儿来管事儿了，是吧？
2: 你
1: 看，反正就是我们俩人现在，
2: 嗯，
1: 基本都能自理，做饭还几个吃呢，
2: 那多好啊！
1: 天都是骑着三轮车都玩去，
2: 哎呀，
1: 不在家待着。
2: 这是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人呢、啊、共同希望达到的梦想，到了七十耳不聋八十眼不花，自己呢还能出奔九十的老先生老两口呢还骑着三轮车每天出去玩呢，这不就是每个人的理想吗、
1: 哎、是
2: 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黄氏膏方五盒就赠送给大家一盒，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十盒就赠送给三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而且你的情况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1: 太好了，
2: 嗯，
1: 哎呦，
2: 哎，你自己用也行，你给别人也可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更
1: 好
2: 了。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太幸福了，
2: 嗯，
1: 太幸福了。
2: 那老先生把名字留给我了，北京地区的患者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张启。
2: 张启。
1: 哎，
2: 嗯。
1: 北京市，
2: 嗯，
1: 大兴区，
2: 嗯，行了，我记好了，老先生，
1: 哎、
2: 也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祝您两位老人家都健康长寿吧。
1: 哎，也祝您健康。
2: 好，
1: 祝您健康。
2: 好，
1: 哎、
2: 咱下次再聊，
1: 哎、
2: 老哥哥。
1: 好、哦，谢谢您啊。
2: 好，
1: 谢谢，
2: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3: 好，再会，诸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4: 400-677-3577，400-677-3577。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2: 哎。
5: 哎呀，我这是有事求您呐、啊，就是我丈夫这脑梗这么多年越来越重，真是现在又来住院了，一年半载的就发作一次，这还太困难了。
2: 啊，有困难就跟我们说，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大家。
5: 援助的啊，你就说。我想申请一个援助的呀，这现在这钱都，哎呀，花的太多，我都拿不出来多余的钱，太贵了，我都吃不起了都。
2: 好，也是听到这次既民可信的，我们推出的援助的，自己想争取个名额、
5: 啊、
2: 是吧？
5: 嗯、啊，是啊，就是有这机会，哎呀，就能帮帮我们。帮
2: 啊，有这机会打个电话呢，一定的，放心吧，我一定帮着你登记啊，然后呢？
5: 要不？
2: 啊。今年多大岁数？把你的病情，包括你家庭的情况，跟我讲一下。
5: 现在67了，十多年的脑梗反反复复发，最近就是说一年半载就犯一回，这两天又痛了，这不来住院来了。
2: 哎呦，啊，这是老伴儿是吧？
5: 啊，对。
2: 啊，你妇道人家的这一天弄上他净住院了，除了花钱不说，自己也注意身体，别熬倒了。
5: 前遭罪瘾，现在各方面状况都不好，尿急、尿频、尿不尽，成天老尿裤子，完事了吃也吃不下，头昏脑胀，走也走不了。
2: 嗯，这病人现在走道都费劲了。
5: 嗯、走不了，嗯。
2: 嗯。
5: 然后躺下，胳膊他那个主要是左胳膊偏瘫之后吧，腿走不了，他不疼。左胳膊疼，就是肩关节他老也不活动，粘连那怎么的？我都领了排片呢，我寻思脱位什么的，他说没有脱位，就是关叫什么肩周炎粘连呢、啊。
2: 对。
5: 然后现在就是躺着都疼，叫唤，你现在晚上老哼哈叫唤，走不了也。
2: 啊，筋膜。

0: 长时间的不活动的话，粘连在一起了。
1: 啊、手指头关节一给他掰，就疼的都叫唤。
0: 嗯，十来年了，反反复复住院，反反复复花钱，就是有好的家庭也就这么折腾的，最后也亏空比较大。
1: 那是没有效果啊。
0: 啊，那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1: 哎呀，都听了好几年了，以前就是偶尔买几瓶吃吃。
0: 对。所以说呢，这次呢，听到人家这个援助的活动啊，无论如何呢，尤其这个援助还不是援助一瓶两瓶，而且你的情况，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药直接减30块钱的药费。
1: 那太好了，这杨老师就求你了，帮帮咱们吧。
0: 啊，我一定会尽全力的，我帮着登记就行了。我问问现在这个家庭情况，那他这么治病的话呢，有医疗保险没有？
1: 医保是有，哎呦天，连我的医保都搭里头了，就现在看病都是搁自己花钱
0: 啊，那能有几个钱呢？那就这么折腾到住院的话呢，攒半年
1: 一
0: 次住院的全搭进去了，
1: 咱俩加一起工资才4-5千块钱
0: 啊，除了吃饭，然后呢再住院不停的折腾，这点钱呢基本上呢没什么
1: 不好使
0: 啊。所以说几年了，一直呢听节目，黄氏膏方也不能说按照疗程踏踏实实点，
1: 得买几瓶吃。
0: 这样的重病号的患者，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助你们。啊，这次我帮着登记吧，咱们拿到家里踏踏实给他用完了以后啊，他这点毛病呢应该是小问题。
1: 真的呀，那太好了。
0: 叫什么名字？
1: 叫林英，大英的老英的英。
0: 树林的林，老英的英是吧？
1: 啊，对对对。
0: 林英。好，记好了，我帮着登记好了。
1: 哎，好，杨老师，你一定帮帮我们吧，这简直太……
0: 啊，尽全力的家庭困难的，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助你们。
1: 他主要太痛苦了。
0: 啊，李姐，你也自己多保重，家里弄这么一个重病号太不容易了。
1: 我晚上也睡不着觉，我老得憋尿，
0: 哎
1: 呦，尿床。
0: 哎呦，多保重吧，你是现在是家里顶梁柱的。啊，别哭哭啼啼的了，这个对自己心情又不好，然后也影响他。我们能帮助尽量的帮助你们，放心吧啊。好，多保重，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1: 哎，好嘞。
0: 好，回见回见。哎，
1: 再见再见。
0: 嗯。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您好。
0: 哎。
4: 我每天听您的这个讲话，很好的。
0: 嗯。
4: 因为我一年前买过3瓶这个，喝的挺好。由于家庭情况不好，条件不允许，我就不能用了。
0: 一年前就吃了3瓶黄氏膏方，效果很好，但是由于钱跟不上，就再没用。
4: 对。
0: 嗯，太可惜了。
4: 我没有劳保，老伴儿糖尿病。

0: 因为一年以前吧，我女儿去世了，有病，脑出血，也因为这个家庭困难，所以就没有时，就不允许了，是不是了？
1: 哎呦，姑娘多大岁数啊，就去世了？
0: 45岁。
1: 45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肝肠寸断呐。
0: 对。
1: 啊。
0: 我想申请一下一个名额，您看可以吗？
1: 大型的援助的名额，自己想申请一个。
0: 对。
1: 好，我再详细的问一问。这3瓶黄氏膏方，上一回去年买这3瓶黄氏膏方，是你吃了还是给老伴儿吃了？是老两口匀着吃了？
0: 我们老两口分着吃的。
1: 3瓶药还是老两口分着吃的，都是怎么不好啊？
0: 那个我有心律不齐，高血压。三高我都在。那个老头也是三高，同时他有糖尿病。
1: 老两口这就一人吃了1瓶半黄氏膏方，都感觉有效果了。
0: 对，他的便秘挺好的。
1: 吃了1瓶半黄氏膏方的便秘就好了。
0: 对对对。
1: 你吃的也不错。
0: 对。
1: 嗯。
0: 我感觉心脏也有所帮助。
1: 心脏也感觉舒服一些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自己今年多大岁数？老伴多大年纪？
0: 我比他大1岁，我77岁，他76岁。
1: 哎呦，几个孩子？
0: 就2个，一样一个。
1: 一样一个，走了一个。
0: 对。
1: 啊，剩一个孩子了，一剩一个孩子，这就是心肝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两个孩子还能分担点压力了。一个孩子现在呢，就是老两口在生活方面呢，那一年大概这个家庭能有多少收入？
0: 儿媳妇都下岗没有工作。
1: 哎呀，老爷子退休金能拿多少？
0: 他是工人退休，而且是病退，提前退休，没有多少钱，不到3000吧。
1: 哎呦。一家四口，再加上有个孩子，就这2-3千块钱的够干什么呀？现在那物价，什么也干不了。所以说呢，这一次咱们尽民可心呢，推出这种活动啊，我们就是要救助像你们这样的家庭啊，尤其像这种的，两位老人，两个孩子，这一个心肝宝贝都已经呢突然走了一个，老两口啊，精神上的打击，经济上的压力，我一定要帮的，放心吧。
0: 谢谢杨老师，
1: 放心吧。每天关注节目，去年买了3瓶黄氏膏方，还是老两口匀着吃的。
0: 谢谢。
1: 放心吧，我给登记就行了。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张连英，工厂张的张，连队的连，英雄的英。
1: 张连英。
0: 对。
1: 哎。
0: 谢谢。
1: 放心吧，我给登记就行了。然后呢，老两口踏踏实实用药治病就行了啊。
0: 哎呦，太好了，谢谢谢谢。
1: 等着在家拿药就行了啊！你们这个家庭我必须要帮的。
0: 谢谢您啊。
1: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谢谢。
1: 多保重多保重。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尽民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我天，杨老师啊，你可给帮个忙吧！我们家庭2019年那阵就喝咱那黄氏，后来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就没跟上。我爸爸就是精神病患者，然后那个患得患失的闹自杀，睡眠也不行。然后母亲呢是糖尿病患者，三高啊、胆固醇啊、身体多病，一身都不好受。但是我呢是常年在家照顾，也没有工作，所以收入不行。所以这次机会，杨老师，我们是会员，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真的不想错过，所以求求您了，给帮忙申请一个。
1: 不用不用，像你这样的家，像你们这样的家庭的话呢，咱们减免援助，一定要给你们登记个名字的，放心吧。
3: 是呢，我爸是残疾人，2级的精神病患者。
1: 哎呦
3: 天哪，挺痛苦的。做过咱那个黄氏。喝完以后效果倍儿好，后来就因为家庭条件。
1: 2019年的时候就用黄氏膏方，老爷子精神类的疾病呢调整的很好，但是就因为家庭条件呢，这个钱跟不上了就停了。
3: 是杨老师，所以呢，哎呀，这个简直太理想太。

0: 好师兄都喝上了，哎呀，
1: 啊，老妈妈也在用啊，当时
0: 我母亲也是，是我母亲就是糖尿病，
1: 对，
0: 还有三高。
1: 就冲着你这孩子一天伺候这俩老人，连工作也没有，这份孝心，这一次这个减免援助的名额，无论如何要给一份的，这太不容易了。这个
0: 太感谢你，可帮大忙了，也挽救一个家庭了，你说的。
1: 啊，因为这样的家庭，你想一想，现在呢，很多家庭我们倒得知道，他不是说没好药，也知道黄石膏方好，也知道用了以后确实好，但是钱跟不上了，不能治病了，这是让我们最，放不下的一批患者呀。
0: 可不呗
1: 啊！你要说真是用了以后没效果吧，那也罢，人家用了以后呢觉得效果不理想，用了效果好，但是钱跟不上
0: 了
1: 眼睁睁的看着好药能治好病了吃不了，这你麻烦了，
0: 这种感觉太痛苦了。
1: 哎，所以说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黄石膏方五盒，就赠送给大家一盒，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十盒，就赠送给三盒，申请二十盒呢直接赠送十盒。而且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呢，不仅仅有黄石膏方的赠送，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就是给大家的进行药费的减免。
0: 太感谢，太感谢我们。
1: 我帮着登记吧，放心吧。
0: 哎呀，杨姥姥，太感谢，真感谢。
1: 老人家叫什么名字？
0: 哎呀，我父亲姓张，张敏祥。
1: 张敏祥啊。
0: 对。
1: 嗯。
0: 你得给我们报道吗？
1: 我给登记，放心吧。
0: 赶紧杨老师，赶紧李海厂长，赶紧各位领导，还有我们的那个孔姐，无微不至，就跟家人一样，光来电话问。
1: 那你们这样的家庭，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助的，放心吧。
0: 太感动了，可给温暖了。
1: 好，我记好了，张敏祥。
0: 谢谢
1: 杨老师。放心了，放心吧，我给登记上名字了，也祝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呀，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别客气，多保重，多保重。
0: 哎，好，再见。
1: 回见，哎，
0: 感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也提示大家，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已经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3: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4: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3: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记名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4: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记名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3: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4: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记名可信拿出10万盒。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0: We play your choice，
1: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2: 88.7 FM，
1: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还有一种情况更具欺骗性，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眼压一直处于10到21毫米汞柱的正常范围之内，但他们的视神经却非常脆弱，哪怕是在这个正常的压力下也会发生萎缩，进而出现视野缺损，所以称为正常眼压性或低眼压性的青光眼。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眼压高不一定就是青光眼，眼压不高也不能排除青光眼的可能。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一。

0: 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7: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8: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7: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8: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7: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晒晒晒，
1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

越星云，身处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鲜血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

0: 多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电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3: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眼压就像血压一样，会随着情绪、时间、体位的变化而波动，仅仅靠测量一次眼压就断定自己有没有青光眼是非常不科学也很危险的。眼压的高低与测量方法、测量仪器也有关系，不同的仪器方法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不同人的角膜厚度也会影响眼压值的高低，因为角膜厚的人测得眼压也会偏高。所以临床上诊断青光眼的时候，眼压只是一个参考指标，真正的诊断金标准是视神经和视野是否出现了特征性的损伤。如果大家体检发现眼压高，先别慌张，也别盲目用药，找青光眼专科的医生就诊，要综合视神经和视野的检查等等，才能最终判断是否和青光眼有关。
5: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9: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1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8: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8: 你怎么不去上学？
10: 你怎么早恋了？
8: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6: 还有其他样式吗？
15: 这么便宜我也要。
1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1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1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9: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2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2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还有婴幼儿来说，如果出现怕光、流眼泪、黑眼珠看起来比同龄孩子大，而且有一些混浊发白，也要及时的进行先天性青光眼的排查，早干预才能保护孩子的视力不受青光眼的影响。最后还要强调一种紧急情况，如果突然出现眼睛剧痛、视力急剧下降，还伴有头痛、恶心、呕吐等等，这往往是急性青光眼大发作的表现，此时眼压已经急剧升高到危险的数值，必须马上就医，稍有延误就可能面临失明的风险。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这种症状有时候会被误认为神经科或胃肠疾病，从而耽误治疗。大家一定要记住，出现这种情况要立刻去眼科就诊，刻不容缓。
2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7: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8: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7: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品，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关门请当心。
9: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亚。7月16号中午12点，我将和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电网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用电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1: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0: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0: 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0: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1: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济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济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3: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大家同步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济民可信开展的这次精准扶贫真的是给老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购药实惠和有效解决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机会，也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大的一次赠药同时还减钱的这个机会和活动。
4: 对，这次活动也是提前通知大家了，怕的就是大家错过这个机会了。我们也是给了大家呢预报名的时间，因为正式活动一旦开始啊，都赶上那两天参加呢，很多人最终你是抢不到名额的。我走访过很多老百姓的家庭啊，特别是一些条件不好的偏远地区农村的缺医少药的一些老百姓啊，对我触动非常大。其实我跟大家聊完天以后呢，发现不是大家对健康不渴望，甚至于呢一些条件差的一些老百姓啊更加渴望健康。因为呢越是家里条件一般的越生不起病啊。谁不想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生活呀。很多的新朋友看到通过皇室膏方已经康复的这些老患者，他们都非常的羡慕。比如说有很多心脏病特别严重的心悸啊，动不动这个心蹦蹦蹦就乱跳。气短啊，同时呢咳嗽啊，胸痛啊。有的人呢由于心脏病严重的心衰了以后啊，已经出现下肢浮肿啊，甚至于呢都不能正常的活动了。通过皇室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治疗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啊，活蹦乱跳了。跟正常人几乎一样了。但是和这些情况相反，那些患者很多人由于没有钱或者经济条件一般，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呢，不敢用皇室膏方，不敢尝试的患者呢，很多人就这么硬挺着。结果病得越来越重。有的即使尝试过皇室膏方以后啊，吃个3瓶2瓶的，然后呢不坚持治疗了，最后呢跟健康就擦肩而过了。
3: 特别可惜。
4: 我去过辽宁沈阳一个非常困难的家庭，到他家一看他的生活条件呢，真是太不容易了。
3: 是吗？
4: 老哥哥服用皇室膏方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最后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呢放弃治疗了。 但是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现在维持的勉强还可以，他是一个脑血栓的患者。

0: 通过黄氏膏方治疗呢，他起码能够呢相对正常的走路了。
1: 嗯。
0: 但是治疗呢还是不太彻底。
1: 嗯。
0: 我离开他家的时候呢，我给过他一个承诺，就是我回去啊，一定要帮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解决用不起药、用不起好药这件事情。
1: 嗯。哎呀，我们的养老答应老百姓的事儿，从来没有食言过。就是自己求人。自己找关系，好多事儿也要给老百姓办。
0: 答应人家的事情就一定要办了。
1: 嗯，
0: 董事长李玉海呢也是这样说的，我们答应老百姓的事儿呀，我们就一定要做到了。
1: 嗯，
0: 我们办不到的事情我们也别答应人家。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说到哪做到哪，让大家呢可以花更少的钱得到更多的药。
1: 嗯，
0: 而且这次呢，我们也是把市会呢做到了最大，把力度做到了最大，首次呢大力度的直接赠送黄氏膏方。
1: 嗯，
0: 首次进行大力度的药费的援助。通过这次活动呢，可以最大程度的给大家省钱，减轻大家的治疗的负担。
1: 嗯，
0: 因为黄氏膏方呢常年是没有药费减免和赠送的，那这次呢大家只要一次性的申请黄氏膏方五盒的，就赠给你一盒。
1: 哎
0: 啊，一次性申请十盒的赠你三盒，一次性申请二十盒的直接赠你十盒。
1: 十盒，对。
0: 也就是如果你申请二十盒的话呢，这么一算等于是买二赠一了。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申请二十盒的话呢，你花的是二十盒的钱，但是你拿到的是三十盒的黄氏膏方。
1: 对，真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优惠呀！这真的是解决了好多人用不起药的这样的情况。大家通过这次精准扶贫真的可以轻松的治病了。
0: 没错，而且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呢，不仅仅有黄氏膏方的赠送，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就是给大家的进行药费的减免。
1: 嗯，
0: 活动期间呢，只要申请黄氏膏方的患者，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药直接减30块钱的药费。
1: 嗯，
0: 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60元的药费。啊，如果说年龄满80岁了，那么每盒药直接给减100元的药费。
1: 对对对呀、啊，也就
0: 是说
1: 减100块啊、
0: 哦。哎，这次呢，我们不光有黄氏膏方的直接的赠送，还有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
1: 嗯、
0: 我们这样做呢，也是为了最大力度的让大家呢少花钱，减轻大家的负担。
1: 嗯。
0: 如果80岁以上的患者，那么你申请5盒黄氏膏方，直接减500块钱。
1: 嗯。
0: 啊，申请10盒的话呢，减1000块钱。申请20盒呢就更实惠了，直接能减2000块钱的药费，额外还赠你10盒的黄氏膏方。
1: 对呀，多划算呢。这次爱心活动我们说就算只有黄氏膏方的赠送，或者说就算只有药费的减免，其实都已经足够实惠了。但是现在我们大家可以同时享受这两种优惠，这样的机会真的千载难逢，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申请。
0: 为了筹备这次活动啊，济民可心公益慈善基金会呢经过多次的追加投入，
1: 嗯，
0: 一共是拿出了6000万的资金和10万盒的黄氏膏方来援助大家。
1: 嗯，
0: 济民可心公益慈善基金会呢虽然也属于济民可心，但它是独立于其他部门的，它的创始人就是李玉海。
1: 嗯，
0: 那基金会里面的钱呢就是在必要的时候拿出来帮助大家的。
1: 嗯，
0: 这个基金会是李玉海成立的，
1: 嗯，
0: 我们也从来没有宣传过。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做一些公益事业呢也是必须的，我们不需要大家感谢啊，也不需要大家呢怎么去了解，我们就是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1: 嗯，
0: 用李玉海董事长的话讲啊，就是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呢。
1: 嗯，
0: 那这次援助之前呢，我也是跟李玉海董事长见了一面，他说养老啊咱们一定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儿。
1: 嗯，
0: 在节目当中你代表的就是我，就是济民可心的形象，我们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去走好每一步了。因为黄氏膏方在整个济民可心来讲啊，可能就是上百个品种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1: 嗯，
0: 我们一定要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呀。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养老，你在节目当中啊你不用提我李玉海做了什么，我们基金会做了多少公益，我不需要老百姓知道我，
1: 嗯，
0: 也不需要老百姓记得我，
1: 嗯，
0: 啊，公益不是说我们捐了多少钱，而是我们唤醒了多少人的爱心呢、啊？
1: 嗯，
0: 啊，多少人能够呢重新获得健康的生活。其实我特别理解李一海董事长为什么说这些话。
1: 嗯，为什么
0: 啊？很多不了解我不了解我们栏目的朋友啊，可能认为我们拿出这么多的资金和皇室膏方是为了打广告，
1: 嗯，
0: 胜利呢说是为了什么荣誉，为了得到什么政策，其实这些对基民可信真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我们希望更多的民族企业能够真正的为老百姓服务，给老百姓做实事。
1: 嗯，
0: 现在呢是大家防病治病的一个绝好的时机。
1: 对，
0: 所以说这次活动呢也算是我们为大家送上一份健康的大礼。
1: 哎，
0: 我一直希望我们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啊，能用一用黄石膏方，看看你几十年，治一治你几十年的老毛病。
1: 嗯，
0: 啊，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你市场上再没有第二个方子有这种作用啊。通过它独有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把你一身的老慢病同时得到一个有效的调理。
1: 嗯，
0: 而且对于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呢，黄石膏方啊，我说纵然你身体上没有什么大的毛病，黄石膏方这种呢。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功效也是可以让很多老同志的身体呢更上一层楼的。
1: 嗯，
0: 啊，尤其是赶上这样的精准扶贫的一个大型的活动的话呢，这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第一次。
1: 对，
0: 啊，大家呢可以让大家没有任何顾虑的来尝试一下，你用一段时间一定给你的身体呢带来这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改变。
1: 其实主持这么多年的黄石养生院节目，通过我介绍的患者都，哎呀，不计其数了，很多很多。这么好的膏方，现在还有人没有用上，我觉得特别可惜。但是很多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不想尝试中药，觉得中药慢，不认中药，觉得中药不科学。
0: 哎呀，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叫医不叩门，挂不空出。师不顺路，道不清传，法不空授啊。
1: 什么意思？
0: 我们单说这个医不叩门的意思，就是行医者没有接到邀请，即使医术再高，也不能主动上门为人家看病。
1: 嗯，
0: 哪怕你是你的朋友邻居也不行。
1: 嗯，
0: 那这是一个行规。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呢，如果人家没有求你的这个意思，他对你呢，对你的医术呢，一定是没有那么认可。
1: 嗯，
0: 他对你医术不认可或者半认可不认可的状态下，如果你去给他治病的过程当中，效果一定不会特别好。
1: 哦，
0: 为什么呀？
1: 嗯，
0: 哎，心诚则灵嘛。
1: 哎，
0: 你很多事情如果说心都不诚，找你来看病了还似是而非，觉得你行啊，到底是行的是不行的，抱着这种状态来，
1: 嗯，
0: 有100个疑虑在这摆着，然后找你看病的话呢，别人吃这个药起10分，效果在他身上只能起8分。
1: 嗯嗯嗯，
0: 你想一想，人是不是这样？
1: 对，
0: 很多东西你的确实你认可了这个医生了，跟医生很好的配合，这个药在你身上才能起作用。因为呢，人的情绪呢，你的这个思想的活动呢，它会影响到你人体的代谢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强调，你看在我这儿的话呢，我说我能给你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我起码不耽误你。
1: 嗯，
0: 我从来不像有些那个老师专家教授动不动告诉你三副药包好，两个疗程除病根儿啊，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我说那你是治病了，你是拔萝卜呢？
1: 嗯，
0: 怎么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
1: 嗯，
0: 我从来不敢给大家承诺，我唯一敢给大家承诺的一点就是什么，我这儿来给大家看病的时候呢，适合的我让你用，不适合的我绝不敢耽误你。啊，包括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那市场上没有第二个。
1: 嗯，
0: 啊，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听哪个老师给你讲过这种治病的方法？
1: 嗯，
0: 啊，纵然是这么好的药方子，但是我也经常提醒大家，我说这样的药方子可不是神药，不是全天下的病人呢来了我这儿吃了它都能好。
1: 嗯，
0: 一定有适合的，一定有不适合的。适合的我们赶着机会呢我们一定要试一试的，因为这种方法你不管用过民间多少药，这种药值得你试一试，它跟你民间的药方子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要不适合的话呢绝不让你用。
1: 嗯，
0: 因为吃出来问题以后呢我们这儿是有责任的。啊，这是老祖宗呢留下来的规矩。刚才爱华提到说很多人认为呢是中医药不科学，那为什么好的中医现在一号难求呢？
1: 嗯，
0: 我们中医药传承了几千年的历史了， 治疗的患者无起诉，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还是不敢承认，认为说中医药不科学。这个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医本身就不是拿科学来验证的。西医是科学，它是能够反复验证的，是建立在这个实验室的基础上的。说你身上有多少块肌肉，多少块骨头，这是解剖死人以后得出来的结论，这个东西是肉眼可见的。可是中医讲的七经八脉能检查到吗？你身上有经脉，有气血经，怎么去检验它？
1: 对呀。
0: 那么气血经啊，你人体经络的运行呢，是活人身上才能够呢有这种精气的。你人一死了以后呢，这个精气乃绝，阴阳离绝，精气乃绝，你经络就不运行了。你在死人身上做解剖，你怎么解剖你也找不着呢？什么手阳明大肠经啊，什么足厥阴肝经啊，你能找着这些经络吗？你找不着啊，因为他死了，死了这个东西马上就没有了。因此西医呢搞解剖可以，但是中医，有人说你中医搞解剖，你找找经脉呀，人一死了这经脉就没有了。活人身上又没法去验证。所以说你很多人说中医不科学，中医不科学，科学不科学，不是呢用你西医的方式来验证的。大家要知道啊，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呢是1835年才成立的，才总共呢，也就是说我们西医在我们国家呢才100多年的历史，不到200年的历史。那在这之前的几千年，咱们中国人看病靠的就是呢中医呀。那中医的理论是建立在阴阳五脏对应五行的基础上，很多人肝火旺，要不就是肾气不足啊，要不就是肺功能失调，很多疾病的表现出来的症状，我们通过呢寓意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知五脏通呀，很快的就能够调理过来。有多少大医院判了死刑的人说你这病肯定治不了了。万般无奈之下，无意当中听了我的节目了，说尝试尝试这个黄氏膏方吧，听这老师讲课也实实在在的，觉得一脏有病三脏通知五脏通呀，大家也这个理论呢很好啊，认可，一尝试结果呢绝处逢生。这是什么？这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通过他们的亲身体验验证这个东西确实就好使。如果不好使，我们再翻过头来讲一句话，大白话，如果这个东西不好使，我们的患者很多都是一家的好几口人都在用黄氏膏方。
1: 对呀，
0: 谁的钱多的没地方搁了，一家人不好使，还天天抱着黄氏膏方在那吃。
1: 对呀，
0: 对吧？给谁也不能，咱老百姓讲，谁能傻成这样呢？我吃的药不起作用，我吃不管做不起作用，我还让老伴儿吃，老两口吃了不起作用，还让孩子吃，
1: 还让孩子吃，怎么可能啊？
0: 对呀，所以说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些道理嘛。总有，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人呢去了医院的检查的各项指标，有些人的这个亚健康状态，去了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但是你发现没有，总有一些患者呢去找中医啊，大夫我这浑身难受，头疼啊脸上起痘痘啊，这些问题你去问西医，一套检查下来以后呢，花多少钱不说，结果呢一出来都正常，没法治。回家了，但是你难受你没解决呀。那我们通过中医的方法呢，发现呢气血阴阳脏腑这个出了问题了，我们通很多的问题，我们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呀，几天黄氏膏方喝下来以后呢没事儿了，症状全部消除了。所以说很多人说中医不科学，但是我想说的一句是什么呢，中医是不科学，但是中医它真治病啊。
1: 对，而且我们从昨天哈，大家报名的这个热情这块就能够深刻的体会得到，大家对黄氏膏方的喜爱认可度。我们不能改变很多人的想法，但是我们服务好，信任我们的患者，这就足够了。这次活动真的是足够让大家省钱，最多可以节省将近7000块钱。这给大家省下来的真的都是真金白银，特划算，而且我们得到的全都是经过三蒸九炼秘制成膏的黄氏膏方。
0: 对，这次我们把申请来的所有资金都用在补贴药费上了。而且还有10万盒的黄氏膏方免费赠送。活动仅仅5天的时间。

0: 今天我们就接受大家预约报名。纵然是这样的话呢，我告诉大家，最终肯定会有一部分人抢不上这个名额的。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活动从来没办过，一办肯定是这个名额是有的人能抢到，有的人抢不到。
1: 嗯。
0: 啊，这就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要大家去争取的话呢，都是有机会的。你赶紧申请抢这个名额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么用下来，以这个价格，你要是买到黄石膏方，我打一个非常简单的比率，比方就讲什么呢？你用黄石膏方治病，比你喝那苦药汤都合适。
1: 嗯。
0: 比你吃那民间的什么药片、胶囊、口服液要合适的多了。
1: 嗯。
0: 这对我们很多条件一般的老百姓，是不是就极大的缓解你的压力了？
1: 对。
0: 哎，无论你是三高症的、四高症的患者呢，是肝病、肾病、什么老气管炎、肺气肿、呼吸系统疾病的，是老胃病、老肠炎的、消化系统病症的呢，还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呢，只要症候适合，用黄石膏方三脏通治、五脏通养这一个方子，同时调理治疗你身体上的多种老慢病，代替你现在吃那一大药了。
1: 对。
0: 那这样呢，咱们每一位老同志都健健康康的，不遭罪，少花点钱，那把病治好了以后呢，自己不遭罪，儿女少受累呀。
1: 嗯，
0: 咱们身体好了以后呢，帮着孩子们带一带孙子、外孙，带带这个孙女，
1: 嗯、
0: 接孩子上下学，帮衬帮衬儿女，多好啊！
1: 对呀。
0: 哎，这样一来呢，孩子们能够轻松一些，自己呢也能够呢不遭罪了。
1: 嗯。
0: 当然可能有一些人呢在治病过程当中也走过一些弯路，那我说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无论是在哪件事情上可能都会走一些弯路，因为我们不是先知啊，我们不知道怎么走是完全正确的道路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谁都会走一些弯路，但是我们要知错能改。
1: 嗯
0: 啊，这就可以了，我们不能因为走过一些弯路，最后吓得不敢走路了，
1: 嗯，
0: 吓得不敢出门了。那我们的身体呢也会犯错误，也会得病，但是呢能不能康复就要看大家自己的行动了。
1: 对，
0: 我们不怕得病，得病每个人都会得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去治病。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的方法，给了很多家庭希望。那再次听到了他们的欢声笑语，让儿女有了再次尽孝的机会。同时咱们生意之前一些做儿女的最怕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啊，自己没有能力呢尽孝，到了生活条件稍好一些的时候啊，父母却因为疾病的离开了我们。
1: 对，
0: 生意之前这些做儿女的，我们也希望啊，在你父母尚在啊，身体呢还算不错的情况下，现在呢国家政策这么好，科技越来越先进，医疗水平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呀，
1: 嗯、
0: 能够呢尽你一份的孝心。
1: 对，
0: 哎，多让你的老父亲老母亲呢、啊、多陪你十年，是你的福分也是他们的福分。
1: 是，
0: 原来我们总认为说一些治不了的一些病症啊，其实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包括呢寓意文化的逐渐呢是越来越受我们国家的重视。
1: 嗯，
0: 很多原来认为治不好的病症呢，现在不一个一个的都好了吗？不是我们攻克了一些疾病的治疗的难题，我们人均的平均寿命为什么能够越来越长？
1: 嗯，
0: 不就原来有些治不了的病，现在它能治疗了，人就活得越来越岁数大了吗？
1: 对。
0: 啊，因此大家一定要有信心。这次我们启动的这个精准扶贫的活动啊，就是要解决老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
1: 嗯。
0: 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
1: 嗯，
0: 现在能够申请到名额的，大家尽量的申请。昨天预报名第一天，申请的人数非常多。
1: 嗯，
0: 今天很多人会申请不上啊。我们场外老师会非常的繁忙，大家通话以后呢，接通电话以后，你那个时间呢占用的不要太长了。
1: 对。
0: 啊，时间长了，系统会自动切断你的电话的。
1: 嗯。
0: 直接就跳到下一个电话了。所以说这个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1: 对。
0: 啊，工作效率我们要保持，因为这次活动时间非常短，我们要尽可能的提高工作效率，不然呢工作是完不成的。
1: 对。大家辛苦了，也希望我们的患者朋友能够配合好啊，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多多理解。这次是最大力度的赠药，同时给我们 老慢病患者的这个补助的政策也是非常大，最高我们可以享受将近7000块钱的药费减免。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活动仅限5天的时间。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迎接等在线上的朋友。
0: 好的。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教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
3: 教授，现在给我们那么大优惠活动了，感谢您。
0: 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皇室膏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就赠送给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
3: 太好了！
0: 活动期间呢，只要申请皇室膏方的患者，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药直接减30块钱的药费；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60元的药费。啊，如果说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我们把本年度最大的实惠给大家呢找到了。
3: 太感谢了，太谢谢了。
0: 哎，
3: 祝贺您呢。
0: 好，感谢。
3: 哎，我一看呐，这2天听节目哈，好，有好消息给老百姓，老百姓太幸福了。有您这个领导员，我们太高兴了。
0: 尤其是这种今年这种特殊的情况啊，老百姓手头又都比较紧，我们一定是尽全力来帮助这些呢，日子比较困难的老百姓啊，得到更大的实惠，把病呢康复得更好。
3: 教授就是理解人，您就理解人。
0: 应该的，我也是个老百姓啊。
3: 腻了，既不一样啊，跟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太感谢您了，给我们带那么好的
0: 啊，自己申请到这个名额了没有？
3: 申请了。我今天那个跟金老师报名，
0: 那就好。
3: 我们喝的挺好的，我们的朋友连闺女都一块喝，连我妹喝都倍儿好。
0: 都是什么情况呢？原来
3: 我骨关节下不去楼，疼，疼的我很心也疼，白天别提也走不了道，现在全好了，全好了。
0: 太好了。
3: 那个失眠，顽固失眠，也改善了，真好啊，太谢谢您了。
0: 别客气，那就姑娘也受益了。姑娘是什么情况？
3: 姑娘那不掉头发吗？我说喝，我说的，喝点有好处。我说
0: 现在喝的掉头发好点没有？
3: 好多了，
0: 好多了啊！
3: 那个，我那个，大便不成形，现在也好了，也好了。
0: 哎呦，太好了。
3: 那个，我妹那个胃口都活不了了。也好了，
4: 你看

0: 说的我都睡不行了。他说，他说我们今天在一块儿又嘚嘚介绍，后来我说的，这是教授给咱们摸的福利。我说，咱要是不参加，我说都对不起教授。我说，
1: 我们希望把这种高方文化发扬好了。

0: 我一看那金老师打电话，不行，我得抢，回来之后再没有了。
1: 对，赶紧抢，能今天就别等明天。
0: 啊，就是啊，
1: 哎，
0: 您给我们的，您给我们都好东西
1: 啊，
0: 为嘛呢？我们信您，为嘛？我们受益了。
1: 对，
0: 我们要不受益啊，
1: 哎，
0: 我们也不给你穿，知道吗？哎，我们口碑好。受益了，我们才一个个传。
1: 互相，你看那口碑相传，传的越多，最后呢，传了以后不丢脸，不丢你脸呐。你给别人介绍了以后，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街坊邻居，他用了以后确实好啊。
0: 所以那是最感谢您的。
1: 对。
0: 要没您，我们这一身病能办呢？
1: 啊。
0: 老不老，小不小的。要没您，
1: 哎，
0: 我们这最起码能跑了，能走了。
1: 哎呦，太好了。
0: 最起码我们都有劲儿了。
1: 哎。
0: 我们。不天天带着纸满是找厕所了。
1: 哎，
0: 我们那个一宿能睡几个小时觉的，那天我喝这个睡眠药根本就不管用。
1: 嗯，
0: 我不管用，不是喝完就睡，像人家那我不管用，
1: 喝上安眠药也不起作用，也睡不着觉了。原来
0: 睡不着，我一个点儿都睡不着，我跟你说。
1: 哎呦，嗯，
0: 我现在哎呀，我说的杨老师，我得给你了深深的鞠一躬，太好了。
1: 不用不用，我还得感谢你们的，不是我们这些会员这么多的老朋友口碑相传，可能很多的老百姓还不知道黄石膏方呢。
0: 确实，
1: 因为你这个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买这个收音机半导体了，他就听不着就不知道啊。
0: 对
1: 对吧，
0: 我也是偶然听到呀，我说的反馈还都挺好，我说我也试试，哎呀，我一喝还真好。
1: 哎，
0: 我说的，你们喝，你放心。我说的，这个我说的教授啊，人家实实在在的那么个老爷，我说话比比多实在。我说的，你们试试，我说你们喝，咱们喝的都好，要不叫那个邓姨叫闺女也喝了，我说你叫你闺女也喝，你闺女弄胖，我说的湿气太大，一喝一年湿气就下去了。我说的，人家我说的，人教授说了，一点点花式，没有说像西药一样啪就给顶下去，我一点点不能着急。
1: 对，慢病缓攻嘛。
0: 我小闺女也喝，他说的，我小闺女也喝，我说喝下，我说你都喝，我的没错。
1: 哎，一听就是快人快语，说话呢，说了以后的话呢，很有权威的，很多老百姓啊，就周围街坊邻居朋友、亲戚朋友呢，听你的话呢，一说呢，你看带动了身边的多少患者都在用药啊。
0: 啊，咱们说的啊，先快点说谢，别谢我，你就谢养老，我说没有养老研究这个。这个黄石膏方，我说的，再上哪弄去？我说，
1: 哎，
0: 你叫我偷去，我给你哪弄去？我说，你花钱买不来呀，又便宜又实惠。我说，每回都想着老百姓。我说，你们，
1: 这是应该的。
0: 我说的，你们，
1: 我一定是尽全力来帮助大家。
0: 好，谢谢您呐。
1: 一定要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给我们口碑相传，这次活动不容易。保重身体吧，也祝你们都全家都幸福。
0: 哎，祝您那个身体健康啊！你得保重身体，给我们。还得给我们服务了。
1: 一定的一定的，放心吧。好，咱老家长下次再聊啊。
0: 哎，
1: 好
0: 嘞，
1: 好，再
0: 见。
1: 哎，
0: 嗯，
2: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石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好，杨教授。
1: 哎，
3: 杨教授，您好，您好。
1: 您好，
3: 杨教授。
1: 嗯，
3: 我想着跟您呢，申请一会儿。
1: 也听到这次的这个黄石膏方的这个活动了，是吧？
3: 是是是。
1: 我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吧。
3: 哎，
1: 嗯嗯，
3: 我呀是北京人，
1: 嗯，
3: 郊区的农民，
1: 嗯，
3: 我用这黄石膏方啊，
1: 嗯，
3: 我用了就说一年出去了吧，这个我们两个老两口都用这膏方，现在要用一年了。
1: 对，
3: 病情啊都是一体多病，
1: 嗯，
3: 岁数比较大了，
1: 嗯，
3: 病挺多的。
1: 嗯，
3: 吃了这么长时间呢，我们现在就是说都是用保健量了，病都好了。
1: 哎呦，原来都些什么毛病都好了。
3: 先说我吧，我是50多年前。

0: 现在2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结核了。
1: 啊，
0: 落下的毛病就是慢性的咳嗽、喘。
1: 嗯，
0: 后来呢，又得这个胸膜炎呐、
1: 嗯，
0: 什么颈椎病，
1: 嗯，
0: 还有这个甲状腺，这都有毛病。肠胃，尤其是肠胃，
1: 嗯，
0: 就是闹肚子，主要是脾虚、胃寒，
1: 对，
0: 这个毛病都挺多的。
1: 嗯，
0: 这些病吃了以后啊，
1: 嗯，
0: 都见效了，都见效，基本上现在啊。就是从感觉上说都没有了，你要说一点毛病没有，这么大岁数你老病，你老了就是毛病，那不能算数了，是吧？我都有，我们俩
2: 你看老爷子说的非常的客观的，肺结核几十年了，他起码也就肺结核严重了，拖的时间长了，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但是用了黄石膏方下来以后呢，现在起码的他没有不舒服了，现在
0: 那对对对，就没错了。
2: 你活得舒坦了，你不用遭那份罪了。
0: 是，哎，对对对，
2: 肠胃上也好了，
0: 好
2: 甲状腺的病也好了，肺上的病呢，现在呢，在呼吸也不是呼哧带喘的，不用遭这份罪了，这不就行了吗？
0: 不用说是挺困难的，不是那个嘛。
2: 对。
0: 那是烧点凉，有点咳嗽，那能算数吗？那不算。
2: 对。对。
0: 是不是？
2: 对。
0: 这是老了。
2: 对。这老爷子用的，他老伴大概是什么情况啊？
0: 他是这个冠心病，
1: 嗯，
0: 30多年了，
1: 嗯，
0: 其次的就是什么便秘啊，
1: 嗯，
0: 那是更年期以后生孩子以后，
1: 嗯，
0: 更年期以后老的毛病，
1: 嗯，
0: 这都有30年的毛病了，
1: 嗯，
0: 冠心病他犯病啊，主要就是气短，心律不齐，
1: 嗯，
0: 血压高，
1: 嗯，
0: 一天三就犯病躺几天，一犯病躺几天。
2: 对，
0: 嗯，我跟您说，就是我这条件不好，庄稼人，
2: 嗯，
0: 都是庄稼人，什么也没有，
2: 对，
0: 就是有拿点国家的养老金。
2: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老了上了岁数以后，你看这老两口呢很重视健康，通过黄石膏方，老两口老爷这个老伴这个心脏啊，这个便秘啊，现在也还可以，
0: 都没问题了，
2: 都没问题了。
0: 就是现在来说，这是犯病，首先一点就是说，赖不着活动。爱不着吃喝，爱不着什么排便、
2: 嗯，
0: 我们俩现在都能自理，
2: 嗯，
0: 吃这药太好了。
2: 老爷子今年两位多大岁数？
0: 我是85周岁了，
2: 哎
0: 呦，他那是87周岁了，
2: 哎呦，这俩老寿星啊，都奔90的老人家了，多好！有黄石膏方保驾护航的话呢，在健康长寿奔百年，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呀。
0: 没错啊，
2: 啊，
0: 有这个黄石膏方给我俩做主，说实在心里踏实。
2: 哎，我们希望他加入黄石养生院这些老同志，
0: 就说心里头有主心骨。
2: 对，
0: 给合作医疗省钱了。
2: 哎，
0: 不上医院。
1: 嗯，
0: 现在我俩人媳妇儿，
1: 嗯，
0: 都吃过我这个的药。
2: 对，
0: 他们都没什么毛病，俩人媳妇儿都在我这儿拿着吃。
2: 对，
0: 我二儿子也吃，我闺女也吃，
1: 嗯，
0: 都吃我这药。
2: 一家六口在用黄石膏方，
0: 哎，
1: 嗯，
0: 他有点毛病就吃这个，他没有什么主要的毛病。
2: 对，
0: 就是说有点毛病，然后你吃这个，一吃就好，
1: 嗯，
0: 那样的现在都挺认可的，
1: 嗯，
0: 而且头两天我给我那个侄儿媳妇儿，有一侄儿媳妇儿，
1: 嗯，
0: 他是有糖尿病，住院回来了，我说住院回来了，你现在你吃什么药？说我吃好种药呢，
1: 嗯。
0: 我说你试试这个黄石膏方的挺好的，
1: 嗯，
0: 我们俩人老吃里头吃一年了，
1: 嗯，
0: 他还有点不信，我说你甭吃甭信不信，我说你听半导体，
1: 嗯，
0: 我没有半导体，我要拿的，我说我给你，
1: 嗯，
0: 把我的半导体拿去3天拿回来了，
2: 哎，
0: 说，哎，您给我怎么买法，我您给我买得了，给我买一会儿，现在吃了快个月了，
1: 嗯，对，
0: 别管事儿了。
2: 我
0: 说你上我这儿来管事儿是吧？
2: 你
0: 看，反正就是我们俩人现在，基本都能自理，做饭还自个儿吃呢。
2: 那多好啊！
0: 每天都是骑着3轮车都玩去。
2: 哎呀，
0: 不在家待着。
2: 这是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人呢，共同希望达到的梦想。到了70耳不聋，80眼不花，自己呢还能出奔90的老先生老两口呢，还骑着3轮车每天出去玩呢。这不就是每个人的理想吗？
0: 哎，是。
2: 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黄石膏方5。

0: 盒，就赠送给大家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高帆十盒就赠送给三盒，申请二十盒呢，直接赠送十盒。而且你的情况，年龄满八十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1: 太好了，
0: 嗯。
1: 哎呦，
0: 你自己用也行，你给别人也可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更
1: 好
0: 了。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太幸福了，
0: 嗯，
1: 太幸福了。
0: 那老先生把名字留给我了，北京地区的患者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张启。
0: 张启。
1: 嗯。
0: 嗯。
1: 北京市。
0: 嗯。
1: 大兴区。
0: 嗯。行了。我记好了，老先生，
1: 哎，
0: 也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祝您两位老人家都健康长寿吧。
1: 哎，也祝您健康。
0: 好，
1: 祝您健康。哎，
0: 好，咱下次再聊，
1: 哎，
0: 老哥哥。
1: 好，谢谢您啊。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诸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0: 哎。
3: 哎呀，我这是有事求您呐，就是我丈夫这脑梗这么多年越来越重，真是现在又来住院了，一年半载的就发给我一次，这才太困难了。
0: 啊，有困难就跟我们说，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大家。
3: 援助的啊，你就说我想申请一个援助的呀，这现在这钱都，哎呀，花的太多，我都拿不出来多余的钱，太贵了，我都吃不起了都。
0: 好。也是听到这次信民可信的我们推出的援助的，自己想争取个名额，
3: 啊，
0: 是吧？
3: 嗯，是啊，就是有这机会，哎呀，就能帮帮我们。帮
0: 啊，有这机会打个电话呢，一定的，放心吧，我一定帮着你登记啊。然后呢？啊，今年多大岁数？把你的病情，包括你家庭的情况，跟我讲一下。
3: 现在67了，10多年的脑梗反反复复发，最近就是说一年半载就犯一回，这两天又痛的，这不来住院来了。
0: 哎呀，啊，这是老伴儿是吧？
3: 啊，对。
0: 啊，你妇道人家的这一天弄上他净住院了，除了花钱不说，自己也注意身体，别熬倒了。
3: 目前遭罪瘾，现在各方面状况都不好，尿急、尿频、尿不尽，成天老尿裤子，完事儿了吃也吃不像，头昏脑胀，走也走不了。
0: 嗯，这病人现在走道都费劲了，
3: 走不了。嗯
0: 嗯，
3: 然后躺下，胳膊他那个主要是左胳膊偏瘫之后吧，腿走不了，他不疼，左胳膊疼，就是肩关节他老也不活动，粘连那怎么的，我都领了排片呢，我寻思脱位什么的，他说没有脱位，就是关叫什么肩周炎粘连呢。
0: 对，
3: 然后现在就是躺着都疼叫，你现在晚上老哼哈叫
0: 啊，
3: 那
0: 一筋膜长时间的不活动的话，粘连在一起了。
3: 啊，手指头关节一给他掰，就疼的都叫唤。
0: 嗯，十来年了，反反复复住院，反反复复花钱，就是有好的家庭也就这么折腾的，最后也亏空比较大。
3: 那是没有效果啊。
0: 啊，那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哎呀，都听了好几年了，以前就是偶尔买几瓶吃吃。
0: 对。所以说呢，这次呢，听到人家这个援助的活动啊，无论如何呢，尤其这个援助还不是援助一瓶两瓶，而且你的情况，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药直接减30块钱的药费。
3: 那太好了，这杨老师，那求你了，帮帮咱们吧。
0: 啊，我一定会尽全力的，我帮着登记就行了。我问问现在这个家庭情况，那他这么治病的话呢，有医疗保险没有？
3: 医保是有，哎呦天，连我的医保都搭里头了，就现在看病都是搁自己花钱
0: 啊，那能有几个钱呢？那就这么折腾到住院的话呢，攒半年
3: 一
0: 次住院的全搭进去了，
3: 咱俩加一起工资才4-5千块钱
0: 啊，除了吃饭，然后呢再住院不停的折腾，这点钱呢基本上呢没什么，
3: 不好使
0: 啊。所以说几年了，一直呢听节目，皇室高方也不能说按着疗程踏踏实实点，
3: 得买几瓶吃。
0: 这样的重病号的患者，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助你们。啊，这一次我帮着登记吧。 咱们拿到家里踏踏实给他用完了以后啊，他这点毛病呢应该是小问题。
3: 真的呀，那太好了。
0: 叫什么名字？
3: 叫林英，大英的老英的英。
0: 树林的林，老英的英是吧？
3: 啊，对对对。
0: 林英，好，记好了，我帮着登记好了。
3: 哎，好，杨老师，你一定帮帮我们吧，这简直太……
0: 啊，尽全力的家庭困难的，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助你们。
3: 他主要太痛苦了。
0: 啊，李姐，你也自己多保重，家里弄这么一个重病号太不容易了。
3: 我晚上也睡不着觉，我老给他憋尿，
0: 哎
3: 呦，尿床。
0: 哎呦，多保重吧，你是现在是家里顶梁柱的。啊，别哭哭啼啼的了，这个对自己心情也不好，然后也影响他。我们能帮助尽量的帮助你们，放心吧啊。好，多保重，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3: 哎，好嘞。
0: 好，回见回见。哎，
3: 再见再见。
4: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2: 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5: 400-677-3577，400-677-3577。
2: 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师您好，您好。
0: 哎。
6: 我每天听您的这个讲话，挺好的。
0: 嗯。
6: 因为我一年前买过三瓶这个，喝的挺好。由于家庭情况不好，条件不允许，我就不能用了。
0: 一年前就吃了三瓶黄氏膏方，效果很好，但是由于钱跟不上，就再没用。
6: 对。
0: 太可惜了。
6: 我没有劳保，老伴儿糖尿病。因为一年前吧，我女儿去世了，有病，脑出血。
0: 哎，
6: 因为这个家庭困难，所以就没有时，就不允许了，是不是？
0: 哎呦，姑娘多大岁数啊？就去世了。
6: 45岁。
0: 45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肝肠寸断呐。
6: 对。
0: 啊。
6: 我想申请一下一个名额，您看可以吗？
0: 大型的援助的名额，自己想申请一个。
6: 对，
0: 好，我再详细的问一问，这三瓶黄氏膏方，上一回去年买这三瓶黄氏膏方是你吃了还是给老伴吃了，是老两口匀着吃了？
6: 我们老两口分着吃的。
0: 三瓶药还是老两口分着吃的，都是怎么不好啊？
6: 那个我有心律不齐，高血压。三高我都在，那个老头也是。也是三高，同时他有糖尿病。
0: 老两口这就一人吃了一瓶半黄氏膏方，都感觉有效果了。
6: 对，他的便秘是挺好的。
0: 吃了一瓶半黄氏膏方的便秘就好了。
6: 对对对。
0: 你吃的也不错。
6: 对。
7: 嗯，
6: 我感觉

0: 脏也有所帮助。
1: 啊，心脏也感觉舒服一些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自己今年多大岁数？老伴儿多大年纪？
0: 我比他大一岁，我77岁，他76岁。
1: 哎呦，几个孩子？
0: 就两个，一样一个。
1: 一样一个，走了一个。
0: 对。
1: 啊，剩一个孩子了，一剩一个孩子，这就是心肝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两个孩子还能分担点压力了。一个孩子现在呢，就是老两口在生活方面呢，那一年大概这个家庭能有多少收入？
0: 儿子在，儿媳妇都下岗，没有工作。
1: 哎呀，老爷子退休金能拿多少？
0: 他是工人退休，而且是病退，提前退休，没有多少钱，不到3000吧。
1: 哎呦。一家四口再加上有个孩子啊，就这2-3千块钱的够干什么呀？现在那物价什么也干不了。所以说呢，这一次咱们尽民可心呢，推出这种活动啊，啊，我们就是要救助像你们这样的家庭啊，尤其像这种的两位老人，两个孩子，这一个心肝宝贝都已经呢突然走了一个，老两口啊精神上的打击，经济上的压力，我一定要帮的，放心吧。
0: 谢谢杨老师，
1: 放心吧。每天关注节目，去年买了3瓶黄石膏方，还是老两口轮着吃的。
0: 谢谢。
1: 放心吧，我给登记就行了。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张连英，工厂张的张，连队的连，英雄的英。
1: 张连英。
0: 对。
1: 哎。
0: 谢谢。
1: 放心吧，我给登记就行了。然后呢，老两口踏踏实实用药治病就行了啊。
0: 哎呦，太好了，谢谢谢谢。
1: 嗯。等着在家拿药就行了啊，你们这个家庭我必须要帮的。
0: 谢谢您啊。
1: 嗯，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谢谢。
1: 多保重多保重。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尽民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我听了杨老师啊，你可给帮个忙吧。我们家庭2019年那阵就喝咱那黄氏，后来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就没跟上。我爸爸就是精神病患者，然后那个患得患失的闹自杀，睡眠也不行。然后母亲呢是糖尿病患者，三高啊、胆固醇啊、那体多病，你说都不好受。但是我呢是常年在家照顾，也没有工作，所以收入不行。所以这次机会，杨老师，我们是会员，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真的不想错过，所以求求您了，给帮忙申请一个。
1: 啊，不用不用，像你这样的家，像你们这样的家庭的话呢，咱们减免援助，一定要给你们登记个名字的，
3: 哎、
1: 放心吧。
3: 是呢，我爸是残疾人，二级的精神病患者。
1: 哎呦，
3: 哎呦天哪，挺痛苦的。做过咱那个黄氏。喝完以后效果倍儿好，后来就因为家庭条件。
1: 2019年的时候就用黄石膏方，老爷子精神类的疾病呢调整的很好，但是就因为家庭条件呢，这个钱跟不上了就停了。
3: 是杨老师，所以呢，哎呀，这个简直太理想太好，这些都喝上了。哎呀，
1: 啊，老妈妈也在用啊，当时。
3: 我母亲也是，是我母亲就是糖尿病，
1: 对，
3: 还有三高。
1: 就冲着你这孩子一天伺候这俩老人，连工作也没有，这份孝心，这一次这个减免援助的名额无论如何要给一份的，这太不容易了。这个
3: 太感谢你，可帮大忙了，也挽救一个家庭了，你说的。
1: 啊，因为这样的家庭，你想一想，现在呢很多家庭，我们倒得知道，他不是说没好药，也知道黄石膏方好，也知道用了以后确实好，但是钱跟不上了，不能治病了，这是让我们最放不下的一批患者呀。
3: 可不呗。
1: 啊，你要说真是用了以后没效果吧，那也罢，人家用了以后呢觉得效果不理想，用了效果好，但是钱跟不上
3: 了
1: 眼睁睁的看着好药能治好病了，吃不了，这你麻烦了。
3: 这种感觉太痛苦了。
1: 哎，所以说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黄石膏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10盒，就赠送给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而且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呢，不仅仅有黄石膏方的赠送，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就是给大家的进行药费的减免。
3: 太感谢，太感谢我们。
1: 我帮着登记吧，放心吧。
3: 哎呀，杨老太感谢，真感谢。
1: 老人家叫什么名字？
3: 哎呀，我父亲姓张，张敏祥。

0: 张敏祥啊。
1: 对。
0: 嗯。
1: 嗯，你得给我们报上
0: 吧。我给东西放心吧。
1: 赶紧杨老师，赶紧李海厂长，赶紧各位领导，还有我们的那个空姐，无微不至，就跟家人一样，光来电话问。
0: 那你们这样的家庭，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助的，放心吧。
1: 太感动了，可给温暖了。
0: 好，我记好了，张敏祥。
1: 谢谢杨老师。
0: 放心了，放心吧，我给登记上名字了，也祝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呀，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别客气，多保重，多保重。
1: 哎，好，再见。
0: 再见，哎。
1: 感谢，感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也提示大家，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已经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3: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4: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3: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记名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4: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记名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3: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4: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记名可信，拿出10万盒。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却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7: 我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6: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5000年的中华养生智慧。

0: 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呢依然是您的老朋友盛老师。我们今天啊，接着谈往身体的健康状态，来了解身体的内部变化，也就是说望诊。望诊的好处在哪里呢？已经谈到了，就是说通过望诊来替代仪器透析拍片的检查。现在 CT 是不是啊？你现在 B 超核磁共振你都得查，这几样下来大家说一说得多少钱还不算血常规尿常规，是不是？望诊的好处节省了时间，节省了我们费用，最关键我们可以把疾病提前发现。只要大家把这个望诊掌握住，看病真的不比现在西医里的这种仪器差，甚至呢有过而不及。说我们之前谈了很多，那么今天我们再谈一谈手和手指。我们有一些朋友啊，手掌的颜色跟我们正常人的手掌的颜色不一样。我遇到过啊，可能是我接触患者比较多，形形色色什么的患者都接触过。那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就不见得能接触到啊，接触到也是身边的人，可能是遇到了或者是自己。那我相信啊，在节目当中收听的我们的这些家人们可能都是在健康比较重视，或者是自身本身就存在了问题，那我相信你们的几率也会很高。有的人手掌啊颜色呀非常白，白得吓人，没有血色。有的人手掌颜色非常黄，焦黄土黄啊，像土霉素一样黄，一看就不正常。还有的朋友手掌红，就像蒸熟的这个虾蟹一样痛红啊。比如说这个去年有一个朋友啊，他的爱人身体不适，那就找到我，叫我过去帮着看一看。我一看这手掌特别红，我直接就说出他的什么问题了。他说太对了，他说难怪找你呢，说医院都不去非得找你。这就是说通过这个手掌可以看出健康的状态。说我们正常的手掌啊，应该是很光泽啊，很光泽的啊，没有这种干巴巴的现象啊，应该是

0: 白里透着红，润泽有弹性。当然我们一些农民朋友长期在田地里干活，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比较劳动的工作啊，立功瓦工啊，他们的手掌呢充满了手桨啊，很粗糙，但他们的颜色不会发生改变，也就是是红润的啊，哪管是粗糙依然是红润。这样就可以判断我们人体的健康啊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你的手掌毫无光泽，干巴巴的，偏白或者偏黄，一定有问题。一般来说，血管内这个血液不充盈，或者是皮肤营养不良的情况下，血少，那都会出现黄啊、白啊。但是有一些情况啊，就比较特殊了，比如说慢性疾病的症状，啊，慢性的萎缩性胃炎、慢性的贫血、慢性的结肠炎，这个手掌发黄是同样多。如果说手掌发黄时，就表明我们的肠胃运纳失常了，有这个腹胀啊、暖气呀、就是嗳气打嗝这个象征。如果说黄中带着青的现象，并且伴有疼痛感，通常是胃寒的反应。而手掌浅黄，并且干枯没有光泽，那可能属于脾胃气虚、气血运化不足的症状。那适当的就应该补脾养气了啊，比如说人参归脾丸，哎，我们适当的可以吃点哈。如果嗳气打嗝的、两肋胀满的，那么这个情况啊，看看有没有肝郁啊，有肝郁呢，疏肝和胃丸啊。如果胃寒特别重啊，附子理中丸均可，就是对路啊。那手掌呈土黄色，听好了，灰土的黄色，没有光泽，面部乃至身体其他部位也出现类似的没有光泽的土黄色，那就提示我们身体的肝胆疏泄不利了。比如说胆汁排流障碍，就要考虑有没有这个胆道啊、胆管狭窄以及胆囊乃至结石。为什么要考虑这些问题呢？因为这些疾病可以导致胆汁排泄受阻，使胆汁长期淤积在体内，慢慢的侵润我们的皮肤，而导致皮肤发生土黄。20年前我就遇到这么一个女性，她的手掌特别黄，并且呢从她的手背一直往上延，脸色也发黄。我说你的胆不好或者胰腺不好，她就告诉我了，属实不好，现在正在治疗。这个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可以提前观察、提前了解呀，早知道早预防、早治疗早受益呀。还有啊，不单单是这种土黄，还有的人是金黄，这种金黄非常艳丽，这种情况也一定要留意，就反映出早期肝病的症状。比如说急性黄疸性肝炎，药物中毒、肝损伤都可以导致这种现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你手黄不黄？你不能拿黄不当回事儿啊。那除了黄啊，还有呈明显的白色，发白。发白呢两种情况，一个是平时贪食寒凉的，已经造成体内的寒重了，但是还非常喜欢吃寒凉的食物。第二种呢是体内寒重啊，不能吃寒凉的食物，吃一点就会感到胃肠极度不舒引起的胃肠疾病腹泻。那这个情况就说明我们脾胃阳虚，脾胃阳虚了啊，这叫先天的啊。刚才这叫后天的，两种情况，一个先天一个后天。体质先天有别，后天给养啊，是不是？先天不足后天给养啊。有的人先天就是体寒呀、阳虚呀、胃寒过重啊，脾胃阳虚不敢吃凉的，那这样的人吃完之后就腹泻，是不是叫先天不足？但是我们后天可以调理体质，后天给养。那还有一种啊，先天很好，后天失养了，就是平时经常贪食寒凉的，我们可以考虑你为什么喜欢吃凉的， 是不是你体内的阴精血津液不足，出现了燥的现象。出现燥啊，我们滋阴啊，而不是用寒凉的这种感觉去替代它。除了我们说手心之外啊，我们再看一看手掌的颜色有没有发红，偏红，偏红。手掌啊，还是手掌，颜色偏红呢，说明虚火旺。有的人这个手掌达到什么程度呢？就如我节目开始说的，像这个虾、蟹蒸熟了，痛红，这属于阴虚火旺、内热纵。这样的人是脾气急、易怒。还有的人啊，这个不单单手掌大鱼际、小鱼际也发红啊。一般来说，上半身火旺，这个大鱼际啊，就是大拇指根部。当你这个区红的时候，说明你上半身是火非常旺的。这样的人患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几率非常高，甚至十个有九个人患有这个高血压、心脏病的。为什么？肝阳过亢，血压一定是往上顶的，气机太旺盛了。这样的人眼干眼涩，眼睛发胀，头也是胀的啊，就像要爆了似的。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是火旺的，脾气也是比较急躁的，这是大鱼际。那小鱼际呢？小鱼际就是我们小拇指手肚啊，比较厚的手掌这个部位，这个部位非常红，偏红，说明我们下半身虚火大，这个人容易患有这个肠炎呀、糖尿病啊。所以说没事的时候看看自己的手，发现有没有和正常人有区别，或者是说自己已经有区别了，那你今天就要学会诊断了。那有的人伸出来说，盛老师，我的不红不白也不黄啊，我手掌手指的颜色呀发黑或者发暗发紫的，这个说明什么呀？这个说明啊，一个人是一个是阳虚，一个是阴虚，导致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甚至血液粘稠度比较高，他的手指颜色都不正常。手指是反映内在的变化，手是末端血液循环，你的血液循环极度差了，就像河流或者是我们家里的水道已经不通了，缓慢了，血液就变得深了，不是鲜红的。那手掌上的青筋越少越好，甚至没有青筋，根据这个青筋的位置啊，以及长短深浅，也可以判断哪个部位出现问题是否严重，以及呢容易出现什么症状。手指手掌上见到数条青筋呢，说明此人长期排便不利，有的是常年大便无规律，几天一次。大拇指根部有青筋呢，代表你心脏动脉硬化，青筋越粗代表程度越长越重。大拇指指侧有青筋，看着啊，我们把大拇指拿出来竖起来看一看，两侧有青筋的代表我们啊，头供血不足了啊，头晕头痛。那如果说大拇指根部有青筋的，就代表我们心脏了啊，冠状动脉啊硬化了啊，越长越严重。有的人会感觉啊，心前区不适疼痛。青筋较细较浅，代表这个患者的时间短，多数患者朋友平时心脏不会感到明显不适，只是劳累和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出现。那这个大鱼际外侧啊，外侧大鱼际啊，就是大拇指这个手肚外侧有青筋，代表心律不齐，心跳跳得快慢不一啊，有的时候会出现早搏呀、心悸呀、心慌的啊。那大鱼际底部有青筋的呢，代表体内的寒湿症，已对心脏及关节造成影响了，还会伴有这个腰酸背痛、关节疼痛的症状。那这个食指外侧有青筋，食指的外侧有青筋，而且这个青筋长，颜色深，说明小时候啊身体不好，不好好吃饭呀，啊消化功能差呀，经常生病啊，体质是很弱的一个人，就先天性的，这就能看出来，说中医有时候也会给人家看这个面相哈，看你之前之后 原因是什么？都是根据这些。这个青筋呢，在各个手指部位出在，都有它不同的代表性。比如说，小指外侧出现青筋，代表了肾气不足，先天的肾气不足。比如说小的时候容易出现遗尿啊，大了以后同样会出现肾脏方面的毛病，而且腰腿没劲儿、酸软。同样，青筋越长越深，代表病情越重，这都是先天。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先天不足，后天一定要给养，不然后期问题越来越多。大家不要认为我这个先天是不是后天就没法调理，不是的，它不是遗传，它只是禀赋是一样改的。就像你的老父亲把这么一块土地贫瘠的土地给你了，你是接着老父亲的这个土地去种庄稼呢，还是想把土地改良一下呢？说这个土地能不能改良呢？可以改良，经常给它施肥呀，经常洒水呀，是不是土地不就湿润了，不就肥沃了吗？是不是上面有积肥？你看一看，身体就是这样。虽然你禀赋了，是从老父亲老母亲那块禀赋过来的身体先天，但后天你可以改的，这就是体质的好处啊，体质的好处。除了我刚才说这些哈，有的人还有这个看月牙，这个月牙呀是手指上的这个指纹啊，手指上的指甲根部。你看小孩子啊都有白白的月牙，手指光鲜亮泽，手甲的月牙越少，代表的你气血又不充盈。如果说愈多而且非常亮丽，说明你非常健康。你看孩子的气血都充盈，等到我们进入老年人，慢慢慢慢都少了，这是月牙代表。还有啊，有的人手指上这个指甲上的指纹啊，竖纹比较多，我告诉大家，一定是你的肝血不足，肝阴不够，肝主筋爪，一定要记住。这个人不单单这个指甲呀不光滑，这个横纹竖纹多，甚至他筋都短的，筋都短了，这样的人一定要养肝血啊，养肝血也就是调理阴虚体质。这个阴就是指的精血精液，当它足了，肝血自然去濡养肝脏，肝脏自然会让我们的指甲光鲜亮丽，光鲜亮丽。这个情况都是反映身体。如果说你只是关注手甲，天天的做护甲美甲，而你的肝脏却像石头一样、风化石一样，慢慢慢慢就会产生问题。紧接着你的眼睛、你的筋，甚至脑中风啊、脑出血，这些严重的疾病都会找上你。大家一定要从外表看内在，学会这种望诊治病。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关于望手指、手掌颜色，就给大家讲解这些。至于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治、如何调，时间关系不允许，大家呢可以通过400-600-2677跟我们沟通咨询。好，下面呢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 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4: 嗯，是我。
3: 哎，你好，盛老师。
4: 哎，
3: 你看我呀，就是主要是啥嘞？这个盛老师今天打电话了，也想让你帮帮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嗯，那就说说你的情况。
3: 嗯，因为我主要是啥嘞？这个每天啊，早晨起来以后啊，这个口干，嘴呀、也苦，而且还有这个口臭的情况，自己呀、都能闻到。
4: 嗯，
3: 另外一个口干，这个唾沫啊，都咽唾沫都特别困难了。
4: 嗯，
3: 导致这个早饭呀、都不想吃饭了。另外吧，你看还有这个前列腺方面这个毛病，就是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有时候那个睾丸啊，老是感觉这个不舒服，胀痛胀痛的。而且这个夫妻生活这一块啊，也不和谐，这个时间上啊，根本就没法提了。要不说吃过不少的药，这个也不理想啊。现在这个人变得呀、这个脾气也特别。暴躁，脾气也不好了。经常啊，时不时就和爱人就吵架，那么夫妻关系啊，哎呀也不和谐，有时候好几天也不说一句话。谁看谁啊都也不顺眼。
4: 冷战。对抗。
3: 另外吧，这个心啊，这个有时还发慌，就像饿了一样。身体啊，就像这个虚脱一样，都感到这个心脏这个跳动了，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了。
4: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52岁。
4: 今年52岁。
3: 嗯。
4: 口干，口苦，说明肝说明肝胆不好。肝胆不好，口臭，食欲差，这叫胃纳差，胃火比较重。另外呢，刚才你又谈到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呢，如果说一旦有炎症，必保会刺激神经系统，因此呢，导致你的男性功能出现障碍，再加上呢，你现在的健康状态直接影响了你的情志，那么因此爱发脾气，家庭矛盾纠纷不断，也就不难理解，像一般你这种病情。在针治的过程当中，治都会以测胃火以测胃火，以疏肝利胆为主，甚至呢用一些治疗前列腺疾病的用药。这是单单从治上来谈，说治从这个角度针对这个病治没有错，但是呢病不叫根源，治病不等于治根，治病只是针对病来去治，这个根源在哪呢？你的根源啊，在这个湿热体质，说脾虚生湿，肝郁化火，又湿又热，那么在这个熏腾之下呀，你的器官就不会好你的器官，好比说这个湿热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你的脾胃虚弱，这个湿气重了，水主水液啊，主水湿，脾胃。要知道我们体内啊，这个水湿都靠脾胃去运化。说谁主疏泄呢？肝胆主疏泄。肝胆主疏泄。那像你体内的水湿比较严重，火比较大，就给我们的肝胆和脾胃加重了负担。那么在这个湿热环境当中，你的腺体前列腺呢必保要出现问题。这些水湿经过最后要经过这个膀胱 和肾脏代谢出去排泄出去，这种粘稠这个

0: 解的这个水液，不洁净的水液，必保会把我们的男性的前列腺腺管淤阻。前列腺管一淤阻，那么最后导致这个前列腺腺管不通侧，就会产生炎症，从炎症到增生，从增生到肥大，最后压迫尿道，甚至呢产生尿频尿急，甚至出现这个产生水肿，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刺激神经系统。那么这个病情啊，治的过程当中还要养，养从哪里调养呢？从调整这个湿热痰湿体质上去调。只要是说在治养结合之下，你这个病啊，你这个身体才能说真正的达到健康状态。现在呢，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啊，我先给你个方法，鲜的鲤鱼一条，
1: 哦，鲤鱼一条。
0: 对，鲜的要鲜的鲤鱼啊，鲤鱼一条，红小豆一把，
1: 红小豆一把。
0: 对，陈皮、苹果各6颗，把这些呀放在鱼肚内，然后加水。无火煮开，文火慢炖1个小时，连
1: 温
0: 吃带
1: 火
0: 喝。
1: 慢炖，
0: 对，
1: 1个小时。
0: 哎，再服用点疏肝利胆片，这种情况
1: 好，
0: 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治疗。先把这个方法先用上，像口干口苦，包括呢脾胃纳差就可以。每天熬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用这个茯苓、白术粉各10克到15克，加上薏仁熬粥。对，每天服用这个粥，以清淡饮食为主，多运动，
1: 好，行，
0: 多
1: 那
0: 喝
1: 我
0: 水，
1: 明白了。
0: 多喝水，多运动。下一步呢，再针对前列腺去治，然后针对体脂慢慢去调，好吧？
1: 行，
0: 哎，
1: 好，那我听你的，尚老师。
0: 行，在用的过程当中不明白，给我来电话，或者是给咱们肠胃老师沟通，
1: 好，
0: 聊聊天，再
1: 行，
0: 见。
1: 那我明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郑老师，你好。
0: 哎，
3: 啊，我听你节目有几天了，我听你讲的挺好的。我就是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0: 那你请讲。
3: 啊。我这个月经吧，老是不正常。
0: 月经。
3: 有时候提前吧，有时候还滞后。有时候还能就是40-50天来一次。
0: 40-50天，延后比较严重啊。
3: 还有吧，我就是小肚子也不舒服，感觉胀的，有时候还疼。
0: 胀痛。嗯，多
3: 是
0: 大年
3: 啊，
0: 纪
3: 但
0: 了？
3: 是我33岁了。
0: 33岁，这个问题有多长时间？
3: 这个月经吧，就是不正，早就不正常了。但是后来吧，我这小肚子不是不舒服嘛，我就做了个检查，他说我有卵巢囊肿。
0: 卵巢囊肿。
3: 对，刚开始嘛，我也不是太在意，但是我现在越想越害怕，我说要是严重了怎么办呀？
0: 没错，任何一个疾病从小都可以发展的这个严重，都可以变大。这个养病说如养虎嘛，老虎大了可以吃人。这个病产生也是跟你之前的身体的呵护没有做到位，甚至自己的平时也并不是护理自己很好，特别是现在女性，穿衣服为了美啊，露脐装，这样对女性很不利，风寒湿邪入侵都可以导致这个气滞血瘀。都可以导致这个血脉瘀阻，最后呢循环代谢不好，而且女性本身就属于阴阳双虚的一种性格，特别是阳虚，女性你看手脚凉怕冷的特别多，阳气不足，因为女性属阴，相对来说阳气就不足，这阳气不足呢，这个抵御外寒湿邪能力就差，现在呢疾病已经形成，怕也没有用，
3: 但是您得给我想个办法，怎么治疗治疗，或者怎么保养保养。
0: 保养呢是必须的啊。这个不论你是有病也好，没病也好，身体体质好也好，坏也好，都要对身体进行保养。它是对生命的呵护，对健康的维护。身体不好的进行保养是为了加速身体的康复，为了走向正常。身体好的保养是维持、保证身体的健康继续下去。 因此呢，保养啊，也就叫养生，是在一生当中都要做的一件事，不是说身体健康出现问题才去做的啊，这样是不对的。不要吃寒凉的，吃一些温性的，对吧？根据自己的身体的体质来判断自己的饮食结构。

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呀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可以活到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那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啊，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
就是我们的肝肾。

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哎，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也没多少醉了。那、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了？问问自己呀、啊，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啊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10000块钱，不显山不露水，10000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这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

0: 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的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啊，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啊，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最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啊、投入了 5.3 个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1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三代延寿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三代延寿方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3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家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3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啊，就这么三代延寿方，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1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儿，一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1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 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啊，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我是老患者了。
0: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现在用了1副半药了。感觉看到希望了。
0: 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
4: 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0: 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
4: 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0: 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4: 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了很。
0: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 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嗯
4: 嗯，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
0: 嗯，
4: 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那都看过。
0: 嗯，
4: 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
0: 嗯嗯，
4: 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点了。
0: 嗯嗯，
4: 上厕所能利索点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0: 嗯嗯，
4: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0: 嗯嗯嗯嗯，
4: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死掉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夏季走路还能站起来。
0: 嗯嗯嗯，
4: 是三代延寿方吧给了我希望了。
0: 嗯，
4: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呀都白花了。
0: 哎，咱们过去呀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三代延寿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啊，$8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16，50-60块钱呢。
4: 嗯，
0: 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了，但是这一副半的三代延寿方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4: 好，现在这一副半要马上用完了。
0: 嗯，
4: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0: 嗯，
4: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0: 啊啊
4: 啊，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了，慢慢的也有劲了。
0: 嗯嗯，
4: 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嗯，就是以前强啊，
0: 一天比一天强了啊。
4: 嗯，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 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0: 嗯，
4: 高压130，低压85。
0: 嗯嗯，
4: 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
0: 嗯嗯嗯。
4: 低压都是101，现在这血压稳定了。
0: 嗯嗯嗯，
4: 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0: 是是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嗯，
4: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
0: 嗯嗯，
4: 而且呀，能尝到饭香。
0: 哦，
4: 啊，自己还能穿衣服呢，
0: 嗯，
4: 能脱裤子上厕所了，
0: 啊啊啊，
4: 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
0: 嗯嗯嗯，
4: 啊，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0: 好好好。啊
4: 啊，
0: 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
4: 哎、
0: 是吧？
4: 哎哎哎哎，
0: 你看，
4: 是
0: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4: 啊，
0: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是在三代延寿方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力，再加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的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 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彻底的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4: 哦，听明白了。
0: 嗯，
4: 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0: 哎，
4: 对不？
0: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4: 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1: 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啊。
0: 嗯，
5: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的受益者。
0: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5: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啊啊，
5: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0: 嗯，
5: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一副药就够了。
0: 啊，
5: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这病得怕了
0: 啊，
5: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有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啊？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0: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5: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0: 啊，
5: 这糖尿病十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嗯嗯，
5: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0: 嗯，
5: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年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我身上扎，
0: 嗯，
5: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这是个嫌贵呀。
0: 对对对，
5: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0: 嗯，
5: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0: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5: 嗯
0: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5: 是啊。
0: 嗯，
5: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的眼睛出问题了。
0: 嗯，
5: 这不没用咱们三代研究方之前吧，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
5: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一米多远
0: 儿，嗯，
5: 再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0: 啊，
5: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脚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0: 嗯嗯，
5: 这前年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0: 哎呦，
5: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是硫磺水啊。
0: 嗯，
5: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0: 嗯嗯，
5: 咱也不明白呀。
0: 对，
5: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0: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5: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0: 啊，
5: 嗯，
0: 啊，哎，嗯，
5: 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0: 嗯嗯，
5: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0: 你看看，
5: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0: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5: 嗯
0: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0: 嗯，
5: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一片要订普通中药的80片啊。
0: 嗯嗯，
5: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0: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 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5: 对，效果非常好啊。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5: 我这见效可快了，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三四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0: 好，
5: 十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
5: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啊、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0: 嗯，
5: 现在这不快两副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的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的，
0: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5: 再一个我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嗯，现在颜色变过来了，结的那个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
0: 啊啊，
5: 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
0: 嗯，
5: 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0: 听出来
5: 了，大家都说呢。
0: 嗯，
5: 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0: 对，
5: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5: 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0: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
5: 嗯，
0: 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啊，
5: 嗯，
0: 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了三代延寿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
5: 嗯，
0: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
5: 嗯，
0: 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叫延寿两个字，就给到了咱们这个延寿方。
5: 是，
0: 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八种病、十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5: 哦，
0: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5: 嗯，
0: 哎，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的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
5: 对。
0: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
5: 嗯。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通肝肾，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啊、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
5: 嗯，
0: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5: 是
0: 啊，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5: 快两副了。
0: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5: 嗯，好，好，好，李老师啊，
0: 嗯，
5: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踏实了，
5: 就有底儿了。
0: 好，
5: 哎，我再订一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6: 哎，老师好。
0: 哎，
6: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
0: 嗯。
6: 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新人，还下了两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
0: 啊。
6: 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
0: 嗯嗯。
6: 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还有劲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咱们这个药说能治这一身的病，
0: 嗯，
6: 能益寿延年。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一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嗯，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见效啊？
0: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6: 啊，我今年62。
0: 嗯，
6: 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十来年了。
0: 啊啊！
6: 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咋说，总感觉自己胖，就是穿的，总觉得穿的少点吧，看起来就像能瘦点似的。
0: 啊啊啊！
6: 但是我老妈活的时候啊，就跟我说，说你等着。你等吧，你这冬天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了。
0: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6: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这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0: 嗯，
6: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6: 就感觉好像插那个冰窟窿里一样。就是早上起来吧，睡了一宿觉，起来的时候还能啊感觉到热乎点儿。
0: 嗯，
6: 这一穿上，把这衣服穿上啊，这一抖了被子，这一凉，哎，你就能凉一天。
0: 你看看，
6: 只要是变天的时候吧，这腿吧总是酸疼酸疼的。
0: 嗯嗯，
6: 啊，就好比说夏天呗，人别人吧都穿裙子了，那我还得穿长裤子。等到天儿慢慢的稍微冷一点了，人别人都穿长裤子了啊，那我就得赶紧穿薄棉裤。
0: 啊啊啊！
6: 哎呀，即便是这样，你说那也是啊，总感觉像冻的不行似的，就是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似的，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0: 嗯嗯嗯。
6: 你说反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0: 嗯嗯嗯。
6: 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这胃肠有关系。
0: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它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6: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0: 嗯，
6: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0: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这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
6: 嗯
0: 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说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6: 是，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叽里咕噜的难受。
0: 嗯，
6: 就是睡睡就行。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 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
0: 嗯嗯。
6: 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0: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疼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
6: 嗯，
0: 哎，我们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
6: 对。
0: 哎，你看这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遇寒则凝。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6: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之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儿，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传染病，他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6: 嗯，
0: 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的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我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啊、反酸呢、啊、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6: 嗯，
0: 哎，你包括三代延寿方利用性最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僵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也好，休养生息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啊、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 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给你从根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6: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定药啊？
0: 你打咱们场外电。

0: 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1: 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
5: Your music, your way。
4: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887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亚。7月16号中午12点，我将和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电网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用电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8: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

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

0: 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可以治愈吗？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2: 青光眼能不能治好？这是患者最常问的问题之一。作为眼科医生，我通常会很坦诚地告诉大家，青光眼目前还不能彻底治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可以长期控制的。青光眼更像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它不说这次把眼压降下来了，或者这次检查结果还不错，就代表以后永远没事了。有些患者觉得自己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就偷偷自己停药，不愿意去复查，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青光眼早期常常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不疼不痒，但视神经的损伤可能一直在悄悄发生。等到自己感觉看东西范围变小了，走路容易碰撞了，往往已经是很晚期的青光眼了。因此，青光眼并不等于失明，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早发现、早治疗，并且长期坚持规范的管理。对待青光眼，最重要的不是一味追求断根，而是踏踏实实坚持治疗，按时复查，把病情尽量稳定住，尽可能守住一生的视功能。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营养早餐吃什么？
12: 燕窝银耳羹。
11: 日常代餐吃什么？
12: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啊？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

0: 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5: 大家好，我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亚。7月16号中午12点，我将和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电网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用电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答。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首先有一种情况叫高眼压症，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像每个人的身高体重不一样，咱们眼压的正常范围也不是一刀切的，因人而异。有些人的眼压虽然长期超过了咱们常说的正常上限，也就是21毫米汞柱，但通过详细的眼部检查会发现，他们的视神经非常坚强，视野也没有出现任何的损害，这种情况就是高眼压症。他们虽然是青光眼的预备役，属于高危人群，但目前还不能诊断为青光眼。通常情况下，这类人群只要定期复查，观察眼压和眼底视神经的情况，不一定需要用药。而且大部分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发展成为真正的青光眼。
4: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

0: 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营养早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日常代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4: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者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

0: 还限时加赠精美闷烧杯哦。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
4: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5: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6: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5: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6: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5: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惠及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这静时啊，我最近怎么发现你早出晚归的，这都忙什么呢？尤其是看你啊，感觉特别疲惫，咋回事啊？
4: 我忙啊。
3: 忙你能忙啥呀？
4: 我忙，我天天陪我表妹赶场去相亲
3: 啊。
4: 哎呦，这活儿可挺累呀。
3: 那你表妹应该是比较累呀，你怎么还累呢？
4: 我当司机当保镖，我这能不累吗？
3: 啊，
4: 哎，我跟您说老师，现在这小孩儿可真挑
3: 啊。
4: 他一个礼拜他能看10个。
3: 哎呦呵，
4: 他一个没相中
3: 啊。那肯定是你表妹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呗。
4: 得了吧，就是洗脑短剧看多了
3: 啊，
4: 都按那霸道总裁八块腹肌帅气又深情的主去找，你上哪儿找啊？
3: 有这个经济实力，身材还得好，
4: 还有给你情绪价值。
3: 哎呦，
4: 还只爱你一个人。
3: 哎呦，就是我就想到了网上有一句笑话，是吧，别说像你表妹这样的小女孩了，就是现在很多中年的女同志也都在幻想啊，叫霸道总裁爱上离异二婚带娃的我。
4: 我的天呀，关键是霸道总裁他是眼睛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啊？那能吗？
3: 这不就短剧吗？是不是？玩笑归玩笑啊，但是我倒觉得现在年轻人呐，婚恋观呐，比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就更加的现实。
4: 嗯，
3: 是不是
4: 想得多？
3: 对，他们婚恋观呐，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不随便的就将就，
4: 嗯，
3: 他有自己的标准，啊，但是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吧，人家这也没错，
4: 对
3: 吧？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是吧？到年纪了你还不结婚，好家伙，身边的亲戚朋友都指指点点，
4: 就像犯了多大错似的哈。
3: 对，你看看，我们那个时候是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可太大了，
4: 嗯，
3: 所以说好多人就为了就堵住悠悠之口吧，就将就着就结婚了。
4: 赶紧找个人结了吧。
3: 对，你后来怎么样，是不是？那有的人过得就不咋幸福。
4: 嗯，
3: 啊，所以说在婚姻这个问题上

0: 现在年轻人我觉得挺好，就是绝对不能将就，将就就毁了咱们后半生的幸福。但是你也不能是盲目的，就是想象我要找啥样的，你得现实点。
1: 对，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既要理智又要贴近现实，
0: 对
1: 吧？
0: 包括现在很多单身的一些老年人，你看看也想的都开了，
1: 要第二春，
0: 哎，开始追求自己的第二次幸福了，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电视上不有不少给这个老年人办的相亲节目，
1: 还挺火呢，
0: 是不是？
1: 嗯，
0: 大家伙也可能都看过，是吧？网上流传的那些节目片段热度都挺高的，
1: 嗯，
0: 啊，很多人看完了就感慨说，现在老年人相亲怎么那么直接呀？上来就问哈，我要是跟你在一起了，你在这个经济上对我有什么保障没有？能不能让我管钱？
1: 对，
0: 是不是？你自己有没有房子？需不需要跟子女住？太实际了，
1: 就是灵魂拷问。还是几连问，
0: 对，
1: 就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有的时候都会，哇，好尴尬呀。
0: 是，以前我们，
1: 嗯，
0: 咱就说你心里这么想的，
1: 你不能说呀，
0: 你也不能问这问题呀。
1: 对，
0: 是不是，
1: 现在直来。
0: 现在也没什么尴尬的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很多老年人都是过来人了，有的就是以前将就着结婚受害者，
1: 嗯，
0: 那这回在寻找第二春的时候就不整那些虚的了，
1: 对，
0: 是不是？就直截了当了，
1: 嗯，
0: 我把我条件一说，能对上我条件了。咱俩看对眼了，咱俩就试一试。
1: 嗯，
0: 啊，你对不上我条件是吧？我也不将就。
1: 嗯，
0: 啊，非得等到我真心满意才行。
1: 嗯，
0: 宁缺毋滥。
1: 对，
0: 但是毕竟啊，婚姻它不是过家家，它也不是玩游戏，是吧？没玩好，重开一局，什么都没影响。但你将就了，可能自己的幸福就出问题了。
1: 对，
0: 你将就出来的婚姻，最后伤害的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其实这一点你发现没有，就是跟我们的健康还真就有点相似。我们的健康也是绝对不能将就，是吧？
1: 那肯定啊，
0: 你用一些健康的方法包括产品也不能将就，我们要不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方法和产品。
1: 那肯定是怎么回事，
0: 对吧？
1: 就像之前我们发放的活心素，
0: 嗯，
1: 每粒260毫克，那是高含量吧？
0: 对啊，
1: 那是同类产品当中含量最高的了。
0: 嗯，
1: 当时那老朋友是不是都是疯抢？
0: 嗯，
1: 用上很短的时间就会明显感觉胸闷、气短、心慌的症状有改善了，
0: 是吧？
1: 但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有点贵
0: 啊，
1: 没舍得用。
0: 嗯，
1: 后来说我看别的节目有便宜的，
0: 嗯，
1: 就买别的了，买点便宜的凑合凑合。
0: 你记住，它便宜一定有便宜的道理。
1: 对，
0: 结果一看含量比咱们少一半还多呢。
1: 对，
0: 是不是能有啥效果啊？
1: 你奔着便宜去的，客服说含量不够，咱就数量来凑，你多吃点就跟高含量划等号了。
0: 那可完全是外行话。
1: 那是那么回事吗？
0: 嗯，
1: 买过的朋友那说行了，我就将就着吃吧。
0: 嗯，
1: 那结果好多人转氨酶都给吃升高了。
0: 呵，
1: 那他打电话问我们怎么回事。
0: 对，所以说你可能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还不明白呢。
1: 嗯，
0: 是吧？在别的节目当中买那个辅酶 Q10，我怎么吃的就不对劲呢？
1: 对呢，
0: 反过来还问
1: 我
0: 们，是吧？
1: 嗯，
0: 静时你知道吗？为什么打电话问我们吗？
1: 嗯，
0: 因为他有问题的时候再给人家打电话，人家没了，
1: 啊，找不着人了，
0: 节目也没了，平台也跑了，你找不着人了。
1: 嗯，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只有全球购还在灯火阑珊。
1: 哎呦，真的哈，就是我们陪着大家一起走过了5-6年的时光了。
0: 嗯，
1: 今后也会继续的陪着大家的。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在别的平台买的产品找不着人家了，只能问我们了。
1: 嗯，
0: 是不是？只有我们还有底气陪着大家伙。
1: 嗯，
0: 别人都找不着了。
1: 对，
0: 你再说了，你说那含量低的那辅酶 Q 十，哎呀，真的，啊，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说那个30毫克、40毫克那个辅酶 Q 十，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我跟你说，连5块钱都用不了。
1: 对，那成本极低的，
0: 是吧？所以说
1: 没啥东西啊。
0: 对，咱们不能听那些不靠谱的平台告诉你，什么低含量没事儿，你可以吃个10粒20粒的，含量就叠加下去
1: 了。它没有科技在里面。
0: 对呀，啊，你没有科技，你吃再多有啥用啊？
1: 对，
0: 这纯属是一盲，啊，闭眼睛说瞎话。
1: 你吃多了，它不是说1+1=2的效果，它不是。
0: 那不从算术题了吗？
1: 嗯，
0: 是吧？多吃几粒，含量就叠加上去了。如果真是那么简单的道理的话，那一些高科技的那种上市公司，那些药企干嘛还得攻坚克难去提高这个每粒的含量干嘛呀？
1: 嗯，
0: 是不是？那不成了无用功了吗？所以说背后的科技它是不一样的，你吸收的水平也是不一样的，是吧？而且咱们这么乱吃的话，只能

0: 能让副作用叠加，
1: 嗯，
0: 对吧？那些很多打电话反映说的，哎呀，我吃来吃去转没得升高了，那听众朋友就是吃多了，
1: 对，
0: 你代谢不出去，结果造成了肝脏的功能的损伤。
1: 其实这可挺吓人的，
0: 你知道吗？静食，低含量的辅酶 Q 十吃到我们身体当中，最后剩下成分是啥吗？
1: 什么？
0: 都是淀粉。
1: 嗯，
0: 淀粉你知道吗？
1: 玉米面子吗？
0: 玉米面子。
1: 嗯，
0: 有的人说了，那我一天十粒八粒的，我吃完了都感觉不饿了，
1: 嗯，
0: 为啥呀？里头全是淀粉呢。
1: 嗯，吃饱了，
0: 对不对？十粒八粒的淀粉，你赶上这个半穗苞米了，
1: 对，
0: 是不是？那你能饿吗？所以说，在健康这方面，我们不能将就，要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1: 嗯，
0: 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1: 你在健康上将就，那就等于是糊弄自己。
0: 对，你糊弄自己呢，
1: 嗯，
0: 是不是？你像之前好多人问我说，梁老师，你看人参是一味中药吧，
1: 嗯，
0: 为什么药店里也卖，农贸市场也卖，现在农贸市场都卖人参，
1: 是，
0: 而且药店里卖的死贵死贵的，
1: 那农贸市场的便宜，
0: 你差在哪儿啊？
1: 那肯定有差别。
0: 哎呦，我跟大家伙说，差就差在含量上，里面有效成分含量足不足，它就决定着这个药效强不强。
1: 嗯，
0: 人家那叫药材，就能够进药房，含量不足的、药效弱的，那叫农副产品，就跟我们吃的白菜、
1: 土豆子、
0: 土豆子一样。那你这样的人参，我告诉你，你吃一车，
1: 嗯，
0: 也没多大作用吧？
1: 肯定是啊，要么怎么说，健康上千万别将就，要用我们就得用好的，含量要足的，这样才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
0: 对啊，你像这两天我们提到的阿尔法 GPC， 也就是德国说的这个原装进口的脑活素。
1: 嗯，
0: 我说实话啊，之前也有喊着类似的这样的产品，但是真正的德国的脑活素，它一研发一上市，我告诉你那场面，就跟现在你看这个追星族抢购明星演唱会门票似的。我告诉你，
1: 嗯，
0: 很多脑病的患者在德国，特别是你看，比如小脑萎缩的患者，很多家属你知道吗？半夜就在德国的定点的医院排起长队来了，
1: 嗯，
0: 就等着抢这个脑活素。你要知道，脑活素没上市之前，很多小脑萎缩的家属啊、患者呀，最后都放弃治疗了。
1: 是，
0: 因为他们通过实践发现，怎么用药都控制不了小脑萎缩的进一步的发展，慢慢的人都灰心了，失去这个信心了。
1: 不是说有营养脑神经的药吗？
0: 啊，对，有啊，但是临床上常用的营养脑神经的药物，
1: 嗯，
0: 你像这个鲍林胆碱钠胶囊，这个奥拉西坦注射液，
1: 嗯，
0: 长春安缓释胶囊等等，这都是说这个能够营养脑神经的药物。那你影响脑神经的同时，你记住了，你神经递质不能够自主的合成，
1: 嗯，
0: 不能提升它的水平，就像是油管子是好的油管子，但里面的这个汽油少，你这个汽车不也是开不走吗？
1: 那是。
0: 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治疗，一定要恢复我们自身合成神经递质的功能，要提高我们神经递质的水平，这个步骤才是关键。
1: 嗯，那为什么后来大家又开始疯狂的强定脑活素了呢？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因为德国的很多的这个脑部疾病的家庭啊，
1: 嗯，
0: 我说实话叫久病成医，
1: 嗯，
0: 啊，大家伙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尤其是德国人家生活水平其实比咱们国内吧，嗯，确实
1: 高一些，
0: 高一些，人家尤其是在健康方面从来不将就，
1: 嗯，
0: 要么就不用，用就用最好的，
1: 嗯，
0: 增加神经递质同类的产品当中，脑活素目前来讲是最好的，
1: 嗯，
0: 而且它是临床这个医用级别的顶格的300毫克的高含量，纯度也高，而且是左旋的结构，这种左旋的结构能够轻松的穿透我们人的大脑的血脑屏障，
1: 嗯，
0: 让我们人很容易吸收，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神经递质的水平，啊，所以说人家这个德国人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就开始疯抢了，而且它的效果呀，它也不是靠宣传出来的、炒作出来的，是靠实打实的临床的数据体现出来的，
1: 哎，
0: 从实践当中印证出来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一传十，十传百，那你德国人他就抢呗，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当时

0: 参与临床研究的很大一批的小脑萎缩的患者，
1: 嗯，
0: 你知道他们后来都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吗？
1: 什么事儿？
0: 而且这件事儿震惊世界，
1: 哦，
0: 很多人后来人家成立了一个交响乐团，
1: 交响乐团，
0: 哎，
1: 就西方那种吹
0: 啊，
1: 拉弹唱各种乐器组合合奏的。
0: 哎，对，交响乐团，
1: 哦。
0: 而且就这部分人后来就进行了一个全国的巡演，你看厉害不厉害？
1: 关键是，怎么可能呢？太令我们震惊了！小脑萎缩的患者，我们知道啊，走路费劲，说话都不利索，有的手抖，那刀叉都拿不稳，严重的可能会大小便就失禁了，亲人都不认识了，还能交响乐团全国巡演，
0: 你看看，
1: 这能吗？
0: 你看看，想象不到吧？
1: 嗯，
0: 当初我告诉你，听到这个消息了，很多人都觉得天方夜谭。
1: 嗯。
0: 但你想一想，正是这种颠覆性的改变，才把广大的小脑萎缩的患者还有家属的信心一下子就给点燃了。
1: 嗯，
0: 这说明啥呀？说明只要方法对了，小脑萎缩带来很多的功能性的障碍，实际上是有可能被显著改善的，甚至有可能被逆转的。
1: 这简直就是奇迹
0: 那
1: 呀！
0: 可不。
1: 就像您说的，之前也有类似的产品，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创造这样的奇迹呢？
0: 你像之前也有说能治疗小脑萎缩的产品。
1: 嗯，
0: 我告诉你，它都是靠时间来换疗效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它因为含量不足
1: 嗯。
0: 啊，里面根本达不到300毫克这样顶格的含量，
1: 嗯，
0: 根本就不是临床级别的，啊，就像一个小喷壶，你浇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那有啥用啊？
1: 嗯，
0: 杯水车薪嘛，
1: 是的，
0: 你这水不够，地还是旱的呀，达不到这个有效的浓度，这个效果自然而然就出不来嘛。
1: 嗯，
0: 另外，吃到肚子里，我们吸收也不行，啊，不像脑活素，它是左旋的结构。能够快速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被我们人体大脑所吸收吗？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结构也好，包括吸收率也好，那是需要很高端的前沿技术才能够达成的。
1: 明白。
0: 所以说，很多这个以前所谓的同类的产品，结构是右旋的，它到这个血脑屏障根本过不了我们大脑的安检，
1: 嗯，
0: 直接在门口就被拦下了，你根本进不去。那你想一想，这样的产品能有多大的效果？
1: 那血脑屏障这么厉害呀？
0: 那当然了，
1: 哇！
0: 血脑屏障是干啥的啊？血脑屏障它本身，它就是保护我们大脑的。
1: 嗯，防护罩。
0: 对，就是你身体有任何的感染，你看哪儿感染了，大脑不会感染，
1: 明白，
0: 因为就是有这个
1: 血脑屏
0: 血脑
1: 障。
0: 屏障拦着它，这是保护我们大脑的。
1: 嗯，
0: 但是同样，一旦我们大脑有疾病了，用一些药物它也进不去。
1: 嗯，
0: 你看看，所以说这种右旋的结构根本进不去。只能靠啥呀？靠这个水磨功夫延长它的使用时间，一点一点的堆积那么一点微乎其微，能有效果算，没有效果也没办法。
1: 嗯。
0: 但是问题是什么？很多小脑萎缩的患者，他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远比你这点微弱的康复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1: 嗯，
0: 就你治疗的速度，你远远赶不上他发展的速度。那结果是什么呢？疗效还没出来呢，人已经发展到痴呆捏傻了，
1: 是，
0: 就不可逆了。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只有高含量的左旋的这种结构的脑活素，才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当中，直接给我们的大脑起作用，这才是真正跑赢我们小脑萎缩疾病恶化的一种速度，
1: 还真是哈。
0: 对吧？
1: 我记得之前老师您说过，长期使用脑活素呢，每年平均可以增加7立方厘米。
0: 对呀，
1: 哎，这是不是也特别厉害？
0: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1: 嗯，
0: 我们成年人的这个小脑啊，总体积大概在100到150立方厘米左右。
1: 嗯。
0: 你别看我们小脑的体积不大，但它里面啊聚集着大量的我们神经元，这个神经元细胞的数量，它占了我们全脑的50%以上。
1: 哇，
0: 它是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属于是精锐部队的一个聚集地。
1: 这难怪说小脑来负责平衡啊，协调那些精细活儿。
0: 对，所以说你看看，每年能增加7立方厘米的这个脑
1: 脑
0: 容
1: 容
0: 量，
1: 量，嗯，
0: 对我们本身这个体积就不大的小脑来说，那是相当可观的。
1: 对呢，
0: 你相当于在跟这个小脑萎缩，我们的脑细胞死亡的速度在赛跑一样，
1: 嗯，
0: 而且它还能跑得赢。
1: 嗯。
0: 它极大的延缓了我们小脑萎缩恶化的速度，
1: 是，
0: 为咱们维持有尊严、有体面的这种生活。

0: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 是呢，关键是它这个不是简单的改善症状，是在为大脑扩容，
0: 扩容，
1: 是在根本上来延缓疾病的进程。
0: 没错，我们人体呀，记住了啊，谁都是，一旦过了50岁，我们脑子里头的这个神经递质，我说了，就开始断崖式的减少了。那50岁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反应速度特别慢，为啥呀？因为神经递质减少了之后，神经信号的传导也变得慢了，也不准确了。所以说，你看好多人上岁数会发现自己，哎，怎么腿脚都不灵活了呢？啊，走路不稳了呢？在平地上都容易磕磕绊绊呢？拿筷子夹点菜也夹不准了，尤其做那种精细活儿，是吧？也做不好了，对不对？为啥呀？哪怕你是没有任何疾病的，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为啥？本质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已经大量的减少了，所造成的
1: 对，
0: 啊，属于是什么呢？属于自然衰老的一种小脑萎缩。
1: 那这就是小脑容量比年轻的时候它少了，
0: 对，体积也变小了，这个神经递质含量也减少了，而且神经之间的信号啊，就是靠这个神经递质来传导的，它传递不出去或者不准确，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大脑神经调节功能的一种紊乱。你比如说小脑萎缩的人，会莫名其妙的出汗，你什么都没干啊，就在那儿坐着，一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为啥？自主神经紊乱造成的。
1: 明白。
0: 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是吧？黑白颠倒。你看很多小脑萎缩的人，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你看看，植物神经紊乱，就是因为这个神经递质缺乏了，然后整个调节的功能变得紊乱了。然后有的时候呢，你看小脑萎缩的人说话不利索，含含糊糊的，有点大舌头。为啥呀？
1: 就像平时咱说，有的人老的他就比同龄人快，
0: 为啥呀？
1: 他
0: 对不
1: 走
0: 对？
1: 路也不稳，
0: 哎，
1: 说话也不利索，大脑思维也不清楚，这可能就是说明他的小脑开始萎缩了。
0: 自然衰老导致的小脑萎缩了。
1: 明白。那这个时候就应该来补充上脑黄素了，补充神经递质了，才可以延缓小脑萎缩它的发展，它才有机会回归正常的生活呀。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管性的小脑萎缩，比如说脑出血、脑梗、脑血栓，是吧？脑梗之后血管堵了，你这个脑细胞由于缺血缺氧，不大量的死亡了吗？然后你这个小脑就会像风干的核桃一样，就开始萎缩了嘛。那这个时候，神经递质就更加的断崖式的缺乏了，啊，它就无法濡养我们的脑神经细胞了。那你这个时候症状就更加的明显了。
1: 明白，其实这个也算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常见的后遗症了，
0: 对，
1: 就是血管性的小脑萎缩了。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类患者比较明显嘛，
1: 嗯，
0: 是吧？一个是走路步
1: 步
0: 态异
1: 态异
0: 常，
1: 常，
0: 走路。啊，脚底儿像沾了胶水似的，就抬不起来。迈那小碎步，身体平衡感极差，转弯尤其困难，像机器人一样，特别容易摔倒。再一个，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眼球震颤。
1: 眼球震颤。
0: 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就咱们盯着一个东西看，然后呢，你让你的家属看一下你的眼球。你盯着一个地方看，哎，这个眼球你会不自主的，它自己在那抖，这不是你控制的。啊，然后就导致我们看东西开始晃、重影，然后人就头晕。你看看，
1: 哎，这跟咱们之前提到过的帕金森不一样吗？
0: 对呀，啊，
1: 眼球在那不自主的颤。
0: 没错，这个帕金森，咱们追根结底不也是神经递质缺乏了，造成神经紊乱的一种表现吗？对不对？那小脑萎缩也是这样啊，是吧？小脑出现萎缩了，神经递质缺乏了，那不也会造成神经紊乱吗？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说话含糊不清，有的人像含个土豆似的，声音会突然间变大，突然间变小，这不是他想的，是没办法控制的。再有一个，精细的动作会出现明确的障碍。什么叫精细的动作？系个鞋带儿，系个扣子，
1: 夹豆儿。
0: 哎，用筷子夹那个蚕豆。这都是非常精细的动作嘛，哎，神经递质缺乏的越多，小脑萎缩的越严重，这些动作啊，我告诉你，做起来越困难，手不听使唤，发抖，是吧？想做好某个这个动作，你就抖得越厉害，
1: 很难
0: 这
1: 哈。
0: 都是这种表现。
1: 就感情说脑梗、脑血栓、脑出血。

0: 血，这类脑血管疾病常见的后遗症，都是小脑这个位置神经递质的减少了，
1: 对。
0: 出现了小脑萎缩造成的神经紊乱。那溶栓营养脑细胞的同时，脑活素它也是不能少的呀。
1: 对呀，
0: 那你神经递质不增加了，这神经之间的通信源少了，它自然它传达不出去消息，那后遗症的康复就不会变得很快了。
1: 没错，而且常见的小脑萎缩吧，还有另外一类，特别容易被我们大家伙所忽视，就是肾源性脑病引发的小脑萎缩。
0: 肾不好怎么会影响到脑子呢？
1: 你看这个问题，很多人想象不到
0: 对
1: 吧？
0: 呀。
1: 我们人体其实是个整体。肾脏啊，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叫污水处理厂，对吧？它是负责把我们血液当中的毒素啊、废物啊过滤出去，以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然后保持我们血液的清洁。那好了，如果我们肾脏的功能衰竭了，或者是功能下降了，啊，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肾炎呢、尿毒症啊，那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污水处理厂它就瘫痪了？那血液当中的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在血液当中会疯狂的堆积，那么这种污浊的血液会流遍我们的全身，当然也包括哪儿？我们人的大脑。
0: 大脑，
1: 对，
0: 这就是上游污染，下游它也遭殃。
1: 没错。那么由这个肾源性脑病引发的小脑萎缩，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一系列的典型症状之外，你知道吗？这样的患者，精神方面症状更为突出，
0: 哦，
1: 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精神涣散，啊，注意力不集中，认知功能快速的下降，然后这个性格呀，喜怒无常，甚至有的人啊，严重到一定程度会出现这个幻觉。
0: 那这不光是身体不听使唤，精神都混乱了。
1: 对呀，所以说你看肾炎呢、肾衰呀、尿毒症这类患者，一定要警惕肾源性脑病引发的小脑萎缩。有条件的一定要及时用上脑活素，跟这个小脑萎缩抢时间，否则的话，小脑萎缩刚开始引起的可能就是行动语言的问题，你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导致认知障碍，人就开始变得痴呆捏傻，是吧？到那个时候真的很难逆转了。
0: 是哈。
1: 而且说到小脑萎缩这个事儿，我告诉你，静石之前还闹过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您说什么新闻？
1: 就是我记得大概5年前吧。有一个新闻嘛，说有位司机半路路过一个小村子，车坏在那儿了，本来想下车找个人帮个忙，结果就听见周围那个动静不对，啊，时不时的有鬼哭狼嚎的动静似的，大晚上啊，多吓人呐！然后那个声音呢，又像是人濒临死亡的那种绝望感，嘶哑的那种救命声，忽远忽近的，你想想多吓人！
0: 哇，这听着都起鸡皮疙瘩。
1: 对啊。然后这个司机师傅也是头皮发麻呀，他就隐隐约约的看到路边站着一个红衣男子，嗖的一下就不见了。
0: 妈呀，这是现实的事儿啊！
1: 越说越吓人是吧？
0: 那太吓人了。
1: 而且更吓人的还在后面呢，就在那个司机慌忙的要拨打这个求救电话的时候，那个红衣男子突然间的一脸带血的唰的一下。还扑到了他的车窗玻璃上，直勾勾的盯着的。
0: 你别说了，太吓人了，听着害怕。
1: 当时司机嗷的一嗓子，当场就吓晕过去了。好在第二天天亮啊，自己苏醒过来，然后被那个当地的村民发现了。这件事儿当时就上新闻了，闹得还沸沸扬扬的，说这村里头闹鬼，还是个红衣厉鬼。
0: 不能是真的吧？
1: 能是真的吗？是吧？这肯定是有误会嘛。后来当地的电视台。深入的调查，真相大白了，哪有什么红衣厉鬼呀？那个穿红衣服的男子，其实就是他们村里头一个得了脑血栓之后又出现了小脑萎缩非常严重的一位老人，就他那个脑子完全不清楚了，黑白颠倒了，晚上别人都睡觉了，他不睡，睡不着，然后自己就跑出去到处的乱逛，穿的那身红衣服是谁的呢？不是他的，是他姑娘的。
0: 哎呀！
1: 啊，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他也不明白啊，就给缠自己身上了。你看看，
0: 但关键你不说还有那个哀嚎声，
1: 也是他发出来的。你记住啊，小脑萎缩的人，平衡感极差。农村尤其是晚上，哪有路灯啊？那坑坑洼洼的，那村路上， 那你说这老爷子走着走着他就摔倒呗。

0: 动不动摔一跤，掉到旁边的土坑里头，那疼了，那能不叫唤吗？
1: 嗯，
0: 或者爬不出来了，他就本能的叫唤呗。那若隐若现的，就是他掉坑里爬出来，又走几步又掉进去，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就这个表现。
1: 我的天，那一脸血呢？
0: 摔的呗，你看看。
1: 哎呦，
0: 是吧？你就摔的比较严重，脸就磕破了，就淌血呗，是吧？
1: 嗯。
0: 然后他看到那个车灯，他也想求救啊。
1: 嗯。
0: 他就爬过去求救，但是他不会表达呀。
1: 给人司机吓着了。
0: 对呀、啊，就给人司机吓着了。
1: 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
0: 对。
1: 其实听起来，也觉得这个老人挺可怜呀。
0: 是的。
1: 家里人也挺遭罪呀。
0: 对，这个老人吧。就是在家里头根本别人看不了，家族也遭罪，就给送到养老院去了。然后这次呢，就是这个司机遇到的这回是老爷子自己半夜从养老院自己偷偷跑出来的，
1: 哎呦，
0: 才发生了这个吓晕司机的这个事件。
1: 嗯
0: 啊，然后他儿子还是当地的包工头呢，
1: 嗯，
0: 挺孝顺，家里这个条件还不错，但是就为了他老父亲这个事儿操碎了心，到处的求医问药，效果就是不好。然后后来不是听别人介绍嘛，就是健康全球购咱们的节目特别好嘛，
1: 嗯，
0: 然后里面有很多这个高端的产品，甚至都是国外的嘛，而且治疗的方案跟咱们国内常规的一些治病的思路都不一样嘛，
1: 嗯，
0: 然后就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就问我们，听说有个德国的有一款前沿的产品叫脑活素啊，就是针对小脑萎缩效果恢复特别好，当时我们还没有像今天这种能够有发放的渠道呢。我是特意通过我德国的朋友帮他代购了几盒，是吧？花高价买的，人家也不差钱儿，
1: 嗯，
0: 然后就给他父亲用上了。
1: 那效果怎么样啊？
0: 哎呦，别提了，三四个月之后，啊，就他儿子特别激动的给我们反馈，反馈啥你知道吗？
1: 嗯，
0: 首先他父亲晚上能够睡得安稳了，
1: 哦，
0: 不再像以前啊晚上不睡觉到处乱跑了，而且现在白天精神头也好多了，
1: 嗯。
0: 当然了，走路还是不利索啊，但是摔跤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最关键的是那种莫名其妙的这种叫喊声，几乎老爷子不会有了。
1: 嗯，
0: 啊，人的情绪平稳了很多，
1: 稳定了。
0: 对，这才三四个月呀、
1: 嗯，
0: 是不是？后来用到一年多的时候，他父亲那老头儿亲自跟我通了一次电话。
1: 嗯，
0: 这语言呢、思维呀、啊，我慢慢听、仔细听，都能听明白。而且他儿子跟我说，现在老头生活自理这个能力也逐渐的在恢复，
1: 嗯，
0: 是吧？这时候他的家人也终于能够稍微松口气了，
1: 这也挺好的了。
0: 对呀、啊，
1: 嗯，都没有想到一个闹鬼的谜案，最后竟然是被脑活素给破解了。
0: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看似无法理解的一些现象，可能背后都藏着疾病的影子。
1: 对。对，
0: 而选择真正有效的好的方法和产品，不仅能够改善我们个人的痛苦，甚至能够化解家庭和社会的矛盾。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呀、啊，一定是这样的。如果说没有他儿子坚持寻找最好的方法，没有用上真正对路的脑活素，可能这位老人他还是生活在混沌和痛苦当中，他就会越陷越深。
0: 对，
1: 整个的家庭也会一直被阴霾所笼罩着。
0: 是的。
1: 所以呢，健康的活着对于老人自己还是对于整个家庭，那都是晚年最大的幸福。
0: 没错啊，就像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婚姻它不能将就，
1: 嗯，
0: 健康更不能将就，糊弄自己最终受害的一定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大家伙选择咱们健康全球购，选择像德国脑活素这样的高含量左旋结构临床验证有效的产品，其实不就是想让咱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吗？
1: 对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存在的意义呀，就是充当大家的眼睛和耳朵，在全球范围内为大家搜寻、筛选、引进像德国脑活素这样的真正站在医学前沿、经过实践检验的高端健康产品。如果大家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

0: 忙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6949-789，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
4: 哎，你好
5: 啊。我今天就想问一问，这个脑核素就是什么时候它才能够发放啊？
4: 哎呀，
5: 这你们要是再不发放，我呀，首先我都要被折磨疯了，我现在呀。
4: 哎呦，折磨疯了，怎么这么说呢？咱们别着急，什么情况啊？你跟我学学。
5: 哎呀，梁老师啊，我跟您说啊。我家呀，老太太就我老妈，今年呢都85了。
4: 哦，
5: 然后老人一直跟我住，就我平时呢伺候着她，这洗衣做饭呢，这些体力上这些个辛苦啊，我也都能扛着。关键吧，就这精神上这个折磨呀，我现在呀是一天天的就在崩溃的边缘，已经快扛不住了。我现在。他呢之前得过脑血栓。然后从那之后啊，这个脑子就越来越不好使了。
4: 明白。
5: 医生呢说呀，这已经就是老年痴呆了都。
4: 老年痴呆的问题已经出现了。
5: 对，
4: 我告诉你啊，就是脑血栓的患者，就是血栓了之后吧，他这个脑血管啊，这个出现狭窄了，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呢，血氧就会缺血缺氧，然后这个大脑神经细胞呢就会大量的死亡，包括我们大脑神经递质这种营养物质也会大量的减少，然后呢就特别容易出现你说的那种老年性痴呆这样的现象，就容易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啊，功能下降啊，这样的问题。

0: 很常见。
1: 虽然说常见吧，你看老人现在他什么情况啊？
0: 嗯，
1: 他让我最头疼的吧，他一出门他就管不住自个儿的手，偷人家东西。
0: 哦，
1: 那晾在那个楼道口那个白菜呀，门口摆的拖鞋呀，小卖部那柜台上那些小玩意儿啊，什么棒棒糖啊，什么打火机这些，哎呀，都说了无数次了，我是骂也骂过，说也说了，
0: 啊，
1: 根本听不进去。你说有些我知道还行，我还能给人家还回去，来跟人家道个歉是吧？
0: 是。
1: 那好多都是压根我知都不知道的事儿啊。
0: 明白明白，嗯。
1: 我说把他关家里头吧，不让出去，那还不行了。
0: 那不行，嗯。
1: 就为了这事儿啊，你说我接到过好多次那派出所的电话呀。
0: 哎呦，这么严重啊！哎呦。
1: 哎呀，可不是嘛！
0: 嗯、
1: 我跟您说呀，咱们家就是一出戏，街坊邻居里里外外尽看咱们家热闹了都。
0: 嗯嗯。
1: 你说我这样也是个退休的老师啊、
0: 哦，
1: 我一辈子要强了。
0: 哎呦，
1: 到现在吧，老了老了，我这老脸我真是我都没地儿放了。我现在，
0: 哎呀，怎么说呢？你说说这事儿，你要说是，哎呀，听起来确实我觉得挺让人难堪的。你说说，嗯，
1: 那可不嘛，
0: 嗯，
1: 你说有多难堪呢？
0: 嗯，
1: 你关键吧，我这么伺候他、照顾他，尽心尽力的，
0: 嗯，
1: 他还不念我的好，他在外边。到处说我又对他不好了，
0: 嗯，
1: 逢人就说我又偷了他的养老钱了，
0: 呵，
1: 又虐待他了，不给他饭吃啊！
0: 哎呦，
1: 哎呀，我真是我天地良心呢，我这我怎么能做那种事儿呢？
0: 明白啊，
1: 就因为他，我们呐兄弟姐妹有五个
0: 啊，
1: 这前前后后你看一个个都来跟我翻脸了都，
0: 呵，嗯，都误会了。
1: 就我那几个就弟弟妹妹呀、啊，都觉得我这大姐亲属不正
0: 啊。
1: 还贪钱了，
0: 呵，
1: 我现在我呀就是那猪八戒照镜子、
0: 嗯、
1: 我里外都不是个人呐。
0: 哎呦，这个事儿啊咱们也不用太往心里去，谁像这老母亲她是个病号呢，是不是啊？对于你母亲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啥呢？赶快补充足量的大脑神经递质啊、
1: 嗯、
0: 这个非常关键的，给她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吧、
1: 哦、
0: 要足够的濡养，要靠这个神经递质来补充，然后他这个传导信号才能够好、
1: 啊、
0: 才能够改善这个认知，才能够延缓他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继续的发展、
1: 啊、
0: 另外你母亲现在血压控制怎么样？血压的事儿一定要控制好啊，就防止他这个血栓二次的出现啊，加重他这个老年痴呆的啊。
1: 他呀就这个血压之前都不行
0: 啊，
1: 就顽固性高血压，
0: 嗯，
1: 很难降下来，
0: 嗯，
1: 后来不就是用了咱们就发放的一氧化碳合酶吗？
0: 啊啊，
1: 然后这么双向控压呢，
0: 对呀、啊、
1: 这一回呀、啊、这高压呢低压这些都还算是稳当下来。
0: 那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
1: 哎、
0: 因为咱们发放那个一氧化碳合酶啊也是进口的，每天只需一粒儿，它就能够长效的控压24小时、
2: 啊、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是是。
0: 而且呢，我告诉你，这个严格意义上讲，它里面那个主要成分一氧化碳合酶啊，它不是药、
1: 嗯、
0: 它本身就是我们人体先天就存在的一种非常关键的物质，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个一氧化碳合酶就是专门调节我们中枢交感神经的，双向来进行调节我们的血压的，是吧？
1: 嗯嗯。
0: 只不过岁数大了，就是越来越少了这个一氧化碳合酶。老年人的血管情况不好的，我告诉你，就是像你母亲这种一氧化碳合酶用的特别适合。
1: 哦、
0: 啊，
1: 那就好。
0: 嗯，
1: 他这血压问题吧，算是解决了。
0: 嗯。
1: 可就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事怎么办呢？
0: 嗯。
1: 你说他用个脑活素的话，这能不能对他就管用，能有效果呀？
0: 嗯，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如果要想调理的效果更好一些的话，我建议啊，最好是脑活素跟咱们这个高浓度的神经酸。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的健康全球购这个明星产品，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俩产品一块儿用，啊，那效果就更好了。因为脑活素高效的补充是我们大脑缺乏的那个神经递质的这种营养物质，
1: 嗯，
0: 它能够把神经递质补充充足了，就像给那个断线的这个电路啊，给你重新接起来，
1: 嗯，
0: 神经细胞之间呢，就是重新建立起关联来，这个信号就能够传导下去了。那神经酸是啥呢？神经酸是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咱们健康全球购发放神经酸，那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更是高强度养护我们的神经了。你就等于说，不仅你这个电线给它接上了，里面的电。

0: 流也得足啊，是不是啊？你这样的
1: 对
0: 话，
1: 对
0: 大
1: 对。
0: 脑神经网络才能够彻底开通，啊，所以说你母
1: 嗯嗯。
0: 亲现在什么糊涂的行为呀，什么什么情绪的问题呀，真要是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一起用好的话，我告诉你，很快就会改善的啊。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嗯
1: 之前吧，说实话，我呢也给他用过不少药啊，
0: 嗯。嗯嗯。
1: 什么芳龄丹碱钠呀，
0: 嗯，
1: 奥拉西坦
0: 奥
1: 呢。
0: 拉西坦，对，嗯，
1: 但是吧，就像您说的这个脑活素呀，就像这一类这个产品呐，
0: 嗯，
1: 尤其还是国外的，
0: 嗯，
1: 那倒是真没给他吃过这些。
0: 是不是啊？嗯，我告诉你
1: 啊。
0: 啊，目前我们临床上营养脑神经的药物确实很多，啊，
1: 哦。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为啥效果用的都不好呢？都不如说人家德国的这个脑活素的效果好呢，是吧？
1: 嗯嗯，
0: 因为现在临床上的那种营养神经的药啊，相当于是什么呢？修复了我们的输油管道，就你这个管子
1: 哦，
0: 虽然是修好了，但是如果那个输油管道里头没有这个油，
1: 嗯，
0: 那不也白修复吗？是不是？
1: 嗯嗯，
0: 那这
1: 对
0: 个
1: 对
0: 里面
1: 对，
0: 这个油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的神经递质。你光是把管子修好了，里面没油，你说你这车能开得起来吗？是不是？
1: 那不
0: 也
1: 行
0: 开不
1: 啊，
0: 起来，是吧？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说这个阿勒发 GPC，也就是说德国的这个脑活素。是专门外源性补充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一个产品，啊，它是专门营养我们这个脑神经细胞的，而且我说实话，这个脑活素里面这个神经递质的含量是特别的足，就像我们用那个小喷壶浇那个干涸的土地一样，是吧？你要水不够，那地还旱，但一下子要给它浇透了，这个地就好了，
1: 就是它这个脑活素这含量特别足，是
0: 非
1: 不？
0: 常足啊，它是300毫克顶级的含量。达到临床药用级别了，浓度也高。更关键的是啥呢？它还是左旋结构，就是它为啥做成左旋结构呢？这种左旋的结构啊，那需要这个高端的和前沿的一些技术。市面上你别说你没见过这个阿勒发 GPC 了，就是说见过的，我告诉你就很多市面上它技术不达标，它为了省钱，它也做不到左旋结构，都是右旋结构啊。右旋的，我告诉你，到了我们这个大脑啊，因为我们大脑当中有那种血脑屏障，它就进不去，直接就给拦在外面了。只有那种特殊的左旋的结构，才能够打开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的一个大门，它才能进得去。你想想，进不去，你说你咋营养大脑啊？是吧？它能有多大
1: 对，
0: 效果？对不对？
1: 是，就等于说吃了也等于白吃 呗，
0: 对，它没进去啊，是不是？要不说营养脑神经的那样的产品有很多呢。但是
1: 对，
0: 为啥只有这个脑活素能够成为德国人家脑科医院的明星产品呢？是吧？让大家伙疯抢呢，对吧？人家就有这个与众不同的绝活，包括我们之前发放的神经酸，那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蛋白质啊，那跟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能比吗？天壤之别，对吧？
1: 对。哎，梁老师啊，脑活素和那个神经酸的，你什么时候才能再发放啊？哎呀，我现在就想啊，赶紧的给我妈给她用上啊。
0: 之前吧，有些老听众朋友吧，都想要那个神经酸呢，一直都没货。那
1: 哎
0: 这
1: 呀，
0: 回呢，咱们想把两个这个前沿的产品一起用上的话，我告诉你，这要换以前，这难度不亚于高考考出个双料状元来，是吧？但是你放心啊，我肯定的会给大家伙努力去申请。你呢，这多点耐心，咱们再等一等，看个结果，好不？啊，
1: 行，
0: 好
1: 那梁
0: 吧，
1: 老师，行，我等您消息啊，
0: 好
1: 您
0: 嘞
1: 先帮
0: 啊，
1: 忙多想想办法呀。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
0: 哎，
3: 你
0: 是我，
3: 好。
0: 你好啊。
3: 您辛苦 了
0: 哎呦，
3: 啊，
0: 别客气啊。
3: 我是您的新患者，
0: 新朋友
3: 完
0: 哦，
3: 了
0: 好啊。
3: 啊，老师吧，我就从头到脚跟你说一遍吧，
0: 好
3: 因为
0: 啊。
3: 我一起做病的导演，我是来自沈阳市朱家屯区一名患者，
0: 多大年
3: 今
0: 岁？
3: 年72了。
0: 72岁是吧？
3: 就头2年就检查出啊，脑毛细血管啊。双侧脑梗死，还是脑动脉硬化，
0: 脑动脉硬化，脑梗，
3: 脑供血不足，
0: 啊，
3: 所以啊，我跟别人还不一样，我有8、9年的脑鸣、耳鸣，
0: 脑鸣、耳鸣，
3: 啊，完失眠，经常失眠，
0: 那就
3: 头晚
0: 对了，
3: 脱骨，
0: 那就对了，嗯。

0: 的还模糊，完了我到医院检查呢，说眼睛特别干，
1: 眼干
0: 干燥似的，
1: 嗯，
0: 啊，眼干眼涩那方面，
1: 嗯，
0: 完还有青光眼，轻微青光眼，
1: 嗯嗯，
0: 完了我睡眠不好吧，今天早上起来眼屎还特别多，
1: 嗯嗯，分泌物特别多是吧？嗯，
0: 啊对啊。
1: 嗯
0: 睡觉吧，不一会儿就爱醒吧，经常醒吧。
1: 嗯、
0: 我还专门到半夜11点到3点这功夫嘛，有天2点多醒，有天快3点了，有天11点就醒。
1: 嗯，
0: 完这醒后呢，一半会儿睡不着。
1: 嗯，
0: 完这翻来覆去像烙大饼似的。
1: 你做过脑 CT 和这个脑彩超没有？
0: 啊、脑彩超，哎呀，那个没做过。最近做一个是那个。颈动脉斑块那个
1: 有斑块是吧？那是血管的
0: 啊
1: 你这个啊，如果你要是这个，刚才不是说有双侧脑梗的问题吗？是吧？
0: 双侧颈动脉硬化，
1: 嗯，
0: 斑块都形成了。
1: 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也是你脑部的血管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
0: 啊
1: 如果你描述这个症状，就是因为你大脑当中血管里头有堵，这个供血不足、
0: 啊、
1: 你现在应该是有脑白质松散或者是脑萎缩的迹象了，
0: 记忆力减退呀、
1: 啊、那肯定的呀，记忆力的问题、
0: 啊、
1: 耳鸣脑鸣睡眠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已经影响到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这种老化和萎缩了
0: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啊，我告诉你啊，可以用啥啊，我们健康全人购原来有一个神经酸，是专门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营养我们脑神经的
0: 啊。
1: 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别着急 啊因为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也是德国的一款产品叫脑活素，这个脑活素对于修复我们大脑神经递质和这个我们脑白质和我们脑细胞来讲效果特别特别好
0: 啊！
1: 我肯定的，这个会给大家伙努力去申请，再多点耐心，咱们再等一等看个结果啊！
0: 啊！
1: 而且刚才我说的神经酸这俩产品你配合好了，我告诉你问题就解决了啊！
0: 啊！
1: 所以说脑部的问题你就放心吧啊！
0: 啊，那太好了，谢谢了啊！
1: 然后接着说还有啥问题？
0: 完事吧。我吧，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脑鸣啊，就像刮大风似的，呜呜的响。
1: 那不就脑神经的问题吗？我刚才不说
0: 啊，完事吧，耳朵也吱吱的响，特别是当我耳朵贴到枕头上吧，
1: 嗯，
0: 还能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
1: 是，就是这样。对，都是这样
0: 啊
1: 就是脑神经异常性放电，这叫啊。
0: 啊，完第二天脑起来吧，就是。头晕眼花的，
1: 嗯，
0: 完了还有浑身无力，
1: 那可不，嗯，
0: 完了血压最近吧还忽高忽低的，
1: 那就是
0: 血压吧老是爱低压高，
1: 嗯，
0: 怎么回事儿？
1: 血压的忽高忽低，记住了啊，往往是神经支配的，当你大脑神经紊乱的话，你的血压就控制不好了，明白了吧？它就会忽高忽低
0: 啊
1: 而且。当我们的大脑神经常年的这种受损之后，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叫气血亏空，明白了吧？啊，嗯，
0: 完了就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吧，有时候也有心悸心慌，
1: 嗯，
0: 完了就爱上火，
1: 爱上火，
0: 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特别是夏天呐，
1: 嗯，
0: 这夏天天气特别热嘛，
1: 嗯，
0: 我这手心呐。脚心都特别热，
1: 是
0: 头也热，
1: 要不咋说呢，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啊，说我身体气血虚、
0: 嗯、
1: 应该冷才对吧，恰恰相反、
0: 啊、
1: 你记住了，就这种手心脚心冒汗，这叫虚火，实际上也是气血虚另外的一个表现啊。
0: 啊，这样一来吧，我就心烦意乱的，还爱生气爱发脾气爱合计事，这时吧我也管不住了，就是舌苔吧，就像那个大地干旱一样啊，就是到时候一点津液没有。
1: 那你的阴血不足的话，你肯定要干的，是不是？
0: 啊，
1: 你小便怎么样？
0: 小便吧，现在最近吧，就是有尿就像憋不住了，怎么得拉拉出来点，
1: 是不是、啊？憋不住了吧，对吧？
0: 啊，对。
1: 大便呢？
0: 嗯、大便嘛，就更糟糕了。
1: 嗯。
0: 大便我能有10多年呢，大便老是爱干燥啊。
1: 啊，大便干燥，
0: 完事吧，排便困难。
1: 啊，
0: 用上你那个西霉素，
1: 西霉汁儿，
0: 我这长时间买了，还有那个那什么味乐舒
1: 啊，
0: 完我使我改变了很多呀，就是
1: 排便咋样了？
0: 排便就比你强多了。
1: 你看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你听我的，雄风涌用完了之后、
0: 啊，
1: 你不用时间长，半年之后你再看看你身体的变化，你就不一样了。现在你说的这些问题，可能半年之后说那样问题都没有了啊。

0: 说怎么回事，我越那个补虚，就是人参的是那个还有什么鹿茸啊，
1: 锦锦别瞎吃了，我告诉你，那些所谓的补品得消耗你大量的气血才能给它化掉，你那个气血都不够的话，你再化它，那你不虚不受补了吗？
0: 啊，对呀，
1: 对，不行啊。
0: 我吃啥药现在别我白买那些，我加了一大堆。
1: 别瞎买了，我跟你说，记住啊，咱们大家伙啊，看病啊着急，我理解，但得找靠谱的人，靠谱的产品啊。
0: 对呀，我这终于找到你这好老师了，张明，我太谢谢了，真的。
1: 而且现在吧，就是市面上这鱼龙混杂，是吧？可得擦亮眼睛。现在吧，我跟你讲，就是我接到太多的就是这个中老年朋友来的电话，那这弯路可没少走。是不是？
0: 对，
1: 那这钱花的这海了去了，但是钱多花点都无所谓，耽误你病情啊，是不是？是吧？
0: 对呀、
1: 啊，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啊。一个是雄风涌、啊，再有一个就是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这个脑活素 啊，这俩产品你用上、
0: 啊，
1: 你半年之后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是吧？
0: 八珍糕，你没讲到这个，我就想吃八珍糕，我说上哪买去？完了说那阵也没有，我这急急没法、
1: 嗯，
0: 这个太好了，我
1: 对你不用花钱
0: 了
1: 都，都是不？
0: 啊，对呀、啊，这更好了。
1: 行，赶快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啊！然后想着用上之后呢，半年左右或者是三个月之后，你都可以给我来电话 啊，好不？
0: 啊，好，
1: 咱们调病啊，得调理我们的根儿，不能说摁下了葫芦起了瓢，是吧？一个症状一开一回药、
0: 啊，
1: 一个症状开药，那得吃多少药啊？对不对？
0: 哎呀，这药可整老了，
1: 嗯、别瞎治，
0: 一箱的箱的咋整？我愁死了。
1: 好啊，好了
0: 啊，
1: 那
0: 太谢谢梁老师了，好了，
1: 好
0: 了
1: 嗯、
0: 啊，再见呐。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服务热线。
3: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4: 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13号晚上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专家提醒，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霍尔木斯海峡可能再次面临封锁的紧张局势，推高了国际油价。截至当天收盘，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欧洲死亡率监测网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下旬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6: 嗯，
5: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雪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雪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个悲情女子的命运轨迹，在作者江南印象文字里满纸深烟蓝。这部长篇小说在芳草杂志上刊发之后，感动过无数的人，大家都为主人公的苦难和坚韧潸然泪下。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乡村小说《花满朵》，诉乡村女子坚毅灵魂，作者海飞。

一定要对满龙和满凤好，你要答应我给满龙娶一房媳妇儿，给满凤找一户好人家。母亲茶花的临终遗言成为花满朵一生肩负的沉重的枷锁。为了完成对母亲的承诺，他花了最大的力气，用最原始的智谋，让被情所伤的妹妹和天生弱智的弟弟完成了婚姻大事，而自己却在命运之轮的挤压之下化作了一缕青烟。

哈曼朵历经了受辱、复仇、再受辱、再复仇，感受到了尘世间的冷暖和沧桑。一个悲情女子的命运轨迹，在作者江南异笑文字里，满纸深烟蓝。不是不爱，是爱太沉重；不是嫌喧嚣，是沉香太苦累。爱我和我爱的人们，再见了。这部长篇在芳草杂志上刊发前后，曾感动过编辑部全体阅教人员。在出版过程之中，所有审教人员也都因主人公的苦难和坚韧而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作者海飞，国家一级作家、编剧，浙江作家杂志执行主编，曾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200多万字，获人民文学奖上海文学首届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浙江省优秀中篇小说奖等，被评为是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

著有小说集《看你往哪儿跑》，一场叫纪念的雪，青衣花旦，长篇小说《花雕》，一千寻，影视剧本《大西南剿匪记》，旗袍等等。以下节选到的是蝎子牛振的前世今生。

故事和一个叫做花满朵的女神有关。她是一个村庄里的女神，像柔软坚韧的水草，曾经美丽与哀愁，曾经阻碍并抗争。她生活在一座叫做丹桂坊的村庄。但是我们还是先说说牛镇吧。故事开始了。

故事开始的时候，下着一场绵密的春雨。在江南，这样的春雨会像一张网一样铺天盖地地照下来，一下子罩住了你的人和人身，一下子罩住一座叫做牛的小镇。

刘镇是典型的江南村镇，小桥、流水、人家、竹篱、茅舍、家园，青石板铺就的街面，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和没有见过大世面的狗一起在街上溜达，民生饭店里飘出了饭菜的清香，那个十字街口卖梨的小个子男子就坐在一块晃荡着的电影招牌下打瞌睡，像极了《水浒传》里面的张杰。大大小小的店铺一长溜有气无力地排列着，好似一条散了骨架的老去的蛇。有自行车的铃声响起来，有女人拎着水壶走过，有叫卖的声音，有湿哒哒的盐水滴落，当然也有湿润的空气。这座叫做牛的小镇被一种老旧的潮湿的气息所包围着。故事和丹桂坊一个叫做花满朵的女人有关。现在花满朵走在湿漉漉的牛镇的街道，她打着一把半旧的黑色长柄雨伞，走过民生饭店的门口，饭店里飘出的清香让她的鼻子感到幸福，令她的心情也好了很多。然后她走过了牛镇大庙门口的照壁，拐了一个弯，走进了后弄。

花满朵在大庙前的照壁前站定了，对着绵绵不绝的雨发出了好长时间的呆。不过不管他发不发呆，故事都开始了。故事和一个叫做花满朵的女人有关。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骑电动车、摩托车的朋友，头盔一定要戴好并系紧卡扣，别一车多人，不要飙车，不要逆行，安全骑行从头开始。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7: 母亲茶花的临终遗言，成为花满朵一生肩负的沉重的枷锁。为了完成对母亲的承诺，他花了最大的力气，用最原始的智谋，让被情所伤的妹妹和天生弱智的弟弟完成了婚姻大事，而自己却在命运之轮的挤压之下，化作了一缕青烟。这部长篇小说在芳草杂志上刊发之后，感动过无数的人。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乡村小说《花满朵》，诉乡村女子坚毅灵魂，作者海飞。一个悲情女子的命运轨迹，受辱、复仇，再受辱、再复仇，在江南异乡文字里满纸生烟岚。主人公的苦难和坚韧，让人不禁潸然泪下。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花满朵的城市清谷》。花满朵从海教寺小码头上了船，船上挤满了人，像一群马衣一样。花满朵看到了陈九旺，陈九旺的头发已经湿了，湿哒哒地贴在脑门上。

陈九旺看到花满朵时笑了一下，花满朵没有笑，而是把目光抛向了水面，水面上有雨水落下时荡起的小小涟漪。花满朵喜欢这样的涟漪，陈九旺把他的笑容也收了回来，也对着水面发呆。船在前行，像一条巨大的沉默的鱼，船上的人都不太说话，他们的身子几乎也都是湿的，他们撑着五颜六色的雨伞，像一群呆头鹅一样。终于陈九旺打破了寂静，轻声低吟：我听见了水声以外积雪奔走，大地回暖，18岁的姑娘来到我的身边，我看见阵雨过后葡萄熟了，梅树易露的梨花下面是不是都有海棠在哭呢？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陈九旺是丹桂坊最为著名的乡村诗人，他没有考上大学，却发奋地写起了诗歌和散文，曾经笔名陈白，取李白的意思。他的一篇叫做《丹桂坊的春天》的散文刊在了诗文联主办的内部刊物杂志上，那位笔名叫做海瓜子的编辑还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他悟好农的同时不忘写作。但是陈九旺的创作热情在作品始终不能在正规刊物上发表这一现状下悄悄减退了。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偶尔的写几句诗。陈九旺在无望成为作家的情况之下，终于弃文经商，承包了村里的窑厂。他高瘦的身影时常出现在窑厂的烟囱下，在夕阳中抽烟的样子无比的落寞。

他一边落寞，一边看上了丹桂坊的头号美女花满朵。他给花满朵写了无数的情诗，偷偷地塞给他。花满朵接到诗时会开心地笑说，你胆子够大的，就不怕你老婆知道你在给我写信吗？陈九旺装作无比英勇的样子，不屑地说，知道就知道，他能把我怎么样呢？花满朵把那些诗贴在墙上，风起的时候哗哗地响了起来，像在合唱一首歌曲。花满朵喜欢这样的声音，他站在墙边听一个会写诗的男子对他的赞美。花满朵把目光从水面收了回来，他看到了陈文武，一个不能文也不能武的忠厚男子。他有30多岁了，仍然打着光棍。他看到同村的女人就会脸红，从来不敢正视女人的脸。他长得并不难看，也不好看，家境不富裕，也不贫穷，但是他就是没有娶上老婆。现在他也在看着水面，和陈九旺看水面不同的是，他是蹲着的。陈文武像是有许多话要表达，又表达不出什么似的，他一急就会结巴。

丹桂坊的和布头，花满朵跳下了船。这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男子，这个男子叫刘拐，是丹桂坊本事最大、走南闯北的人。刘拐拎着一只皮包，撑着一把雨伞，梳了一个大背头，一说话嘴里的金牙就散发着隔夜青菜沾染过的暗青的亮光。刘拐的腰异常的纤细，脸上也看不到有瘦的痕迹，他瘦的就像一根水发的豆芽一样。花满朵担心刘拐会被一阵大风吹落河中，刘拐的声音却是异常的响亮。大家都下了船之后，他上船了，先是抬头看了一下天，骂：这鬼天气想去一趟上海也这么扫兴。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人们他刘拐要去上海了，他去上海肯定是去赚一笔钱的。他说，我要去绍兴乘火车，我要到上海去，上海有一个台商在等着我去谈生意呢。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亚。7月16号中午12点，我将和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电网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用电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0: 睡眠与记忆就如同一对孪生兄弟。过去我们只知道睡眠能够巩固记忆，但却始终难以回答一个反向的谜题：睡梦当中那些悄然回放的记忆片段，是否也在重塑我们的睡眠呢？如今啊，这个谜题有了答案。日前，一个科学研究联合团队首次证实，记忆内容也能反过来雕刻睡眠结构。积极的记忆让睡眠更加安稳连续，而负面记忆则加剧睡眠碎片化。科学家们通过一个脑科学多模态基础模型，同步处理睡眠脑电与记忆相关的单细胞钙成像信号。他们发现，该模型不仅能判断记忆神经信号可否预测睡眠状况的改变，还成功区分出两类截然不同的睡眠：伴随记忆重激活的睡眠与不伴随记忆重激活的睡眠。更深入的发现是，当小鼠在睡眠中重放负面记忆，犹如大脑在深夜反复播放恐怖片，睡眠会明显变得支离破碎，机体警觉性升高，整夜辗转难安。相反，积极记忆的重放则像一曲舒缓的安眠曲，显著增强睡眠的连续性和抗干扰能力。研究者表示，这一发现首次建立起记忆睡眠双向调控的全新科学框架，也为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伴发的睡眠障碍提供了崭新的机制视角与治疗思路。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仇人，却用17年的时间朝夕相处。他们仿佛两株植物相互依存，却也没法避免相互伤害。这场唯美落寞的伤势之爱，由一个少女的清澈和剔透娓娓道来，一改畅销成名作《双生》的华丽文风。文字仿佛如歌的行板，把两人的一生轻轻串起，令人不禁唏嘘落泪。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深度依赖》，作者李晨。

我用17年来记住他，却要用一辈子去遗忘。遇见叶雨的时候，夏丁6岁，叶雨26岁，他们有足够的原因成为仇人，却用了17年的时间朝夕相处。夏丁像一颗急速膨胀的种子，在他无澜的世界种下一片细小的阴霾。他是藤蔓，捆绑住自己，也捆住了别人。最初他们是父亲和女儿，相依为命的两个人，如果心已经不再安定，这场尘世的风暴又会将他们吹向何处呢？作品以非血缘父女叶雨和夏丁跨越17年的羁绊为主线，讲述了26岁的律师收养了6岁的孤女之后，两人从亲情依赖逐渐陷入复杂的情感博弈。叙事以夏丁的第一视角展开，语言精炼，伏笔交织，展现人物在成长阵痛当中的挣扎与蜕变。

小说为作者沉淀了三年之后推出的作品，延续了对情感的深层次的探索，通过收养关系当中既亲密又疏离的互动，揭示了原生家庭创伤与人性困境，并借王尔德快乐王子的隐喻，深化命运的主题。

作者青春文学小天后李晨，出生于青岛，北京戏剧文学专业毕业，13岁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17岁写《双生》，首印10万册。此后一年，陆续写下了《不离》与《小命运》，展现出精神的爆发力。她就像一个身体里面住着小巨人的少女，不为潮流写作，不为话题写作，只为自己心中持重的信念而写作。沉淀3年之后，时光荏苒，成长无声，他的笔触愈见洗练，却依然从不轻慢。他的清澈与成熟交相辉映，每笔看似漫不经心的白描，却都潜伏着惊涛骇浪。这熊熊黯然的流火，便在这本深度依赖的小说当中。

这是他出版的第三本小说，距离上一本已时隔三年。时隔三年才有这本《深度依赖》，三年自有他的寓意。这当中的变化和进步，在刻薄的人也定然有所知。只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事充满了争议的年代，依然会有人说他不好，贬低他，甚至诋毁他，依然会有人来赞美他，恋慕他。

0: 少女夏丁被命运带到一个荒芜至极、无人可依的境地，父母离去，也被一目抛弃，最终漂流到无血缘关系的叔辈，那个叫做夜雨的男子面前，被他收留，被他爱惜，两相依偎。他在写作这个故事的时候，一直试图寻找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中间地带，但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带着夜雨和夏丁，让他们靠得很近，近到不可思议，然后自己抽身隐退。他自己甚至也不知道夜雨和夏丁之间是不是会因为这近生出不可思议之情。他也不戳破，只是不时踏入其中，又不时游离其外，而最终让你我透过夜雨和夏丁，看到人天性当中与生俱来的对爱的深度的依赖。而那中间地带，在他们的相依相守到相离，似乎一直都存在，也似乎从未存在过。但谁也不能否认，有一种依赖就是爱。有时候两个人总会持一颗想要在一起的心，又想尽办法推开一切。写这本书的时候，他20岁，依然年轻的让众人心惊。年轻，世人都知道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而他又把自己的少年和青春时光过得如此丰盛，真是令人嫉妒。写作是一条无尽的长路，孤独辛苦，他或许微有倦意，但一定快乐。我知道读完他的这本小说，我也该提笔好好写一本了。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致每一位心怀热爱、向阳而行的追梦者。愿你在逐梦路上坚守初心，勇敢前行。王安宇，追光的你。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6: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能让人这样的坚强？很喜欢这种细腻的描写，让人置身其中，并且感天动地。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深度依赖》，作者李晨。

对准父女之间的羁绊之爱。叶雨和夏丁初次相遇，夏丁6岁，叶雨26岁，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仇人，却用了17年的时间朝夕相处。他们仿佛两株植物相互依存，却也没有办法避免相互伤害。这场唯美落寞的伤势之爱，由一个少女的清澈和剔透娓娓道来，一改畅销成名作品《双生》的华丽文风，文字仿佛如歌的行板，把两人的一生轻轻串起，令人不禁唏嘘落泪。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序幕，梦寐。

我的父亲在一个清晨消失了，我隐隐记得他吻了我，关于他的记忆就此中断，只是在一个角落里，冬天依然留着。这是园子里最远的角落，一个小孩正站在那里，他太小了，他的手还挨不到树枝，他就在树旁转来转去，哭得很厉害。来自王尔德，《自私的巨人》。

我记事的年纪比别的孩子都晚，当他们长大之后，能在父母的不断提示之下，拥有最初记忆的年龄，追溯到3到4岁，我却永远只能在6岁那年而止步。有时也会幻想，是不是谁在6岁这个时间上垒了一道无形的坎儿，让之前的记忆迈不过来。所以更多时候我都怀疑自己6岁前是不是遭受过什么重创，让我失去了之前的记忆，过着植物一般的生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雨叔，他笑了。要知道，丁丁，孩子的记忆往往开始于那些给他们刺激的事或场面。他说的没有错，和许多从小就生活在五光十色当中的孩子相比，生活赋予我最初的记忆并不美好。无论何时，每当我闭上眼睛向前追溯，脑海中总会出现一栋灰色的大楼。我随父母从一扇旧铁门进去了，消毒水的气味立刻从4面8方涌上来。再问你一遍，真的就那么想看他？母亲的语气永远像个小姑娘，连声音也是。我点头，我想见小表哥。再想想之前跟你说的话。父亲也开口了，我摇头，我想小表哥，我要见小表哥。可他和之前不一样了，母亲耐着性子劝，我不怕，我要见小表哥，到时候你可别哭。这次他们异口同声，我不哭，我想见小表哥。父母最终妥协了，在那个春天的黄昏，我走进那扇推开的木门，走向记忆的起点。当四周重新安静下来时，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坚持感到隐隐的后悔。小表哥像一枚被人吐在烟灰缸里的枣核，盖住他身体的被子和平铺在床上没什么区别，脸哭得

0: 只剩下一层薄皮，黑亮亮的头发没有了，头顶偏右的位置多了一道深褐色的疤，和父母预料的不差。我用比进门快上十倍的速度嚎哭着跑了出来。从那之后就开始一言不发，哪怕母亲宣布小表哥彻底离去时，我也只是默默地点头。当我再次开始说话时，几乎所有人都发现我在语言表达方面出了问题，只是他们过分专注于做自己的事情而忘记了管我，而我也没长到能从细枝末节处轻易捕捉到空气里离散气息的年纪。是的，离散。父亲在一个清晨消失了，我隐隐记得他吻了我，关于他的记忆就此中断。我也在不久之后被母亲送走。你自己从这儿进去吧。他松开我的手，指着那条几乎被青苔埋起的小路，低声道。我重新攥住了他的食指和中指，
1: 我要你送我进去，妈妈。
0: 他用拇指借此摆脱，可我得抓紧时间去找你爸爸。他的匆忙是当时的我无法理解的，仿佛再也没有什么比寻找出远门的父亲更重要的了。他是这样深刻地凿在了我的脑海之中。多年之后，当我已经学会用一些词语精准地表达自己或别人的内心情感时，我认为他那天的状态用时不我待就可以说尽。时不我待呀，母亲，时不我待。可你的人生本该那么长，我的人生也还有那么长。你到底是在急什么？那条被青苔和花瓣埋起来的小路尽头，住着我的姨妈。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

0: 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9-29度；楚雄多云，19-28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9-29度；曲靖晴转多云，19-29度；大理多云转小雨，17-26度；昭通多云，19-31度；蒙自阵雨，22-31度；布尔小雨，20-27度；景洪小雨，24-32度；宝山小雨，19-27度；文山多云转小雨，21-31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8-26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3-29度；丽江小雨，17-27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2-22度；卤水小雨，23-31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19-29摄氏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如果我们想要旅行，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借口或者说是理由。这首歌曲叫做毕业旅行。对于大多数的人们而言，其实毕业能够享受一场集体的旅行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不过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每一次告别其实都是新的一段旅程的一个开始，所以很多人抓住了机会与过去告别，与明天挥手，有爱就说出来。下面的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但愿你在旅行过程当中邂逅的那个人也能够大声说出你的爱。

爱是一时的冲动，还是荷尔蒙的作用，或者它是一种持续的坚持？在吵吵闹闹当中，我们也平凡的、平安的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喜欢张学友的一首老歌《每天爱你多一些》，这个版本赋予了它新的节奏，也希望在新的时代带给你更多爱的燃烧。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

0: 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未成年人无证驾车风险巨大，家长一定要管好车钥匙，严禁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车上路，生命只有一次，别让侥幸毁掉孩子的未来。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连续降雨易引发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山区、丘陵区、岗地，特别是位于暴雨中心的地区，极易形成山洪灾害，往往降雨后几个小时就会成灾受损，所以汛期雨季要主动规避山洪风险。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如有强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身处山区，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不要在河滩地露营，不要在山沟附近、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河道拐弯突岸等地逗留。
7: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我是佳阳，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男人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能够照顾女人，还是不给女人添麻烦？每个人的标准不太一样，却都朝着自己觉得更好的方向去努力。如果有一天觉得不合适，走不在一起，分开旅行，是不是也是好的选择？

爱情世界的纷纷扰扰总是让人觉得有些头疼，谁又爱了谁，谁又不爱谁。如果当你纠缠于一份情感当中，会不会想要短暂的抽离出来，找一个人去诉诉苦，

只是聊聊天，于是好姐妹、好兄弟、好闺蜜就成了你疏解心情的最好的途径。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范晓萱、柳汉雅、大小 S 一起合唱的《姐妹们的聚会》。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妈妈莎莎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6: 91.8哈巴拉。
8: 快乐哥，我问你个，坐高铁如果坐过了站咋个整哦？那不成还要再买张票，自费坐回来？

0: 小明明，其实高铁过站呢是可以免费返回的，关键是要掌握站票的流程。
1: 哦，真的嘎，真的可以免费的，赶紧加价找个来操作。
0: 首先，一旦发现坐过站的，千万莫慌个。这个时候呢，你要立刻联系列车工作人员。高铁的列车站通常在餐车附近，或者你可以直接找乘务员来帮忙呼叫。
1: 没找着列车站之后，要坐哪儿不走？
0: 你需要跟列车站说明情况吗？比方说，你能始发站约定到站，然后呢出示身份证和车票，列车站呢会给你开具一张客运记录，这个是免费返程的关键凭证。
1: 这个客运记录长那样哦？如果我也得站巴士的没有找个人嘞？
0: 它就是一张纸质的证明，常常会注明你的个人信息和物产的情况，一定要妥善的保管。站巴士的嘛，可能就没得办法免费返回了。而且千万呢不要出站个。到站之后呢，直接拿着客运记录找车站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安排你乘坐最近的一班车返回。
1: 那返回的车票就随便坐了
0: 噶？是那个，铁路部门会指定最近的车次和席别，通常是二等座。如果你想坐更高等级的座位呢，就需要补差价了。另外呢，在免费索回区间内呢，绝对不可以中途下车，否则会被按全程补票，还要交手续费。
1: 没如果当天没得返回的车次，又该咋个整哦？
0: 如果当天没得合适的车次嘛，可能需要自行购票了。所以呢，最好尽快处理，避免耽误你的行程。
1: 哦，明白了。没如果我已经出站了，我才发现坐过站，可不可以补救呢？
0: 哎呀，这出站之后就麻烦了。这个时候呢，只可以重新买票返回。所以啊，一定要在下一站下车之后立刻联系工作人员，千万莫出站个。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别找我麻烦》，好像很轻快的样子，不过讲述的却是各种各样的悲惨人生。如果说到麻烦的话，当然很多人会想起小孩子，他们天真可爱，他们聪明伶俐，可是也经常会给你惹一点小麻烦。不过如果你当上一个孩子王的话，你会有别样的一种感受。
1: 我

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轻松，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活泼。也许少年的心里也会有一点小小的哀愁，不要告诉我不懂愁滋味却硬要说出来。如果说小孩子给大家带来的那种单纯的感受，如果把它放到音乐里头也能够让人为之感动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一定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安静。大乔小乔，静下来。我想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被遗忘的城市，这首歌曲的名字听上去好像让人觉得有点伤怀，但是有多少人总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闯一闯。无论你是不是回到最初的地方，其实这一路上的风景已经足够让我们成长了。当然，远去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家乡，不仅仅是曾经熟悉的那些地方，还有的就是时间，我们的青春。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中学时代》，有多少人会想起自己青涩的笑容，还有借给对方的那半块橡皮呢？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

0: 时间到，房间是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FM 91.8，
0: 北京时间22:00。
4: 10 o'clock。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在那么多伤感的情歌当中，大概也就只有这首歌曲能够让人笑着流泪了。分手快乐，来自梁静茹和她的朋友们。如果你真的遭遇了一份失败的感情，是自己躲在屋里暗自神伤，还是真的潇潇洒洒的转头就走，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呢？

我始终觉着，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并没有谁必须要和谁在一起，并没有谁真的离不开谁。如果失败了，那么就重新开始；如果不想重新开始，那么我们就换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心情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骑电动车、摩托车的朋友，头盔一定要戴好并系紧卡扣，别一车多人，不要飙车，不要逆行，安全骑行从头开始。

比起虎口脱险，很多人第一印象想起来的应该是一部非常知名的喜剧电影。不过在老狼的演绎下，虎口脱险变成了一段爱的旅程。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一个老歌怀旧的环节。刚刚听到的这首《虎口脱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中国内地非常知名的音乐人玉东所写成，老狼演唱。在告别了校园民谣非常鼎盛的时期，老狼开始回归到主流流行音乐市场，不过依旧带着浓浓的民谣色彩。而只发行过一张专辑的玉东，也在自己的音乐历程当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唯一这一笔。一起来回顾玉东《露天电影院》。

在中国民谣鼎盛的那个时期，除了像玉东、老狼这样的歌手之外，还有以音乐伴奏出道的小柯柯兆雷，他是非常知名的钢琴手，当然后来也成为了非常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和歌手。1999年，他发行了一张为电视配乐的专辑《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遥望1999》成为了当年的大热门，写给陈明的《等你爱我》也成为了至今流行音乐的经典。今天带你回顾中国第一部偶像剧的主题歌曲《遥望》。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亚。7月16号中午12点，我将和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电网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用电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汪峰演唱的《向阳花》，我们听到了云南的葫芦丝，非常的具有地域特色，好像在整个高原当中盛开的花朵都朝向圣洁的太阳。我是嘉阳。如果说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其实很大程度上和我们的经历有关，不同的人在听到同一段旋律的时候会浮想起不同的画面，这大概就是很多人因为同一首歌曲而不同缘由的感动，不同缘由的落泪的原因吧。如果说汪峰的歌总是有一种都市的苍凉感，那么我们换另外的一种环境，把它赋予一种浪漫的气息，会不会你眼前就是巴黎铁塔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甚至说不了它的名字，因为是法文，但是我看到了 Paris， 没错，巴黎就是这么的浪漫。

墨香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人们总说男人在爱情的世界当中成长得很慢，永远像一个孩子，而这样的一首叫做变废为宝的歌，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不是养成系男友？有谁是天生就会恋爱的？当你有一天变得油嘴滑舌，充满经验的时候，似乎又缺少了真诚，而当我们真诚地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口无遮拦的时候，又往往会为对方受到一些伤害。哼，爱永远是人这一辈子最大的课题。
1: 只想慢慢忘了，却还是做不到，在想你的夜里

这是来自陈奕迅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学会爱》。其实很多人喜欢这样的一首歌，除了它的旋律非常的好听之外，歌曲当中所表达的那种爱情的成长以及错过的无奈，的确也是现在很多都会人都渴望爱情又害怕受到伤害的一种非常真切的表达吧。我是嘉阳，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音乐来讲述你我的故事，也许很多人在不经意间聆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的时候，往往会留下一个印记，甚至是会打上深深的烙印。不过当我们回顾起自己曾经的那些情感经历，当我们去回忆曾经给我们带来的那些伤痛的时候，有多少人是抱着深深的遗憾或者是走不出的困境呢？我反观自己一路走过的这些时光，遇到的那些人，不管是错过的、短暂停留的，或者是在生命当中留下非常重要时刻的，你都会感谢这些人的存在，帮助你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您

0: 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里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7: 哇，这水真清，
6: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8: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6: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9: 眼保健操，
6: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6: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1: 尝尝这汤，

0: 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6: 早在九岁第一次与乐团合作公开演出时，钢琴家贝阿特利斯·拉纳就演奏了巴赫的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1056号作品。距离那张备受赞誉的哥德堡变奏曲唱片发行近十年之后，他推出了自己的新一张巴赫作品的专辑，和阿姆斯特丹小交响乐团合作录制的四首键盘协奏曲，其中包括大调和小调的作品各两首。我们先来听到D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作为年轻一代钢琴家中演绎巴赫作品的佼佼者，贝阿特利斯·拉纳总是会用当代视角和观点重新来洞察巴赫音乐秩序之内的复杂性与生命力。现代钢琴的动态和色彩赋予了这些键盘协奏曲全新的光芒，充分展现了巴赫作品超越具体时代、乐器和技术的特点。来听E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阿姆斯特丹小交响乐团完成了10天的巡演，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合作达到了最为默契的程度，而这也正是这套巴赫协奏曲得以闪光的秘密之一。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D大调第3号钢琴协奏曲的第2乐章。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在天津，煎饼果子绝对不是简单的早餐，它是一座城市的执念，甚至是一种规矩。正宗的天津煎饼果子只认绿豆面，只配薄脆，不加生菜，不加火腿肠。外地的花式煎饼在天津人眼里通通都是异类。早在清代，天津卫码头的工人船工需要饱腹快、扛饿、便宜的能量早餐，聪明的天津百姓就把绿豆面糊摊成薄饼，配上炸脆的果子，一口下去又香又顶饱，慢慢流传了200多年，成了天津的招牌小吃。正宗的天津煎饼果子食材超级简单，只有纯绿豆面、清水、鸡蛋、薄脆、葱花、香菜、面酱、腐乳汁，没有花里胡哨的配料，全靠谷物本身的香气取胜。摊煎饼是一场行云流水的视觉享受，滚烫的铁板上一勺金黄绿豆面糊，竹蜻蜓轻轻一转，瞬间薄如纸，圆如月，打上一颗鸡蛋，铺得匀匀的，葱花撒下，香气立刻升起。翻面的一瞬间，饼皮微焦带脆，刷上天津老式甜面酱，一点点腐乳提味儿，放上酥脆的果子，一卷一折，一刀两半。刚出锅的煎饼果子，外皮微脆，内里软糯，绿豆清香十足，酱香味儿咸甜适中，一口咬下去咔嚓作响，层次满满，不油不腻不厚重，清爽又过瘾。有人说啊，不到天津不懂煎饼果子的纯粹，这一口百年烟火就是最地道的天津味道。
0: 大美中国，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

0: 青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9: 97悦商城
10: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
9: 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0: 别慌，王姐。

0: 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亚。7月16号中午12点，我将和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电网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用电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8: 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夫诺夫对柴可夫斯基的诠释，或多或少地摆脱了圣彼得堡帝国剧院的恢宏气势，也减淡了作曲家晚期交响曲中惊天动地的悲剧色彩。 这让专辑中收录的一系列作品，时而展现青年作曲家的萌发灵感，时而让成熟的艺术家回望童年时的欢乐与忧伤。这两种创作面向彼此辉映，也让我们提供了理解柴可夫斯基的独特视角。即使是相对熟悉的儿童组曲也是如此。虽然里面收录的大部分是年轻钢琴学生耳熟能详的乐曲，

特里弗诺夫以两首鲜为人知的作品揭开专辑的序幕，其中就有六首钢琴小品。这部小品组曲创作于1873年，也就是柴可夫斯基写下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前一年。这首曲子在俄罗斯以外很少演出，但是特里弗诺夫早在莫斯科求学时期就已经非常熟悉。和儿童组曲相似，这部作品同样是锤炼音乐性与技巧的理想素材，主题旋律极具柴可夫斯基式的特征，优雅又略带感伤，特里弗诺夫以温柔细腻的情感加以呈现。在这之后呢，作曲家在各个变奏中布下不同的挑战，比如说第二变奏的繁复细纹，第四变奏的炫技断奏，还有第八、第九变奏戏剧性的那种强烈的对比，都展现出高超的变化艺术。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2: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1: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2: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禄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3: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针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净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奇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2: 咱们全国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给我打来电话，他呢现在是北京一所著名医院的呼吸内科主任。刚开始啊，我们也就是闲聊啊，聊一些家长里短的，后来这聊着聊着就聊到正题上了。原来呀，他是受他们院长的委托，因为他们院长在美国医学杂志上看到了关于宫珍宝元汤的报道，说这宫珍宝元汤啊，富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在这儿啊，可能说咱们国内普通的老百姓对活性酶并不是太了解，但是在英国、法国、美国这些国家，他们的一些医学者对于酶与生命的研究课题从来没有间断过，一直都是非常的关注，而且始终都在进行着相关的各种实验。可以说对于活性酶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这种神奇作用，一直是坚信不疑的。因为对于人体来讲啊，这些酶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宫珍宝元汤它的研发成功啊，在世界医学界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要不然呢，也不能在摩洛哥蒙特卡洛举办的第13届自然生命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上获得了各个国家的认可和注资。在自然生命医学领域啊，活性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所有疾病的治疗都离不开活性酶的参与。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很多的心脏病的患者服用宫珍宝元汤7天，像心慌啊、心悸呀、憋气呀，这些现象基本上就消失了。15天的时候，冠状动脉的堵塞情况从80%多可以下降到60%以下。用宫珍宝元汤100天之后啊，心率平稳，节律规整，不乏力，不气短，心电图完全正常。包括像血常规的检测、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都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而且血脂下降，血粘稠度降低啊，血液当中的这些血栓斑块啊明显减少。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给你的血液做了一次过滤呀，把这些血栓斑块都给它滤过掉啊，让你的血液变得干净清澈。你看世界医学界为啥把咱们宫珍宝元汤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呢？原因不就在这儿吗？另外啊，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像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服用宫珍宝元汤7天左右啊，甚至有的人见效特别快，3-4天的时候这血糖就不再波动了，这皮肤瘙痒也消失了。服用在15天左右的时候呢，视力明显改善，看东西也清楚了，像玻璃体混浊呀、白内障啊、青光眼呐，这些现象大有好转。一般服用100天左右啊，胰岛功能就可以恢复正常，并且停掉降糖药之后，血糖依然很平稳。你像那些糖尿病坏疽的那些部位啊，都会慢慢的愈合。有的糖尿病肾病的患者肾功能不全了，通过宫珍宝元汤100天的治疗，肾功能基本上恢复正常。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临床症状完全消失。除此之外，你看还有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骨病的患者，在服用宫珍宝元汤7天的时候，关节的这些红、肿、胀、痛、麻、发凉、僵直、僵硬的这些症状基本消失，而且沉僵的时间明显缩短。半个月左右啊，关节僵硬疼痛的现象消失了。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之后，关节灵活自如，活动正常。 那听到这儿啊，咱们可能一些新朋友可能会有质疑，说这公针保元汤有这么好的作用，它靠的是什么呀？其实靠的就是公针保元汤里边毒含的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所以公针保元汤才能做到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100天让血液干净。这就是100天真正达到了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效。可能不少新朋友啊，不太了解这719种活性酶的重要性，但是作为院长，他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他也听说了啊，我在国内的首次推广价格只有9.9元一支。所以啊，他就想通过我老同学联系我，想把公针保元汤引进到他们的医院，凭借着咱们公针保元汤的临床效果，一定能够给他们医院呢带来巨大的效益和良好的口碑。其实说实在的啊，大医院愿意引进公针保元汤，我是非常开心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公针保元汤被临床、被医学界所认可了，这疗效是毋庸置疑的，能够让更多的患者早日用上公针保元汤，早日的少遭罪，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但是我为什么没往医院进呢？因为医院的加价太高了。你就像我跟我同学谈合作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就直接问他，我说你们医院能不能保证9.9元一支的这个价格不加价，能不能保证？如果你能保证9.9元一支的不加价的这个价格，其他的都好说。当时我老同学听完之后啊，半天没吱声，也可能是愣住了，然后磕磕巴巴的跟我说，这怎么能不加价呢？医院进药然后再卖出去啊，卖给患者，这中间肯定要加价的，我们医院也要盈利，也要挣钱呢。那我当时就说面谈肯定不行。我为什么9.9元卖给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这连成本都不够啊。说实话啊，别说成本是9.9元，就算是99元都不够。我推行这个价格，为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吃得起，能用得上。真要是按照国际统一定价$80一支的话，那你看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有几个人能用得起？所以说呀，说实话啊，我是存有一定的私心的。趁着现在国际医学界还没反应过来，并且呢有$6.4亿的国际基金的支持，我才能按照9.9元的价格先偷偷的给咱们家人们一点实惠。如果我想要挣钱的话，直接按照国际定价$80一支那样出口的话，我想他们抢着要啊。欧美国家非常清楚活性酶的重要性，这些前沿医学从来没有间断过，很多的一些恶性疾病、流行性疾病，它发生的时候，甚至导致人体死亡的时候，在同样的环境之下，有的人得病了，有的人不光没得病，反而还长寿，就是因为这些人体体内含有大量的活性酶。人在年轻的时候啊，活性酶是能够自给自足的。不过当人的年龄越来越大了之后，我们身体所产生的这些活性酶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少，活性酶也就会越来越不足。所以说为啥岁数大了啊，这人呢就出现听力呀、视力呀下降了，皮肤衰老了，胃肠功能减弱了，长老年斑了，

0: 心脑血管都不争气了，这血压、血糖、血脂一个劲儿的往上爬啊，血管也老化了，各种慢性病都出现了。其实啊，就是你体内活性酶的水平不足了，低下了。活性酶的水平和我们人的健康程度和人的长寿密切相关呢。宫珍宝元汤这么好的前沿医学准字号的药物，既能让你不生病，还能让你长寿，那80美金一支贵吗？根本不贵。而且在国际上，像美国的一种单一的酶，这种酶它是治啥的？治骨质疏松的，治骨质增生的啊，滑膜炎的，这叫啥呀？叫风池酶。这种酶就卖到了500多美元。咱们宫珍宝元汤里边有719种复合性的活性酶，才80美金一支，那还不得疯抢啊，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跟我祖父学医那会儿，他老人家就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大夫就要好好看病，不要看病人的口袋。啥意思啊？就是说一名大夫一心只想着挣钱的话，那他肯定不是一名好大夫。你就像我同学，他成天想着的都是医院的利益，医院的声望，这心思根本没放在看病上，我能跟他合作吗？到他们医院，宫珍宝元汤不一定要加多少钱，那个时候咱们国内普通老百姓还能用得起吗？这个说实话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儿。你像昨天啊，我接到一位患者打来的电话，这位患者叫刘海峰，是北京机电研究所退休的高级工程师，那绝对是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1954年的大学生，而且这位刘老哥呀，还获得过国家级科学进步2等奖。别看他是大学生，又是高级工程师，还有科学进步2等奖，但是他在1990年就办了病退，因为不是正式退休，那个时候退休金只有几百块钱。后来咱们国家政策也是越来越好了，每年涨点，每年涨点，到现在退休金有4000多。但是老伴儿没有劳保啊，老两口就这4000多的退休金，去掉吃喝还剩下啥了？老人就跟我讲，幸亏那个时候啊，单位给分了房子，要不然这连房子都买不起。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只知道闷头干活了，也没考虑钱不钱的问题，现在老了，市场经济了，干啥都要钱。而且老两口浑身都是病，没有一个人身体好。像他的情况是冠心病啊，冠状血管堵塞了75%，大夫催了他好几次让他做支架，但是他一直拖着没做。做心脏支架的这个手术，前前后后最少要5万多块钱。其实啊，这老两口也不是说一点钱也没有，手边啊能有个10多万块钱，但是这是应急的，都80多岁了，万一哪天要是住院了、抢救了、需要救命的话，那都是需要钱的呀，没有钱，医院能管你吗？再有，这老两口无儿无女，得了病了，没人照顾，没人管，所以说这10万块钱两个人一直没敢动。用老百姓的话来讲，这就是棺材本过河钱呐。平时啊，只是靠吃药来维持，关键是这冠状动脉都堵了75%了。吃药它是维持不住的，很有可能随时随地就心梗，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刘海峰老人呐，他之前这个心绞痛发作的频率非常快啊，基本上2天就会犯一次非常严重的心绞痛，而且半夜睡觉啊总是被憋醒，憋醒之后就得马上吃速效救心丸。还得让老伴儿啊没事儿就得敲打后背，这样才能缓解一点。他家呢还住5楼，上一次楼要歇3回，就这么上楼啊，心还砰砰砰的跳， 没半个小时他根本缓解不过来。同时老伴儿也是一体多病啊，有慢性的支气管炎，走两步道就喘。尤其是到了夏天三伏天的时候，我们正常人都感觉憋闷喘不上气儿来，那么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坐着不动他都上不来气儿，经常这脸都是憋得通红，嘴张得老大，就像那鱼缸里边的鱼掉到地上没水了干巴嘴似的。一到晚上啊，这老两口就更难熬了啊，两个人呐，一会儿你憋醒了，一会儿他憋醒了，一夜都不得消停。三个多月前就出事儿了，这老两口半夜睡觉，哎，老爷子就感觉呀，他老伴儿一直在挠他，一直在碰他，但是又不说话。刚开始他也没注意，但是老伴儿一直挠他，他就感觉不对劲儿了，赶紧打开灯一看呐，吓坏了，老伴儿憋的呀，这眼珠子都鼓出来了，白眼球都是红血丝，而且嘴唇青紫，两只手啊在床单上乱抓，马上就要窒息了。幸亏这老爷子还有点医学常识，马上用手把老伴儿嘴里边这痰给他抠了出来。又是打120，又是到医院忙活了啊，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怎么回事啊？他老伴儿不是有老慢支吗？长期雾化吸入乙丙肾上腺激素，时间长了，这个药就导致支气管黏膜肿胀，气管管腔狭窄，正好赶上一口痰卡住，把这气管给他堵死了，就出现了这种闭锁肺。大家知道，人要是不喘气儿啊，顶多能挺个5分钟，5分钟就会窒息死亡。咱们很多的慢性气管炎、哮喘的病人，平时哎，你看可能没啥事儿，但是有的在打麻将的时候，有的在睡觉的时候，有的甚至在吃饭的时候，突然这气管就堵死了，几分钟这人就没了。就这种情况啊，突然一口痰没上来，造成闭锁肺窒息的不在少数啊。虽然说老伴儿这一回挺幸运的，把命是捡回来了，可是刘海峰老爷子他后怕呀，这要是再晚几分钟，这老伴儿就没命了。说来也巧啊，刚从医院回来就听到我讲课了，也听到了我在讲公珍保元汤含有719种我们人体所必须的复合活性酶，这是代表着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物。这老爷子对公珍保元汤当时就感兴趣了，而且现在呢是市场首次推广价格9.9一支。老爷子一听9.9动心了啊，老伴儿住一次院花多少钱呢？楼上楼下检查一遍又得花多少钱，做个 CT 做个核磁得多少钱。所以当时这老爷子立马把电话打过来，给两个人分别订了100天用量的公珍保元汤，老两口一起用。用了也就7天的时间，哎，他老伴儿就感觉呀，这咳痰特别容易了，痰也不那么粘稠了啊，喘气儿也顺溜了。为啥有这个好转呢？公珍保元汤里边含有从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那么这些珍贵的活性酶当中啊，有一种叫做糜蛋白酶，这个糜蛋白酶有裂解黏痰的作用，它能够使粘稠的痰液给它稀释化，便于咳出。就像什么呢？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抽油烟机，大家想想是不是你用的时间长了，那污渍就特别难以去除啊。这上边啊挂满了油啊，特别难以清洗，那你怎么清洗最快最有效呢？一物降一物啊，就用那个油烟镜一喷，哎，过个3-5分钟之后啊，就能看见里边这些油脂颗粒被乳化分解了，一滴一滴的往下掉，然后你再这么轻轻一擦，它是不是就干净了？ 是不是就焕然一新了？公珍宝元汤里边就有这种酶，它叫糜蛋白酶，能够把沉积在我们肺里边这些厚厚的死痰、黏痰、沉痰分解乳化掉，包括气管、支气管黏膜的这个痰，也可以给浓痰变成稀痰，这样更容易咳出。哎，你轻轻一咳，这痰全都排出来了。当然了，单纯的把这个痰咳出来还不够，公珍宝元汤里边啊含有胶原蛋白酶，这种酶它是黏膜的修复剂，就是把组织细胞当中的这些破损的、发炎的、受损的、病变的这些黏膜细胞重新给它修复好，促进黏膜组织细胞的生长，维持黏膜细胞的正常形态和功能。你想想，肺的黏膜细胞修复好了之后，气管是不是就通畅了？喘气是不是就顺溜了？你这气管炎、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些问题是不是一起都解决了？所以说呀，昨天他给我打电话，就是跟我汇报这个好消息。两个人100天的公珍宝元汤都用完了，老伴儿现在不咳不喘了，基本上就是用到50天左右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咳痰喘炎的这种情况。而且血常规一检查，这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全都恢复正常了，包括肺部的 X 光片啊，原来他双肺的阴影特别多，尤其是一些炎性的、浅纹性的病灶、浅纹性的阴影特别多，但是50天左右再去复查拍片，发现这些现象都没有了。这个老哥哥他自己呢，原来心绞痛2天犯一次，用上公珍宝元汤7天之后啊，就变成3到4天犯一次了。哎，这吃着吃着呢，后来就是10几天犯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心脏再也没有疼过了。做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原来是堵了有 75%， 后来恢复到 40% 了，那个时候才用够50天。这就是咱们公珍宝元汤，这当中所含有的珍贵的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把沉积在它冠状动脉包括其他血管血液当中的这些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血脂斑块啊，以及呢像形成的血栓呢，把这些垃圾逐渐的乳化分解掉，畅通血管血液自然就干净了。这回大家就知道了公珍宝元汤为什么被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了吧。它能有效的过滤分解血液当中的这些废物垃圾，真正做到除锈溶栓、化糖、降脂、排毒、净化血液。那么在这儿啊，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趁着现在还能够给大家争取到9块9一支的政策，让大家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公珍宝元汤。真的要是等到恢复国际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用起来真的就困难了。我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呐，尽可能的给大家多争取一点时间。你像我同学说想把公珍宝元汤引进到他们医院，我当时就一个要求，医院能不能保证9块9一支不加价？如果想要拿公珍宝元汤去挣钱，那对不起，不要跟我谈合作。我研发公珍宝元汤就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全天下家人们能够身体健康。所以希望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真真正正的健康平安，长寿百岁。那今天呢跟大家说到这儿啊，9块9的机会不多，能够维持多久我也拿不准，赶上了就是大家的幸运。咱也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呢依然交给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 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林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呢是谢谢您来的
4: 啊。
5: 您的公珍宝元汤啊，不但是救了我父亲，把我们整个家都拯救了。
4: 嗯嗯，
5: 我们全家呀都特别感谢您啊。
4: 首先不客气啊，您是替您父亲在反馈信息，您父亲在用公珍宝元汤对吧？那您说说您老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5: 他今年76岁了。
4: 76岁，家是哪里的？
5: 我家是常州的。
4: 啊，常州的朋友。
5: 对，我父亲啊，他是脑出血，留下后遗症的。哎呀，这都好多年了，怎么这都没什么起色。结果啊，让我联想到的是，这个公珍宝元汤效果能那么快。用下第二天，我父亲呢就不流口水了。原来呀，他是喝水也呛，吃饭也呛。第二天呢，这个呛水呛饭流口水，就好像就比原来好了那么一点。
4: 啊，那可以。
5: 知道。当时可把我们全家呀都乐坏了。心想这回啊可是找到好药了。
4: 找到好药了，见效还是挺快的啊，这就说明咱们对症了。同时呢，咱们对于治疗也是有了信心了，对吧？啊，这宫珍宝元汤啊，它采用的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纳米悬浮技术来提取的，可以说它的分子结构比我们正常的细胞还要小50倍呢。
5: 哦，难怪呢。
4: 嗯嗯。
5: 用到在也就是7天左右的时候吧。
4: 嗯嗯，
5: 我爸他就能开口说话了
4: 啊。好，
5: 原来呀，他说什么我们都听不清，然后就是嘛，他自己就是慢慢的咬牙齿说的，他要上厕所，
4: 非常好，
5: 我们就明白了，简直当时真的是不敢相信。
4: 嗯，
5: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腿也稍微的热乎点儿，好像是有点劲。
4: 有点劲儿了啊，非常好。第一就是说语言功能得以恢复了，虽然说还没有恢复的那么好，但是咱们见到希望了啊。第二呢，就是他的运动功能也逐渐的在恢复，他腿稍微有点热乎，这不就说明下肢的血液循环通了吗？这才有热乎劲儿，而且有知觉能动，这就是神经功能得到修复，非常好啊。
5: 是啊，就像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是一天比一天好。也就是大约一个月的时候吧，他的腿脚就活动就灵活了，
4: 好，
5: 能够自己慢慢的挪着，就是稍微的走两步，右手他也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就是说话也比原来就是更清楚，
4: 好，
5: 有时候还能自己拿着水杯喝个水，
4: 啊，
5: 然后你看看马到现在。这不是用了有50天了吧？虽然我爸他怎么这个样子啊，看上去就是怎么说呢，有点别扭，但是他已经可以把这个拐棍一丢了，
4: 可以了。
5: 生活能够自理，然后上个厕所干干什么，就是东北的事儿。然后我爸现在能有这个情况，恢复到这个情况吧，我觉得就是多亏是您那是您了。
4: 嗯，
5: 当时真的谢了您，我真是没想到，太好了。
4: 太好了啊！您父亲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我都替你们松口气了啊。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就是目前呢，医学界对于神经系统方面的一些病变很难以进行治疗，凡是涉及到神经方面的这些疾病都不好治。但是咱们宫珍宝元汤，它作为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而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是常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达不到的效果。这个效果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宫珍宝元汤它独有的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你像这脑中风后遗症、脑出血、脑血栓、脑梗这些人，你看他为啥不能说话？为啥吞咽困难？为啥说这肢体活动不灵活了？不就是脑神经出问题了吗？这个支配的过程就相当于啥呀？就过去咱们打电话不都是那种连线的电话吗？但是一旦这电话线断了，那么我说话你就听不见了，对不对？脑神经受损也是这个道理。就比如说咱们想说话，但是大脑的这个语言神经啊，发出来的这个信号它传递不下去，它就说不了话。支配吞咽的这个神经呢受损了，它也传递不下去，那它就吞咽困难，吃不了饭呗。运动神经受损了，它这胳膊腿不好使，不就是这运动神经无法向下传达命令了吗？大小便也失禁了，也活动不了了，肢体冰凉了，这不都是神经的问题吗？那么宫珍宝元汤它含有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首先就是 GIO 生长酶，那是啥呀？被医学界称之为是神经胚芽素的物质啊，它能够将这些受损的神经元细胞、神经突触细胞再次给它连接起来，也就是说把你原来断掉的这电话线呢，我再给你接上，那你这神经系统啊 包括你这运动神经、吞咽神经、语言神经，它重新连接上了，它能向下传导了。所以凡是这些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还有一些呢像这个说话不灵活的、大脑反应不好的、帕金森的，所有的这些病症自然而然的就消除了。想说话我能说得出来，想吞咽我能吞得下去，想走我抬腿就能走，想排便我自然也就能排得出来，这不就是神经得到修复了吗？所以说啊，您父亲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不错，他现在这治疗还短呢，这不才一个多月50来天的时间是吧？
5: 嗯嗯，不到两个月。
4: 不到两个月，你等他用到100天的时候你再去看，您老父亲这整体的状态就会有特别大的进展。因为100天正好是咱们细胞修复的一个小周期，咱们公针保元汤里边这719种活性酶啊，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你想想，他这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细胞再生了，他以后这脑出血、脑梗就不容易反复发作了。对不对？而且这些后遗症基本上就看不出来了。他要实现个自理生活呀，出去遛个弯儿啊，出去旅旅游啊，这不光是他想要，也是咱们儿女所想要看到的。他光想不行，咱们必须要去给他实现。通过公针保元汤的治疗，都是可以给他实现的，对不对？
5: 嗯，可不是吗？
4: 对，然后100天用完之后啊，你再给他巩固两个周期，也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啊。
5: 嗯，那行，
4: 嗯，
5: 咱说林老师啊，这个公针保元汤，我们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嘛，就买了两个月的药，没想到呢，效果这么好，而且现在啊，只要9.9，你看现在9.9还能做什么呀？光是成本价就得多少钱？
4: 你别说成本价，成本价99都不止啊！啊，
5: 对呀、
4: 啊、
5: 对呀、啊，关键呢，这效果它还好，那个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4: 对，这话对。
5: 嗯，赶紧去打电话，我再要经常两个周期的。
4: 嗯嗯，
5: 我也想让他多用一段时间，这样他就能健健康康的过晚年生活，这多好呀！是不是林老师？
4: 是这样啊，那句话怎么讲啊？百善孝为先，父母越到年老的时候越需要儿女的关心和爱护。您父亲有你这么好的女儿，可以说呢他肯定特别欣慰啊。那赶紧去打电话订购吧，还是那句话，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就行啊。再见。
5: 嗯，好的，谢谢林老师。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林老师，你好，你好。
4: 我是林华。
6: 哎，你
4: 好。
6: 林老师，这样的啊，我也要买那个公针保元汤，就这个9.9的价格啊，就是让我们能买到啊，哎呀，比在小区门口买那个感冒药啊，感觉都便宜。
4: 你看看啊，确实是这样的，公针保元汤咱们现在全国首次推广价就是9.9一支。但是大家别误会，说这9.9它不是成本价，我告诉大家啊，成本价别说9.9，99它都下不来。这9.9就是象征性的，连工本费都不够，只是收取一部分费用。但是就像您说的啊，咱们到普通药店，你买小厂家的一盒药，那也得10块钱吧，而且效果还不一定理想，是不是？
6: 就是，我今年我跟你说也68了，以前的林什么都不懂，就知道头疼啊，就一口脚疼一脚。但这次我爸用上咱这个公针保元汤之后啊，短短13天就有特别好的效果了。
4: 啊、哦，是您老伴儿用上公针保元汤了，那您说说哪方面有效果了？
6: 他这顽固性的失眠都几十年了，一天到晚的两眼瞪着孤溜圆，一到晚上就睡不着。但用上咱们公针保元汤之后啊，当天他就连着睡了3个小时。
4: 啊，那挺好啊，当天晚上就见效，这说明什么？咱们还是找到根儿了，见效快，这也是公针保元汤的一大特点，非常好啊。
6: 是啊，以前呢一宿一宿的不能睡，这不用了6-7天的时候，你看他9点多钟他就想睡了。一睡4-5个钟头，睡得特别香。 这不用到13天了，老伴儿好像就重新活过来一样那种感觉，脑袋瓜子也清亮了，劲头也足了。哎，你看从前吃的安眠药也不吃了，10多年了都没睡过这安稳的觉啊。
4: 嗯，这多好啊。其实大家呀，在用公珍保元汤的时候，不是我说大话啊，像大小便的问题、消化道的问题、睡眠的问题、关节的问题，这都是小毛病了。你看啊，有当天睡眠就好的啊，当天吃上东西就有胃口的，甚至当天就能顺利的排大小便的。为啥？这不就是活性酶的特点吗？酶不就是细胞的生命，酶不就是细胞的能量吗？那补酶就是给人体补生命去了，他这个顽固性的失眠能有这个效果，这都是在情理之中的呀。啊，咱们治过的像这个顽固性的失眠50多年，那比你老伴儿还要严重，那都抑郁。

0: 他的嘴巴也感觉没那么疼了，嘴里的怪味也没有了。
1: 嗯，
0: 这不现在用这个13天了吗？现在吃点凉的、辣的都可以，太神奇了。
1: 非常不错啊，这口腔问题虽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它疼啊，它折磨人呢、啊、喝口水都疼啊，但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就非常不错啊。
0: 对呀、啊、他还有这个老年性的皮肤瘙痒毛病，每次痒起来呀、啊、都恨不得把皮肤挠烂了挠破了才舒服。现在皮肤不痒了，老伴儿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以前恨不得天天蹲在家里、也不洗脸也不出门，现在人可精神了。每天打扮打扮、出门买个菜、跳跳舞，这一下生活好像见到阳光了啊！
1: 这多好啊啊！关键是啊，他这些顽疾明显见好了，人也不遭罪了，而且是在短短的13天之内就大有起色，那他当然有信心了，他当然觉得这日子有盼头了，那这心情自然就好了，是不是啊？其实这些呀都是咱们宫珍宝元汤里边独含的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的作用。这些酶能干啥呀？帮你修复细胞啊，就原来这些发炎的、受损的、病变的、溃疡的细胞，通过 DNA 修复酶啊，把这些细胞重新给它恢复的饱满充盈啊，那溃疡的地方自然就好了，是不是？另外的话呢，皮肤瘙痒啊，咱们也是可以给它修复皮肤细胞，让皮肤不再干瘪，这样的话呢，它皮肤瘙痒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你再看呢啊，像很多的一些皮肤病，像老年性的皮肤瘙痒，它这个皮肤病都离不开细胞。这些酶它专门就是治疗细胞的，你知道病根上了，它自然而然也就见效了。同样啊，您老伴治疗效果非常好，仅仅13天，你让他再继续用100天下来呀，咱们让他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基本上100天这些病症就可以达到临床康复了，后期再巩固一个周期，完全就可以停药了，好吧？
0: 哎呀，就是用，我现在特别有信心，人家不是都说了吗，浓缩的才是精品嘛。
1: 对，
0: 听你讲的这个药啊，100斤的原料才能加工出1只，真不容易。
1: 嗯，
0: 难怪老伴用的效果这么快。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这次啊，我也想趁着9.9块的价格，我也用上。
1: 啊，您也想用？那您主要是什么情况啊？
0: 我是胃不好，以前我是个司机，
1: 啊、
0: 吃饭没个时间，有时候一天才吃上一顿饭，一吃就吃的特别多，那个饱一顿饿一顿的时间长，就落下了个胃疼的毛病。而且一天开车的时间也长，这腰椎啊、前列腺都有问题了。
1: 那肯定啊，您这是纯粹的职业病啊，一般像司机的这个腰椎啊、前列腺啊、胃肠啊，它都不好。那您用宫珍宝元汤肯定更没问题了，就早一支晚一支就可以了，基本上你见效快，当天你胃口就能好，再慢2-3天你的胃口也逐渐能够提高上来，慢慢的胃也不疼了，也不胀了，也不酸了，再用个10来天半个月的，像这些腰疼啊、尿频尿急这些症状都会大有改善。大家注意啊，100天是咱们细胞修复的一个小周期，所以100天下来呀，老哥哥啊，像您的这些临床症状完全都会消失，因为您这病啊都不算什么大病，所以说同样的后期再巩固上一个周期也就可以停药了，行不行？
0: 行行行，我就听您的，那我就更有信心了啊。
1: 更有信心了啊，趁着9.9块的价格、咱们可以把药储备一些，因为什么时候涨价都不好说，像您和您老伴都要用，那能省点更好了，关键是不光省了钱还能把病治好，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啊。
0: 好好，谢谢林老师、
1: 嗯、
0: 我这就打电话订药去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宫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宫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宫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林老师啊，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你好。
1: 啊，
3: 能给你结缘、我实在是太幸运了、
1: 啊、
3: 我是南通这边的一个朋友，今年都已经快50了、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和老师汇报一下我的情况、
1: 啊，汇报一下情况，说明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也是宫珍宝元汤的受益者，那您说说情况吧。

0: 好，是这样的，
1: 嗯，
0: 公准保元汤呢，我用的特别好，
1: 嗯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用了快100天了，这一百天用下来，我这个毛病啊，改善的特别的好，
1: 特别好，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本来之前有那个严重的那个哮喘，都已经几十年的时间了，
1: 嗯嗯，嗯。
0: 他就是年轻的时候落下了这个毛病，特别是像那个天热的时候啊，那商场吧都不敢进。因为那商场里边开的空调特别足，我一进去以后就特别难受，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啊特别的困难那种。
1: 那您这病是说犯就犯呐，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公准保元汤，我就大概用了有个两三天的时候吧，我
1: 嗯嗯，
0: 觉着在家里边也不像那么憋气那么难受了，胸口
1: 好，
0: 就感觉到挺舒服的那种感觉。这不是
1: 嗯嗯。
0: 我大概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吧，那时候啊对那个空调吧，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就吹一小会儿那个空调吧，也感觉到也没事儿，这下我才感觉到夏天好过点儿了。以前是夏天哈，我跟你说也不敢开空调，也不敢干什么的，家里人都跟着我遭罪啊，这个弄的家里空调也不敢开，在家里边汗流浃背的，各顶各都是那样的。现在能开空调了，开空调以后呢，大家都感觉到很舒服，心情也特
1: 很
0: 别
1: 舒
0: 好。
1: 服，那当然，全家都开心了啊！您看呢，用公真保元汤，短短两三天见效就这么快，证明什么呀？咱们选对药，选对方法了呀，对吧？
0: 对对对，这
1: 嗯，
0: 下我就放心了。我大概用上1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睡觉也挺好了。之前吧，晚上睡觉的时候老是一闹就憋醒了，一闹就憋醒，而且出气儿也不顺畅啊，睡不着。好不容易
1: 对。
0: 睡着了吧，睡那么小会儿吧，就又憋醒了，弄得这个睡不好觉啊，心情特别烦躁。哎呀，看见什么都烦，在家里边吧，看什么也不顺眼，老发脾气。家里边人一年接不惹咱，知道咱是个病号，所以说呢，都忍着气儿啊。你看我现在了，能睡个5、6个小时也没问题了。这个睡眠一足了以后哈，这个白天吧，感觉也不累了，这个人呀也有精神头了，关键是
1: 好，
0: 这个心情也好了。为什么呢？
1: 心情，
0: 病感觉到轻了，心情就好了。
1: 哎呦，这多好啊，是不是？那句话怎么讲？无病一身轻啊，是不是就这么讲的啊？睡眠这一好，也不那么憋气了，睡眠时间也长了，精神头自然就足了。那句话叫一夜良眠，百病消啊，非常非常好啊。
0: 我跟你说啊，您说的很对，林老师。我之前啊都离不开那个氧气机，几乎是天天都要吸氧，不吸氧吧就难受，受不了。是不是？我现在用了吧，才100天了。这个氧气机呢，1个月我都没用过了。怎么说呢？
1: 好，
0: 我现在也不喘了，感觉到吸气也不那么困难，也不憋得慌了，就感觉不缺氧了。我现在出门逛个街什么的哈，都没什么问题了。
1: 好，
0: 所以说呢，前几天我还给我那几个老朋友、老哥们儿哈爬山去了。以前别说爬山了，就是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就感觉到呛不来气儿。你说我都能爬山了，这心情多好啊！
1: 那当然了啊，以前是走平路都费劲，躺那儿都憋得慌，现在还爬山，这都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是不是？
0: 是的，我跟你说，我今天能有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我要特别感谢林老师。这都是你们的功劳啊！我说实在的，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您客气了啊，其实还是您选对了方法啊。其实您看呢，现在这空气质量，咱们大家都有目共睹。所以说呀，呼吸系统疾病，像这个气管炎呐、老慢支啊、肺气肿、肺心病，还有像过敏性哮喘呐、支气管哮喘，现在的发病率太高了。好多条件好一点的人，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大费周章的举家搬迁，这都是什么呀？大家面对疾病的时候无从下手，特别渺小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像常规的这种消炎也好，止咳平喘也好，化痰解痉这些方法急救它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急救的措施用久了，会让你的身体越治越虚。而且这病总是反复，对吧？那怎么治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让我们喘气儿顺当呢？

0: 大家别忘了，我给大家讲到过啊，公真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而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是从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纯出来的鹿茸复合活性酶，这些酶含有大量的溶栓酶、尿激酶、皂化酶啊，这些酶是干啥的呀？酶就是细胞的能量，就是细胞的动力。就像您说的，哎呦，我一吹空调啊，一有冷空气呀、粉尘呐、花粉呐，或者是稍微有点刺激性的味道，我为啥就喘？为啥就咳嗽？为啥嗓子就痒痒呢？这证明啊，你气管、支气管，甚至咽喉这个部位的黏膜细胞被破坏了。那么我们在显微镜下也观察，就像您这样的啊，支气管黏膜细胞一旦受损之后，它就会不光滑，甚至排序不整齐，毛毛躁躁的。那、啊、正是因为变得干瘪的细胞在接受这些外界刺激的时候，它才不能够完全的保护你自己，才造成你出现咳痰喘咽。但是公真保元汤所含有的这些治愈性的复合酶，你像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这是啥呀？那是细胞的维修工，是细胞的再生素。为啥说是细胞再生素呢？因为受损的细胞通过 DNA 修复酶的修复，它第一时间就可以变得正常。像那些有炎症的、萎缩的、病变的细胞，我们都能让它重新变得充盈饱满，更有活力。所以你看，你用上两三天嗓子就不难受了，对吧？这就是你的细胞得到修复了。一个月你能睡好觉，也不憋气了，啥症状也没有了，说明啥呀？说明你肺泡的含氧量提高了。为啥含氧量提高？那不就说明你肺泡得到修复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呀，你现在100天下来，连那吸氧机都让它下岗了，完全靠自己去呼吸了，这不就是给你治到病根上了吗？对不对？
1: 是，我跟你说啊，林老师，我太高兴了，我非常的感觉到自己很幸福，遇到你啊。
0: 嗯嗯。
1: 但是呢，我也知道酶，但是因为我哮喘用的那个一个喷雾剂里边就有酶，喷上以后就有效果。但是呢，它这个酶效果特别贵，而且有依赖性。像咱们这药里有719种酶，一七补。
0: 对。
1: 主要是它没有副作用。现在9.9块就能买到，
0: 嗯，
1: 以前光买个制氧机都花好多的钱，
0: 嗯，
1: 我现在把钱已经都省下来了，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就用咱们那个公真保元汤，真是太感谢你了，也没副作用，而且对身体也特别好，呼吸也特别舒服，谢谢林老师啊。
0: 不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啊，就是以往的这种单一的酶，你像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尿激酶呀、链激酶呀，这都是医学上常用的一些酶制剂。但是它们第一就是比较单一啊，用起来的话呢，只能治一种病。再有一个就是老百姓根本用不起，价格太昂贵。你别说天天吃了，你月月吃你都吃不起。对不对啊？跟咱们这719种酶那更是没法比的。这酶呀，它就是细胞的生命，一旦人体的细胞健康了，你这人它就健康了。那像您这个情况啊，正常用到3个周期下来，您就可以完全康复了，这些老病它也就真正好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咱效不更方，继续用。如果现在这药不足的话，咱就储备一点，毕竟现在公真保元汤9.9块的价格说结束就结束，能推迟到啥时候咱也不好说，趁着现在9.9块的优惠价多储备一些，好吧？
1: 是的，是的，好的。我跟你说，我今天给你打电话，
0: 嗯嗯，
1: 我就想多订一点儿。林老师，你能不能给我开个绿灯啊？直接给我订上。场外电话确实也不好打，打了好长时间打不通。现在可能订药的人也多。
0: 对，因为9.9块的价格谁都用得起，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想试试这个最前沿的医学，那打电话的人肯定多。您这样啊，您可以发动您的家人一起去拨打电话，如果说实在订不上的话，你再给我来电话。我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3: 又在锻炼呢，
2: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4: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2: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4: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纪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2: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3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4: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纪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纪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3: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纪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特大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华，欢迎您准时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大家同步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自从您把纪民可信发起的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大型爱心援助活动公布出去之后哈，哎呀，在我们全国都掀起了一阵抢购热潮，老百姓对这次能够给予这么大的实惠非常激动，这也充分的体现了纪民可信这样一个民族企业的博大爱心。
5: 对，其实对于纪民可信这个企业呀，我一直都跟大家强调过很多，它是真正的做到了把人民放在心上，把百姓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3: 对，
5: 所以说呢，这些年走到今天呢，它才能够发展的如此稳健，如此的受老百姓的认可，发展成为呢国内医药企业的领导者。而我最认可他们的一点呢，就是这个企业呢一直坚持为民治药的宗旨，这是让我最敬佩的。就这次精准扶贫的活动啊，我之前跟李一海董事长就聊过这个事情，他是非常上心的。 他一直默默地在筹备这个事情。这不在咱们济民可信公益慈善基金成立时。

0: 周年之际，给了我们患者这份双重大礼。所以我说呢，咱们每一位听到这个消息的听众朋友，你都是非常幸运的。
1: 对，
0: 因为能赶上这样一次力度的和规模的这个爱心活动啊，不管是对于我们这些老朋友还是新朋友来讲啊，这都是一个绝佳的省钱治病的机会。哎，不但把老百姓最需求的皇室膏方呢首次拿出来免费的赠送，还有呢公益慈善基金特批的6000万元的援助资金呢首次向广大的老百姓发放。哎，两项超大的实惠放在一起，那真的是可以用实惠加实惠，省钱加省钱来形容了。
1: 对，真是这样，杨老。其实第一天您宣布这个援助政策的时候哈，哎呀，我都没有想到能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对于我们患者朋友来说绝对是省钱省的最大的一次。对于我们现在的老百姓来说，大家一直反映的就是我们最想要的就是皇室膏方和药费的直接减免。
0: 没错，其实我们也是积极的了解大家的心声啊，同时呢充分的考虑了老百姓的实际的情况，而这样的援助活动能够真正落实还有非常多曲折的。包括最后呢基民可信公益慈善基金的确定的特批6000万，我那天特别兴奋的。
1: 嗯，
0: 林一海董事长也正好在北京开会，晚上呢我就去酒店找他聊天。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最开始直接决定拿出2000万啊，最后能够定下来6000万，中间呢是有很多困难的。
1: 嗯，
0: 我明白肯定是林一海董事长最后的坚持，这个事呢才能够确定下来。
1: 嗯，
0: 我也非常的兴奋，所以说那天呢我们一起聊了很晚。
1: 嗯，
0: 我们也聊了很多呢关于这笔难得的款项是怎么用的是最好，老百姓怎么样用才能够最受益了。我们也想了很多呢给予老百姓的方式，最后李一海董事长说了一句话呢我现在还记得。
1: 怎么说？
0: 他说基民可信的今天是老百姓给的，我们一定要力所能及的回馈给老百姓。那回馈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养老呢一定会给这些援助资金呢、啊、送到最需要的患者手里边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会尽可能的给大家争取。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呀，就是想告诉大家林海董事长确实是尽全力在付出。
1: 嗯，
0: 同时对我的这份信任呢，我觉得我也有责任把每一分援助呢送到最需要的患者手里。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也是经过了很多次会议的探讨，为的就是让这每一分钱都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患者，真正让大家呢感受到基民可信和李一海董事长的慈善和爱心。
1: 嗯，
0: 包括怎么把这6000万元的援助资金呢发放到患者手里最好。
1: 啊，
0: 我们也经过了多次的这种方案的完善。
1: 是吗？
0: 哎，最后李一海董事长呢又把患者朋友们最需要的皇室膏方拿出来免费赠送，我当时也非常的感动。
1: 嗯，
0: 从跟李一海董事长走在一起那一天呢，我已经被他的人格魅力呢所吸引了，同时这么多年呢他也一直在用行动为老百姓做着一个企业应该做的一切。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老百姓能够有这样一次购药的机会真是非常难得。
1: 是，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啊，让更多的人能够把病治好了，解决老慢病带给我们的痛苦，也给那些因为疾病而不再幸福的家庭啊能够重燃幸福的希望。
1: 是，真的太难得了，这样的机会我们每一位患者朋友一定要把握住。在这儿我要把指定申请专线跟大家再次重申，400-677-3577，400-677-3577，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说到这次百年不遇的援助活动，杨老，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给老百姓带来的这个实惠力度真的非常巨大，这不但积极地响应了国家精准扶贫的这个政策，也是把这样的利国利民的政策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0: 可以这么说，首先这次基民可信拿出这10万盒的皇室膏方进行免费的赠送啊，这我一开始都不敢相信的。
1: 嗯，
0: 因为皇室膏方一直是供不应求的状态嘛。
1: 嗯，
0: 现在全国只有9个省拿到供应权了，30多个省当中20多个省排着队的要求他的申请这个供应权，现在给不了。
1: 对，
0: 我们做一场活动能够拿出这么多的药来赠给大家，那么你想一想这个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1: 对，
0: 二能有这么大的体量啊，足以看出集团对于这次精准扶贫这个活动的重视程度，也是诚意十足啊。
1: 嗯，
0: 这也是几年以来呢首次的赠药，大家可以想象，对于这次爱心的援助呢，季明可信是下了多大的功夫。
1: 嗯，
0: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季明可信公益慈善基金特批这个6000万呢，这是实实在在现金的援助啊。
1: 对对对。
0: 现在是两项同时让大家享受到了。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1: 嗯，
0: 就比如说一次性申请20盒皇室膏方的朋友啊，如果你能够抢到这个名额了，那额外直接赠送给你10盒皇室膏方。
1: 嗯，
0: 而且如果你是年龄超过80岁以上的患者呀，每盒药还给你补100块钱。
1: 嗯，
0: 这么算下来，20盒的皇室膏方是不是足足省了将近7000块钱了？
1: 对。
0: 那这个对于哪个家庭来说呢，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吧。
1: 是，
0: 有很多老同志老两口一个月的工资才开200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启动了精准扶贫爱心援助活动啊，我们在响应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那些呢真正需要帮助的患者朋友能够得到这样的实惠。
1: 嗯，
0: 哎，不管是给患者还是给患者的家庭，都能够带来呢巨大的帮助。
1: 这是一定的，这次我们不但首次启动了赠药，这个是几年都赶不上一次的机会，还有6000万援助资金首次向我们老百姓发放，从哪个方面来讲，对于我们的新老患者朋友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啊，
0: 还有呢，我们办任何事情都讲一个叫天时地利人和嘛。
1: 嗯，
0: 学习如此，工作如此，治病也是如此。
1: 对，
0: 哎，你只要这个头开好了以后的话呢，你这个疾病的治疗呢，你会非常的顺当。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借助好这个天时，你该治的病没治，该养的身体你没养，到了秋风一起，你病是不是就来了？
1: 对。
0: 到了寒冬季节，病是不是就重了？
1: 对。
0: 每年到冬三月死亡的，不管是老年人当中啊，这是老慢病的患者当中，冬三月发生死亡的，我说都是你没有重视的患者。啊，夏三月没管，到了秋三月病来了，到了冬三月就是要命的时刻了。
1: 嗯，
0: 啊，反之，赶上这样的活动机会，如果一旦抢上这个活动名额的话呢，把皇室膏方用上以后的话呢，大家想一想，借助夏三月阳气最足的时候调理下来，到了秋风起来，阴气开始加重的时候呢，不犯病了。
1: 嗯，
0: 到了冬三月，一个冬天不跟医院打交道了，是不是你省了多少事儿？你省了多少心呢？
1: 对，
0: 你少折腾多少孩子呀？哎，这是你很多人可能你想不到的一个事情。大多数老百姓都是病重了，这个时候呢，哎呦，逼得没办法了，赶紧不是上医院就是跑药店呢。
1: 嗯，
0: 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不是说等到秋冬季节，你那个病重了，你想起来治疗了，而恰恰对老慢病的治疗和调养来讲，借天时，尤其用皇室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这是一年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尤其是这次呀，我们按这么大的赠送啊，额外给补贴的药费来讲的话呢，申请20盒赠10盒，那相当于2盒送你1盒了。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能够享受药费的援助，你这么买下来，比你喝那苦药汤都合适了。
1: 对。
0: 啊。新朋友呢，这里的情况呢可能就比较多，有的是听我们节目呢很长时间了，对产品也比较了解，但是因为呢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一直没舍得用的。
1: 嗯，
0: 那你赶上这个精准扶贫呢，能够省这么多的钱，比你喝汤药都合适了，你还等什么？
1: 对，
0: 早一点把这好药用上以后呢，把那个病呢好好的治一治，少遭点罪，因为越是早点恢复呢，其实对家庭的帮助越大。
1: 对，
0: 因为越是家庭困难的，身体越要保养好了，啊，你身体不好的话呢，有多少钱你那个家呢都得花干净了。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用过很多药，家里也不宽裕，不敢尝试的一些患者。
1: 嗯，
0: 那么这次精准扶贫，首先呢带给你的就是一个寓意文化的药方的皇室膏方，它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啊，我说你别跟我说你用过什么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什么保健品，什么祖传秘方，你别跟我说这些。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呢，你原来是花钱你都买不着的。
1: 嗯，
0: 就今天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机会用它的，全国30多个省份现在只有9个省有供应的。何况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你听哪个老师给你讲过这个？
1: 对，
0: 那民间就没有这种治病的方法，所以说你以前用的药跟黄氏膏方不要比，没有可比性嘛。你赶上这样的机会，你尝试尝试，可能就这一次尝试就是你疾病康复的一个开始，你生活变化的一个开始。
1: 对，
0: 还有一些新朋友是得病年头比较多，病比较重的，甚至于呢有些医院已经给判了刑的，感觉自己没希望了。那么这次这个机会啊，我想说的是你应该来亲身的体验一下，毕竟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它跟民间的药方的制法不一样。
1: 对，
0: 确实这种药方的解禁了，在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呢，已经帮助很多患者身体上的疾病呢有奇迹般的改变。你不管是得了多重的病症，哪怕有1%的希望，我们就要付之99%的努力。
1: 对，
0: 那么只有你亲身去体验了，这种奇迹呢才有可能在你身上发生。
1: 对，
0: 哪怕就说是得了绝症了，治不好了，我希望的起码这种药方呢能够帮助你去减轻痛苦了。
1: 对，
0: 能延长你的寿命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1: 杨老您说的太对了，不管是得了什么样的疾病，只有不放弃我们才有希望。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现在这个机会是给你省钱治病的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真的不是你想要想有就能有的，而且正式开始的时间我们只有5天，大家现在听到了就一定要早点把名报上，赶快拨打电话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
0: 名额肯定不好抢啊，因为首次办这样的精准扶贫的活动，名额肯定不好抢，最终呢也肯定会有人抢上有人抢不上。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只要去抢你就有机会。从确定这个精准扶贫的政策以后啊，我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提前抢名额的机会呢，我就是怕呢正式就这活动5天的时间呢，很多人因为最近恰恰没听节目错过这个消息了或者说没有时间去准备钱而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从我内心来说呢，我希望每年都有这样的援助活动，因为这几年呢生活很多家庭啊比较紧吧，过得比较难，包括我跟学生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听到呢，很多家庭本身就不容易，得了病以后就更难了，
1: 对，
0: 雪上加了霜了。所以说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怎么切实的帮助大家呢渡过难关，能给大家争取的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但是说有不少的老同志呢，因为在治病的道路上啊走过不少的弯路，条件好一点的还好条件差一点的，原来呢有的人买保健品花10多万块钱，你这个条件好的家庭来讲，这10多万买了保健品打了水漂了，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这条件不好的话呢，他可能把家底就花个底掉了。这个时候呢真正能够呢有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市场上供应了，像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呢真能治了他的病了，他一个是不敢买了，另外一个想买敢买没有那个钱了。
1: 对，
0: 你买了药就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了，你总不能让他不吃饭呢。更有一些老年患者为了孩子自己甚至呢忍着疾病的痛苦，就是怕给孩子添负担。
1: 对，
0: 我之前就接触了一个家庭，父母都是慢性病的患者，但是呢因为孩子有病条件不好，只能是给孩子先用。我们看到这样的家庭以后的话呢是非常的痛心的。
1: 对，
0: 所以说这次精准扶贫的这个爱心活动啊，我希望的是看到更多这样的家庭能够参与进来，改变现在的生活状态。因为只有健康了，你其他的一切呢你才能去想才能去做。
1: 对，
0: 只有健康了，你整个家庭啊才会有希望。
1: 对，真是这样。杨老，我很多患者哈，就是现在病好了，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能去旅游了，也能帮着照看孩子了，生活又变得丰富多彩了，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但是你要是疾病没治好前，想都不敢想， 就是因为皇室高方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现在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一次空前的援助活动，我觉得只要是想健康的朋友都应该赶快来亲身体验一下。
0: 没错，现在五盒皇室膏方就能够赠送一盒皇室膏方。
1: 嗯，
0: 六十岁以上的患者每盒药还直接再给你减30块钱的药费。
1: 嗯，
0: 七十岁以上的患者每盒给你减60块钱药费。八十岁以上的患者每盒直接给你减100块钱的药费。
1: 嗯，
0: 你要是不放心，这五盒皇室膏方就够了，那十盒的我们就赠送3盒。申请20盒的我们直接赠送10盒。
1: 嗯，
0: 那些用过的朋友其实也不用我跟大家讲太多了，你私底下可以算这个账嘛。啊，用着正在用着皇室膏方的患者，你已经感受到皇室膏方的疗效了，后期治疗服用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呀。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机会呢现在就摆在大家面前，剩下的就是要靠大家去争取了。正式活动一旦启动了，只有5天的时间，我特意给大家争取到这个预报名的机会啊，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嗯，
0: 能不能享受到这份实惠呢，就要靠大家自己了。
1: 对，
0: 那毕竟能够争取到这样大力度的援助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1: 是，看得出来杨老你们真的是把能给大家争取的都给大家争取了，很多患者朋友也是非常的感动，正是因为你们的全心付出才有了我们大家享受实惠的机会。杨老，我觉得你们做的真的太多了。
0: 咱们都是老百姓嘛。
1: 啊、哦。
0: 谁家里有了困难呢，肯定也都希望得到帮助啊。就包括现在我还有很多家里面的亲戚还在农村生活呢。他们靠田吃饭，挣的钱都非常不容易。那真是一滴血一滴汗攒下点养老钱呢。每年我有时间呢，我都会回到我的老家。现在国家的政策好了，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呢那是没灾没病的家庭确实现在生活的农村的生活的也非常的好。
1: 嗯。
0: 啊，可是一旦出现一场大病，那就可能需要举债过日子了。
1: 嗯。
0: 啊，就拿去年我回老家，那是头春节的时候，我的一个老邻居就是得了脑血栓，整个家都变得一团糟啊。因为老爷子得了这个病，结果人家家里面时间长了花钱那各种事情都出来了，结果闹得怎么样，儿媳妇跟儿子离婚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啊，因为自己一场病整个把人小两口的家庭拆散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是全就因为这老爷子，肯定是两口子平常就过得不怎么地。
1: 嗯，
0: 啊，你要什么的话呢，家里出点事儿你俩就闹离婚，这儿媳妇要不要也罢，但是呢我们作为老年人来讲的话呢，你肯定是在反省，就是因为我这一场病让人两口子离婚了。
1: 对，
0: 你作为这老年人来讲的话呢，你闹心不闹心呢？
1: 嗯，
0: 你生不如死啊，宁愿自己死了以后也别让人家儿子跟儿媳妇离婚呢。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事儿就发生了，你躺在那儿天天你闹心不闹心呢？
1: 对，
0: 啊，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呢，我给了这老爷子随身带了5000块钱，现在带现金也很少了。5000块钱现金我给了他。
1: 嗯，
0: 同时回到北京啊，我让我的助理呢把皇室膏方呢给寄回去了。
1: 嗯，
0: 上个月呢我的表哥给我打电话说，现在那个老邻居呀、啊、哎，他用皇室膏方调一段时间以后啊，他自己现在基本上能走道了。
1: 嗯，
0: 啊，还能够轻手利脚的干点活了。
1: 嗯，
0: 他的儿子呀又有人给介绍对象，还准备要结婚了。这其实呢，我说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由于条件不好的家庭因为疾病而出现的这种支离破碎吗？
1: 嗯，
0: 啊，但是用上这种正规科学的好药把病治好了，家庭依然能够恢复呢相对呢这种往日的幸福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我希望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难得的一个精准扶贫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去帮助到更多的家庭，让更多的老百姓啊也有机会亲身体验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一脏有病三脏通知五脏同养。
1: 对，
0: 这样呢就能够让很多家庭少一些这样的不幸。
1: 对，杨老您的这片良苦用心真的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在这儿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有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和家庭能够早日收获健康和幸福，同时我也祝愿我们这次爱心行动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节目开始啊，我们就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打进来等候了。这里我把我们这次爱心行动的指定申请电话再次提醒大家：400-677-3577，400-677-3577。再和我们的患者朋友多说几遍，以免大家错过这样一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为听众朋友现场答疑解惑。
0: 好的。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3: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是杨老师吗？你好。
4: 哎。
5: 我抱着激动的心情啊，我感谢您来了。
4: 哎呦。
5: 哎，杨老师，我给选入这个什么？就这个。
4: 是公益慈善援助的名额给了你一个，自己抢到了是不是？
5: 啊，是。
4: 哦，
5: 啊，
4: 那太好了。
5: 我感谢您可信集团，感谢您。哎，我是军烈属家属。
4: 嗯。因为在这次活动当中啊，比如说呢，享受低保的、特困户的、军烈属的，包括这些呢，像这种的对国家人民有帮助的，这个我们重点的给予照顾的。
5: 是，
4: 哎，
5: 我是军烈属，哎，可我抱着激动的心情，要不要说不出话了。平常我这是说话是能说。
4: 啊，不要着急，慢慢的讲。你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
5: 我81岁。
4: 以前用过皇室膏方没有？
5: 我用过，
4: 嗯，
5: 用过，那是借钱买的，也是条件不好。你看，我又是农民，又没退休金，老头又逝世了。他一身多病，哎，我吃这黄氏膏方呢又特别好，我是这一身多病，这一身的病我觉得都有效了，吃了。
4: 原来借钱买的很少，可能是因为周里的钱不富裕，买了点黄氏膏方，很少用了点，感觉就效果不错。
5: 哎，对，效果好啊。
4: 大约用了多少药啊？
5: 大约用6片。
4: 那你老人家6片药用下来以后呢，你感觉身体上有哪些变化？
5: 身体上呵，我可变化可好，我这有那个心脑血管病，
4: 嗯，
5: 有脑萎缩、高血压，那个脑干子疏松、脑缺血、缺氧，有颈椎病，有眼病、青光眼、白内障、结膜炎、玻璃体混浊，有眼结石，有冠心病、有胃病、有肾病。有潜血，有尿路感染，哎呀，我这些个病啊，尤其是这个青光眼，我那天是青光眼，我是眼压高，一眼压一高是呵，脑袋也疼，眼珠子也硬，眼眶子都疼，呵，疼的撞墙啊， 那个难受，我是就很严厉的在眼病。
0: 对。
5: 在前段青光眼也见好的，眼压就是用了是六瓶，这眼压就脚就好了，在这也不疼了，这日子。
0: 对。
5: 这个脑血管呢，我脚我是脑萎缩，一听我说话，我那些是能说的，我自个觉着。这才一阵两火的想不起事儿来，可比那前没吃药以前强百倍。还脑白质疏松，脑缺血缺氧，我的颈椎病也见好。高血压呢，我现在不吃药了。高血压。还有那个什么呢，就这个那个尿路感染也见好。是那冠心病。大家好，我是头30多岁啊，我就是冠心病，我现在80多了，40多年了。那天我就觉着就不行了，我自个说不行了，我说你们要给我医得医上吧。那天根本就下不来地儿了。到了吃了这吃了这六瓶不是，还就有缓解。
4: 就六瓶黄氏膏方，5-6个病症大见成效了，对吧？
5: 你知道是什么呢？那天说不了话。
4: 哎呦。
5: 一说话不知说什么，实际上我是年轻人，我是耐说的一个人。
0: 对，
5: 这一有脑萎缩，一白纸脑白质疏松不是，说话就是写字也是那样，
4: 前言不搭后语，提笔忘字儿。现在说了前半句，不知道后半句说什么。
5: 对对，那天你要是咱坐在面上，要是说大伙儿就说会餐，哎呀。就听我一套一套的，他张口就来这一闹了呢，就脑萎缩了，脑萎缩了以后，脑白质还疏松，脑缺血缺氧，还高血压，这都来了，都来了。这一吃了这六瓶，高血压我停药了，眼压我现在也不，就基本上不疼了，停了这好个月的药了，基本也没话。那个我这不是条件不好吗，条件不好，老头没有，我是个农民，
4: 家里顶梁柱子倒了，老伴没有了，自己呢本来用6瓶黄氏膏方用的很好，一身的病都见成效了，但是呢由于经济条件的问题呢跟不上了，
5: 跟不上了，这个着急也是着急，着急没办法，我说忍着吧。
4: 这不就有了办法了吗？那咱们社会会管咱们，同时呢咱们既民可信的不能扔下大家不管呢。
5: 我感谢您呢，感谢济民集团呢，我抱着无比的心疼心情呢，我真是跟您集团鞠躬吧。我说杨老师，我怎么谢您呢？怎么谢集团呢？我也巧话咱也甭说了，咱往后实际行动来报答您，来报答集团。
4: 不用客气，你们能把病治好了以后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因为呢现在社会上呢像这种弱势群体，我们需要有人去关怀他们，有人去实实在在帮助他们，而我们不是说说嘴上的表示表示啊，我们这一次活动啊就是要帮你们这样的患者。
5: 哎呀，可谢您了，您这多大的付出，为老百姓服务，为老百姓的支出。再说这个黄氏膏方不是一个字儿半个字儿的，我总也懂这个，这一个瓶儿他挠这个药，多少斤挠这一瓶药？
4: 10斤药材出8两的药膏，咱们黄氏膏方的药方子里面它几十味药材呢，所以说它生产食料成本就高啊。
5: 对吧？成本高啊。
4: 哎。
5: 哎呀，我说呀，我自个正发愁呢，我说病啊，你说吃个这好见好，见好一下卡停了。
0: 对，
5: 我这你看这天心脏稳当了，那天没吃这个膏方以前是天天犯，
0: 对，
5: 我没有一天不犯的，我是在炕坐着，在被窝里躺着，还是说跳起来，疼疼疼疼就跳着嗓子眼儿，哎呦，那天我自个就说坏了，完了，我这是谢谢您吧，谢谢集团吧。
4: 用不着，你老人家这次把黄氏膏方拿到手了以后啊，你这次踏踏实实的把你老人家身体上剩下这点毛病啊一点点给他治好了，这是比什么都重要，你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这我也高兴高兴了。
5: 好好，往后啊我就跟着您走了，杨老师跟着您走，
4: 啊，那赶上这次活动，很多老同志啊，别着急了。我说呢，自己没这个经济条件的，我们垫着大家呢，我们一定会帮助大家的。
5: 你说十二撇多少钱？一直得就是药草弄这一箱。
6: 对。
5: 我也知道，我说国家吧，就为老百姓着想，您那个您那个集团董事长也为大伙着想。我这就甭说别的了。我这就谢谢吧，
4: 不用太客气。您老人家呢，有了这个名额以后呢，你拿到药了，踏踏实实把病治好了，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5: 哎，好好好，
4: 多保重老人家。
5: 哎，谢谢您，谢谢您了啊。
4: 好，
5: 我跟您还个鞠躬，我还跟您鞠躬啊。
4: 不用不用不用，老人家，您多保重多保重，再下次再聊。
5: 哎。
4: 回见。
5: 哎，回见，再见。
4: 回见，别客气
5: 了。
4: 哎，好，好，
5: 谢谢谢谢。
1: 好，在惠州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你好，你是杨老师啊？
4: 哎，
7: 我因为我也那个是农村人，说话也不推那个什么的，说话净土话。
4: 啊，没有关系，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7: 我就是，心脏不好，冠心病。
4: 哎。
7: 血糖也有点高。
4: 嗯。
7: 我就那个听你的广播，我就那个卖了这药了。
4: 嗯，已经参加上活动了。
7: 啊，我就参加活动了。
4: 买上黄氏膏方这个庆功宴当中解禁这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了是吧？
7: 啊。
4: 开始用了没有？
7: 我用了2多月了，快3月了。
4: 啊，用这2-3个月下来以后，你感觉效果怎么样呢？
7: 这个心脏。就是就好了吧，就反正一点都不馋了。
4: 早些
7: 老师赶一到帮黑，他就哆了哆嗦的，要哆嗦。
4: 啊，现在心脏不哆嗦了。
7: 嗯呐。
4: 嗯。
7: 手早上手脚也麻，这回也不麻了。
4: 非常好。
7: 这个血糖呢，
4: 嗯、
7: 这回降的7点多。
4: 原来血糖是多少？
7: 原来是8点多，8.6。
4: 原来空腹血糖8-9个，现在7个多了。
7: 啊。
4: 血糖也下来了，非常好。那控制在7个毫摩每升以下的话呢，
7: 啊、
4: 血糖基本上就正常了。
7: 嗯。
4: 我问你，那个心脏呢？一到了傍黑的时候，一到了快到晚上的时候呢，心脏就老哆嗦呀、心慌啊，这个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
7: 我这个病，6年了吧。
4: 那治疗过没有、啊？
7: 6年了，我也吃过药。胸胆救心丸呐，什么还有那个那这叫8味，那个什么那叫什么丸，我也说
4: 不想
7: 那
4: 些药了，就是那些药吃了以后呢、
7: 啊、
4: 可能也有点作用，但是始终治不利索。
7: 对了，
4: 对吧，
7: 就是光顶着。
4: 哎，顶着
7: 不行。
4: 嗯嗯，最后没治好了以后呢，开始用黄氏膏方，结果呢没想到呢，2-3个月的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你看比明天这个药方的效果就要好得多了，你这心脏呢就舒服了。
7: 啊，我那个药都没吃完，还剩下了好几十盒呢、
4: 哎、
7: 我们老伴儿听着你这个杨老师讲的挺好，他说你又你糖又高点，他说你趁早换药吧。
4: 对，
7: 我们这都买的这个膏方。
4: 原来的药呢就是就管一种病，你心脏就管心脏，对吧、
7: 啊、
4: 血糖就管血糖，现在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
7: 啊、
4: 3脏同治、5脏同阳的治法呢，它是都管了，对吧？
7: 啊，
4: 连血糖带心脏带腰呢都管了，因此你看、
7: 嗯、
4: 心脏也舒服了。那吃了多长时间就感觉这个心脏就不慌了？
7: 吃了1个多月，
4: 这心脏就越来越稳当
7: 了。
4: 哎、
7: 啊，
4: 现在是完全2-3个月下来以后呢，不到3个月的功夫是一点都不慌了，还是偶尔还有呢？
7: 嗯，一点都不慌了，现在
4: 一点都不慌了。每天到晚上他也不慌了，
7: 也是赶一到傍黑这腰子快都快泡脚，湿水一泡这脚都好受了，他麻。
4: 哎，
7: 这现在不麻了，
4: 也不麻了，心也不慌了，
7: 点都没事了。
4: 你看 啊，说是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啊？很多人吃民间的药方子，这个心脏病治了五起数，吃了好几年、十几年的民间的药方子治遍了，治不好。但是用这种刚刚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呢，很快就把他这个心脏病呢给他恢复的非常理想了。
7: 啊，这心脏恢复的也挺好，这个汤这个药也挺好，还有这个便秘隔了好了。
4: 嗯，原来便秘有多严重啊？
7: 便秘就说是，那个就是不也不是干也不是湿，他就是，解不起来。
4: 嗯。
7: 也别的转圈儿，我说，真是我说成了小鸡儿了，我说别的转圈儿也解不了。
4: 别的转圈儿呢就排不出来。
7: 啊，排不出来。
4: 嗯。
7: 有时候洗洗呀，那个挤出点儿来。
4: 啊，排个大便呢还得往出引呢，现在用黄氏膏方呢直接就能排出来了。
7: 啊，直接排出来了，这一早今儿起了呗。
4: 哎，
7: 我一出去，哎，就叫这一鼻，是挺好的，还是香蕉便了。
4: 哎，大便排的特别爽快，而且呢，这个香蕉便了，这感觉呢，这毒素也不用没有毒素了，人的感觉神清气爽的吧。
7: 啊，可呗。
4: 非常好。
7: 我真是谢谢你，这个杨老师。
4: 别客气，你还得感谢自己，你坚持不懈的努力的去治疗，你可能呢也用过一些药，效果有限，但是你没有气馁，你坚持下来了，你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解禁了，用上它，你看这样的病好几样都好了。
7: 嗯啊，好，
4: 那就这么治疗，活动也参加上了，再接再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7: 好，
4: 咱聊到这儿了。
7: 嗯，谢谢啊。
4: 哎，好，再见。
1: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3: 400-677-3577，400-677-3577。
1: 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哦，你好，杨老师，你好。
4: 哎，
6: 我呀，我听您节目听得入迷了，都听了很长时间了，就打您上的电台，大前天吧，我那儿子呀，他今年45岁，他呀突然的那个就是那个小肠疝气呀，给复发了，他怎么呢？他去年呢，他一直瞒着我，到大前天的一复发，我才知道他有这个病。回来，那个嘛，他回我一问他说去年他夏天洗澡的时候就发现有过这个事儿，就是小便以上有那块地界啊，有那么一个鼓包，鼓包呢，他但是没有这回那么大，那事儿很轻微的，有一点点，可打那以后也没再犯。可是呢，就是前两天呢，他突然的他怎么呢，就那天就下午就突发，就挺厉害极了，疼的都是无法忍受，而且。鼓的比那次要厉害的多，回来呢，结果他多来电话，我跟他就打的上医院了。那个大夫他一急诊，他一看，你这就是小肠疝气，就说的，就必须得动手术。回来他我们还就说，我这个嘛就说的意思，能不能给保守治疗？有嘛药物？他说的没有药物，他只能是动手术。我想他中医院的不是西医吗？我想西医他可能。跟中医不是一个那个处理法，
4: 不是一个体系，对，
6: 不是一个体系。没有，作为我来说呢，我相信中医比较，是吧？
4: 我先问问他，这个躺在那儿的时候，慢慢揉一揉，能不能回去了？
6: 他回去了。就那天下午，他不突然就说那个鼓起来，然后他来上我这，上家拿钱回上医院嘛。到医院大夫打的，等着打的下了车到医院的时候，他就自己又回去了。就也就没超过俩小时就回去了，
4: 到现在一直就没再出来。
6: 哎，就到今天吧，就几天了，三天了吧，看还是那样子，还是这回没犯之前一样，就跟去年
4: 那
6: 事一样。
4: 那孩子这个毛病的话呢，暂时不要给他做手术。
6: 不做是吧？这杨大夫
4: 不做手术，不能动不动做手术了。
6: 我想做就能用中药治最好了。
4: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能调过来应该。
6: 用您这个药膏啊，
4: 对，
6: 能
4: 因为我们治疗这种的疝气的患者，老年人的、中年人的很多。
6: 疝
4: 气是为什么？
6: 啊，
4: 他这个疝气其实就是把肠系膜掉出来了。
6: 这掉出来了，并不是说破了吧？
8: 不是破了，是肠系膜掉出来，从腹股沟裂孔这个地方，这个裂孔谁都长这个东西。
6: 哦。
8: 人腹壁这儿呢有一个裂孔，它长得正好就有那么一个口子。
6: 哦。
8: 啊、嗯，它这种、哦、它这个肠系膜从这个裂孔里露出来了。
6: 哎哎哎，
8: 说别人也长这个腹股沟裂孔，为什么人家这个肠系膜掉不出来？
6: 啊，
8: 这里面就从中医的角度，这个就分析就非常的科学了。因为中医认为呢，凡是这种呢，这个疝啊、直疝呐、邪疝呐，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疝气都是由于呢中气不足所导致的。
6: 哦，
8: 中气不足就提不住了。
6: 哦，
8: 提不住了以后呢，肠系膜就从这孔就漏。

0: 病就出来了。
1: 哦，
0: 总而言之，他身体现在呢兜不住，搂不住啊，
1: 兜不住了是吧？
0: 哎，
1: 中气兜不住了，
0: 对，气虚了，他兜不住了。你不西医呢认为说这个东西露出来我就缝住了就可以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1: 嗯，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嗯
0: 嗯。
1: 那您那个，那就我跟您定的药，还是说
0: 跟朝外老师定就行了。
2: 你赶上这个机会呢，你尝试一下黄氏膏方。这个时候呢，一次性的申请黄氏膏方五盒，就赠送给大家一盒；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十盒，就赠送给三盒；申请二十盒呢，直接赠送十盒黄氏膏方，给你三脏同治，五脏通养。不怕大家试的，你试完了以后体会到你原来种用民间的方子治了三个月五个月都没有的作用，咱再接着往下治，疾病康复是不是就有了希望了？
1: 那你看能给想个特殊给照顾一下，想个法子吧。
0: 那您跟场外老师登记名字就行了。
1: 哦哦、
0: 嗯、
1: 那我跟场外老师说一下这个那杨老师太谢谢您了。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别着急了。
1: 太感谢您了，
0: 不是多大的毛病、
1: 那个、
0: 能调过来了。
1: 能调好了啊！
0: 哎哎，
1: 太感谢您了，还是
0: 好，
1: 我就又他就踏实了，要不总提、
0: 哎、你放心吧，
1: 这事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别客气，好，感谢、
1: 杨老，谢谢你啊！啊，谢谢
0: 哎哎，
1: 那我就给一会儿打电话吧，谢谢啊！
0: 好，再见，哎哎，
3: 好，再会，这位听众，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
4: 哎，我那什么，那个报完名了。
0: 这一次呢，减免援助的名额报上了。
4: 啊，对，昨儿这两天正给送货呢。
0: 哎呦，那得恭喜。
4: 哎，我得首先哈得感谢你，我还得感谢就那个是老师很能争取吧，我是这个用户。
0: 啊。
4: 可能像小雪什么，他是好人呐、啊，我得给捡个大大的一赞。
0: 好，啊，常万旭老师给帮着争取到名额了，自己呢是用着黄氏膏方呢，还是没有用过它？
4: 我新用户，我都听好几年了，有个4-5年了。但是我要，我这是没有什么大病嘛，也没有什么。后来我老听，听挺好的吧。后来就我妈有病，我妈90多了，她身体老有病，她吃别的药。完，我合计叫他买点呗。他
0: 听好几年了，这个节目一直在讲。你想一想，他这种节目的话呢，咱们能信得着吗？他一定是有大量的患者在用，要不然呢，很多节目都3个月、半年就听不着了。那是这个东西他不好使，他光忽悠人。你时间一长了，不就人没有人用他了吗？他就不讲了吗？
4: 可不是你。
0: 咱们既然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那是不是真功实效？你光是我讲课讲的好不好使啊？
4: 哎呀，这药也好啊，不是老师也好，讲也好，药也好啊，完事那个售后服务也就那个老师也好，都好啊。这我给俺家老头用，我妈用一瓶，就买2瓶，那回买少了嘛。啊，那一说啊，完事没买着那么多，买少了，这都结帮六了。我合计
0: 那等于那一人老妈妈用了一瓶，老伴用了一瓶，这都见着好的作用了。
4: 哎呀，我妈那我跟你讲哈，我妈那特殊好，我妈老太太90多岁，你合计合计。你身体受可弱了，脑袋脑梗心脏不好，完事呢眼睛白内障，耳聋聋的都根本咱大声的话都听不着了，完事呢这回吃完心脏就好了，心脏都没吃心脏药，他那个挣点钱都买药了，都吃药了。这回他说这药方侄妹冲跟咱说呀，
0: 那清宫医院当中姐姐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原来想花钱买都买不着，你老人家吃了一瓶下来，感觉这个心脏就舒服了。
4: 一瓶没吃2两，就吃十不一下就好使，哎，真是。这我去你们那里说这个好了，那好我还不相信呢。正好老太太吃完，哎，我说这回可真是精神头也好了，家里走到这老拄棍儿。这回也不怎么堵了，哎呦妈！我再老他们这么说，我老说骗人，哎，这回不是。

0: 而且咱们的节目可没有，我的节目当中没有一个说是你听啊，你经常听的，听好几年能听得出来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全是真实的，每一个患者都是咱们老百姓啊，你能听得出来，那说法都不一样的。
1: 对，我要这回相信了，绝对相信了。哎，我再早以前我怎么，反正我也不用哈，我寻思，啊，能好那么快吗？能让我心里老话回。这回事是好的，还真。
0: 那像那个90岁的老人家、老妈妈，用了几天、10来天下来以后，心脏就舒服了，走道有劲儿了，这是眼见为实
1: 了。不吃心脏药了。
0: 哎、
1: 嗯，
0: 自己的老妈妈用了以后，这不是真功实效吗？
1: 明儿以后哈，他要下楼上外头啊，他容啊，他就主动跟别人说话，他就能说了，他肯定您这不用问，他就说了。
0: 这个年纪的话呢，按照这一次精准扶贫的，他有一个特殊的条件，就是有额外的给你。药费的减免的，除了赠药之外的话呢，每盒黄氏膏方给减100块钱呢。
1: 可不是，你都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事儿呢，像天上掉馅饼，
0: 哎、
1: 感觉像天上掉馅饼了嘛。
0: 那既明可信，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呀。他一直以来，我们就是有责任、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才能够我们一直呢给老百姓服务，踏踏实实的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我们都不能忽悠老百姓，我们不是光靠嘴，我们是靠实际行动来征服老百姓，让老百姓是信任的。嗯，申请上行了，告诉这老寿星呢，
1: 他
0: 这有保障了，他这个治病，
1: 这玩意儿可乐了。
0: 但这老寿星啊，我们一直给他服务到120岁了。
1: 哈哈哈哈。他这老说，还老说呢，一会儿心情不好就说怎么不死呢？啊，死了多好呢？
0: 哎、那不能，
1: 哎、
0: 家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这老寿星活到120岁是他的福禄，也是咱们这些做子女的福禄啊。
1: 这回吃完药心情也好了，他也不说那话了。
0: 哎，
1: 心情不好就爱说那话，心情不好就是说不好听的话。行了，
0: 好，申请上的恭喜你们，也祝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
0: 好好，再见。
1: 那个徐老师待会儿。
0: 我表扬徐老师，好，放心吧。
1: 好，哎，谢谢啊。
0: 回见，回见，哎。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既明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杨老。
0: 哎。
3: 你好。
0: 您好，
3: 您好，感谢您，感谢李董事长，您捐助我们药材。
0: 我说上来就感谢，我说咱们这一次呢，减免援助的名额报上了。
3: 我特别特别激动啊！我现在不会说话都，我就紧张极了。
0: 不用紧张，
3: 我这一激动啊，我不就都不会说话了。耽误您点时间。
0: 不着急，慢慢的讲。
3: 您的时间太宝贵了，我现在都听您讲座了，您正是我就基本上天天听。我的情况啊，我一说话就太拖沓了，我就后悔嘛，就后悔我呀，听这个信息啊，太晚了，我只后悔，如果我老伴要活着啊，要听这个听到了，绝对他不会离开我的。我记得好像就在去年前年，就咱俩在爷俩通过一次电话。我老伴儿啊死了今年到今年12年了。他是得肺纤维化走的。
0: 对，肺纤维化呢，如果说早点把黄氏膏方用上，我不敢说能把这样的病呢给他治愈了呀，怎么？但是能让他这口气儿喘顺当了，能让他呢再活个10年8年应该问题不大。
3: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怎么样行了，就一跟您姐姐妈通话啊，哎呦，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0: 老伴走了不说了，那个事情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他走了只能是惋惜了，我们可惜，可能这就是说老百姓的大白话讲迷信啊，说是这可能他没有这个命。你自己多保重吧，这一个人生活不容易，你今年多大年纪？
3: 我 年六说话66了
0: 啊，还年轻的66岁。
3: 岁数不大，可是我这毛病可不小啊。
0: 嗯，
3: 我动不了啊。
0: 哎呦，
3: 下不了楼，走不了道。
0: 嗯，
3: 腰间盘又膨粗又突出，腰椎管狭窄。
0: 嗯，
3: 哎呦，我这着急，越有毛病越着急呀、啊。
0: 嗯，
3: 哎呦，我就嘛边这到医院看病去。哎，医院那么自己手术，不手术不行，我能不能不手术，保守治疗那没戏，自己动手术。我的这他说你的病情特别特别严重，相当严重。你必须手术，你还不能一气儿做，你用两次做。
0: 啊，腰椎上这个手术得两次做。
3: 哎，我就跟大夫说，我得多钱的，我没有钱的。啊，你得这2到3万块钱做第一次做。
0: 嗯。
3: 做完之后啊，你还是不能攒累，还不能攒粮。
0: 嗯。
3: 我就开始跟孩子找孩子。
0: 嗯。
3: 孩子也生活也不好啊。
0: 啊。
3: 我就找同学嘛的，找朋友。
0: 嗯。
3: 我这反正大伙儿给我就借点钱。
0: 嗯。
3: 哎，就做手术了，花2万多块钱，在人民医院做的。做完之后2年又犯了，
0: 以为这点钱花完了以后不管借的还是怎么样凑合的把这个手术做了就没事了，结果2年下来这腰又不行了，
3: 又不行了、啊、又不行了，这睡不着觉在炕上躺着，无意中呢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
0: 嗯，
3: 我也抱的是试试心态。
0: 嗯，
3: 哎，这一用，哎呦喂，还真好。
0: 嗯，
3: 还真好。
0: 嗯，
3: 啊，这药啊，这就等于是灵丹妙药啊。
0: 嗯，
3: 对我来说真起作用了。
0: 这是用了点儿黄石膏方，感觉这个腰就舒服一些了。
3: 后来啊，一直没敢间断，反正我现在啊，
0: 嗯，
3: 借了这个找那借，反正这药一直喝了。
0: 啊、
3: 哦，借了一家还两家，借三家还两家的，就这样借。
0: 嗯嗯、
3: 那怎么办呢？这叫咱条件不允许呢。现在啊，我跟您说啊，我现在是坐在这儿坐，能坐着跟您通话。
0: 原来坐都坐不住，
3: 坐不住。
0: 你看，
3: 屁股麻，屁股疼。
0: 嗯。
3: 腰没劲儿。
0: 嗯。
3: 知道吗？这腿脚都是麻的。
0: 对。
3: 嗯。
0: 因为做完手术以后呢，好了，结果呢，停了2年以后，连坐都坐不住，那不等于做手术那2万块钱白打了水漂了吗？
3: 对，白打水漂。可是现在呢，这、
0: 嗯、
3: 现在我喝下这药喝的，比、
0: 嗯、
3: 我刚犯病时啊要强100倍。
0: 对。
3: 刚犯时啊，我翻不了身。
0: 啊。
3: 动不了。
0: 嗯。
3: 家里又没有人，我翻身都翻不了。
0: 嗯。
3: 睡不了觉，哎呀，天天挠灯。
0: 那现在呢，总而言之呢，用黄石膏方呢，整体用下来这个腰呢比做手术强。咱们早知道这个的话，那2万块钱的手术费得用多少的黄石膏方啊？
3: 对呀、
0: 啊。哎呀，那这次咱们推出这个援助优惠，不光有黄石膏方的直接赠送，还有那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
3: 哎呀，我这一激动啊，嘛话也不会说了。
0: 嗯。
3: 我要是感谢话，我就。也说不来了。
0: 不用，你一个人自己生活不容易，他是说你把病调好了、
3: 嗯、
0: 要不然呢将来这个药弄不好了，弄个残废呢将来更麻烦了。
3: 对，那可不，
0: 拿着药以后踏踏实治疗，也祝你健康吧。
3: 啊，谢谢。
0: 好，
3: 也
0: 好，多保重
3: 你健康。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
8: 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松明站阵雨转中雨，18到28度，曲靖北站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 富源北站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石林西站阴转中雨20到29度，弥勒站阴转中雨20到31度，丘北普者黑站中雨19到30度，广南站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富宁站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玉溪站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楚雄站阵雨20到28度，南华站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祥云站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大理站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鹤庆站中雨转多云18到27度，丽江站小转阵雨17到26度，蒙自站阵雨转中雨22到31度。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0: 嗯，
9: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更多的内容呢，我们稍后休息。当然呢，现在进出昆明各条高速的地面的道路依然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总体来说还是很平稳的。这两天呢，早晚啊还是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提示各位呢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然后这两天呢，去哪儿人多的地方戴上口罩，据说啊又有很多人开始阳了。祝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通畅。
1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4: 早高峰来了，
1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4: 邀你聆听。

0: 早安，城市追光者，
1: 城市追光者，
2: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 早高峰
0: 来啦！
2: Morning， 7:09，早高峰来了。
3: 这里是 FM 9.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早上好。
2: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呀、
3: 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喜莎莎回归的二人组呀。
3: 好的，今天呢早上天气特别好啊，气温也比较高、大家早上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涂抹防晒霜，女生们一定要保护好你的皮肤。
2: 这两天呢也是到三伏天了，三伏天呢是人新陈代谢最旺盛的一个季节了，所以这两天呢提示大家首先呢是多补水，然后呢减肥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合理运动，合理减肥呀。
3: 那说到多补水的事儿啊，除了脸上要补水，身体也要补水。那么关于口渴的事儿哈，和您说说，如果口渴了，说明你的身体已经缺水了，所以呢我们喝水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到口渴再喝。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体内已经丢失了大约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占到身体的1%到2%、越是口渴的时候呢，喝水越要慢，要均匀小量间接补水，一口一口慢慢喝。
2: 每次啊但咱们喝水呢，喝个100毫升到150毫升，用可乐瓶来算一下，就是一个易拉罐就可以了，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觉得不够解渴的话呢，过3到5分钟再喝一点，不要一口吨吨吨往下吨，可是不太好的哟。
3: 有人特别渴的时候啊，一次性猛灌500毫升，结果啊大部分的水在半小时以内呢就变成了尿液排出了，身体来不及吸收。科学的喝法是定时少量多次，比如早上起来空腹一杯200毫升的温水，也补充你夜间流失水分。那么上午10点、下午3点、5点各补150到200毫升，那么睡前可以少量的喝，喝到50到100毫升，降低你血液的粘稠度，但是呢又不至于让你频繁的起夜。
2: 喝水要小口的慢饮，吃饭呢也要细嚼慢咽啊。咱们来分享一个有效的减肥的吃饭的技巧，每口饭多嚼几下，大脑就会告诉你饱了，饱了的话呢就不想多吃了。虽然最直接的感受饱这个感受的器官不是大脑，是我们的胃，但是真正掌控到食欲并且操控嘴巴的频率的却是我们人类的大脑。一般来说呢，血糖值从开始吃饭的15分钟，就火锅刚端上啊，一会儿呢就是它开始涨了啊，但是那个沸腾了呢就开始显著上升了，其逐渐的趋于稳定之后呢，大脑会反馈我吃饱了的信号给到我们的肠胃。
3: 而多咀嚼几次，延长进食的时间，能够刺激饱腹感的神经中枢，当大脑提示说哎，你吃饱了，就会较早出现饱腹感，从而停止进食。如果吃得太快，大脑来不及充分的感受到饱，就会不停多吃，摄入过量的食物，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肥胖。
2: 原来是这样的，所以不论是喝水还是吃饭，少量多次啊，维持新陈代谢，然后旺盛的进入到夏季的最佳减肥期就可以了。好嘞，今天说到吃啊，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和各位来说说你的食量啊，大家是个大胃王吗？还是说小鸟胃呢？
3: 好，来说说 FM 918YN 我们的公众号，你的权限开通了，你可以直接把文字留言呢在对话框里输入你的食量怎么样，你属不属于生活里面那种胃口特别好的人，还是吃的比较少，
2: 或者是喝水啊？有的人就是喝水吨吨吨一次啊，就喝个够的，喝一下午喝透了，那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那大家的食量怎么样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 918YN 啦。
3: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新闻早班车。
4: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0: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 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
4: FM 918
0: FM 887为你的通勤续航。
2: 早高峰来了，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3: 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开展防汛、防台风的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工作。
3: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达到了4.76亿辆。
2: 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已经通过了2026年基本医保的目录形式审查。
3: 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
2: 国际方面，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两艘油船当天在14号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
3: 关注社会方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号20点对其停止编号。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截止到13号上午9点，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多个省市区的洪涝灾害及台风，保险业已经累计赔付超过了28.9亿元。
3: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4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4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
2: 近年来，随着在职考研热度的持续攀升，一些辅导机构在社交平台上密集投放广告，将捷径包装的极具诱惑力。然而，近期有媒体调查揭开了这些光鲜话术背后的真相，所谓的内部渠道纯属虚构，绝对化承诺涉嫌虚假宣传，这是精心设计的暗藏陷阱。人民锐评发文说，提示大家，除了需要相关方面的一眼识别一眼假的能力，更需要重拳出击，多方协同的实质考察，考试还需要脚踏实地。
3: 今天入伏，暑气升腾，希望大家多吃水果，适度的合理饮用一点绿豆汤，愿大家在热烈时光里收获清凉和美好。

0: 也许瞬间就有答案啊！今天啊，像沙姐说到了一样，今天呢正式入伏了啊，希望大家呢吃一块大蒜味的西瓜啊，或者葱味的西瓜啊，揽一份静心，安下一度吧，是吧？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和吃饭有关系。
1: 来说说你的食量怎么样？你属于特别能吃的，还是馋，但是呢吃不了多少？
0: 嗯，
1: 还是属于我不馋，我什么都吃不挑食，就是胃口好。
0: 嗯，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可以。我的天，已经有好多朋友来打卡了，来说说他们的食量了。我们广告很短，一分钟，马上来听您看了。
2: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低海拔河谷坝区容易出现阶段性高温，高温时段减少户外活动，重点关注老人、儿童、孕妇以及户外劳动者的健康，出门戴帽子，涂防晒，多喝水。
6: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很多人啊觉得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当中啊，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到肌肤的底层给皮肤补充水分。那么想要深入的肌底补水，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补水的护肤品，那就是兰蔻大粉水。它被很多人的称为保湿利器，又加入到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它可以吸收超过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哦。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如果下单两支，只要159。它用起来呢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到手两支，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哟。有了好的粉水，那么衣品也得跟上。所以呢，这两天30来度的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是汗的天气，就来给大家推荐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我们一般穿普通的棉质 T 恤啊，吸完汗会粘在身上，特别难受。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采用的是长绒匹马棉朱底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会闷汗哦。反复的机洗也不会松垮变形，加固的螺纹领口，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觅食，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呢。尺码有 S 码到2个加大，男女同款，现在大象渲染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
0: 好了，买完了衣服，擦了粉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该一起来说说看今天的食量，大家吃早饭了没有啊？
1: 现在是7点19分，你正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嘛？当然呢，这段时间孩子们放假了，大家出门可以稍微晚一点了，不用那么早，可以多睡那么20分钟了。
0: 好嘞，不管是多睡还是少睡啊，早上起来先把早饭吃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还没吃过早饭的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说说食量的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就你的食量怎么样？你是属于那种胃口特别好的，还是属于我特别挑食，我要看菜下饭，就是属于有好吃的菜可能我今天多吃两碗，如果没有好吃的菜我宁可饿着我也不吃。
0: 但是啊，盛夏虽好，但是出汗多的朋友要注意补点钾吧，这钾元素呢是可以控血压和消水肿的好处的。钠和钾一样啊，是人体当中重要的无机盐，它俩是联合在一起工作的。那钾离子主要在人类的细胞表面，钠离子在细胞的外面，两者维持动态平衡，就让人呢感觉到舒服了。
1: 夏天人体出汗多，体内的电解质呢随之流失，尤其是钾。适当的补充钾可以缓解疲劳乏力，帮助人体更好的排钠，对于控血压消水肿特别有好处。当然钾比较多的食物呢，我知道的是香蕉，也不知道您知道什么食物的钾比较多。
0: 钾比较多啊，钾，那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吃点香蕉，有时候我心情不好的话吃点香蕉也很奇怪， 就好像是在西瓜皮一样，我的烦恼踩着西瓜皮滋溜一下就滑没了。
1: 哎，你们注意看这比赛现场啊，很多运动员间接的时候啊、他们都是吃半个香蕉或者一个香蕉、
0: 那个跑马拉松的时候啊，很多人你看那个补给站里面都是香蕉。然后为什么呢？我后来想了一下，有一个大神告诉我了，说很显然他吃完香蕉啊，半路上把香蕉皮往后，然后企图划翻后面一个选手，然后他的竞争对手就少了一个。是这样吗？经常跑的朋友跟我们说说看，是这样吗？
1: 你确定跟你说那是大神吗？我觉得他真的很神。
0: 很神。好，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MN。 不过呢，出汗要补甲，吃瓜要当心，不要吃到苦的，比如说呢瓜瓤啊等等之类，这些要小心了。瓤子、丝瓜、西葫芦、葫芦、黄瓜、南瓜、冬瓜、甜瓜等等蔬菜均属于葫芦科的植物，经过长期的人工选育，它们的口感基本上啊是咱们的清甜口了。
1: 少数的葫芦科的蔬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啊，遭遇了基因变异、高温干旱等等呢，会启动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大量合成一种叫做葫芦素的植物毒素。通常它果实的味道越苦啊，意味着葫芦素的含量越高。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最常遇到的便是苦瓜了。
0: 苦瓜，吃到这些苦的食物赶紧吐掉。专家提醒了，如果吃这些瓜类的葫芦类的东西啊，吃到了发苦的瓜果蔬菜，你心里会感觉到不适，口里面会感觉不到不适，这种情况下赶紧吐掉，无论症状轻重均应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急诊。关于葫芦素中毒呢，目前临床没有药，没有特效解药，只能是让它催吐啊、洗胃呀、补液呀、护胃等等的，就是这种让它慢慢的消散，没有特效药去治的。所以但凡瓜果蔬菜一口苦赶紧丢掉。
1: 刚才说到了今天入伏了，适当的吃一些瓜果蔬菜，同时也可以喝点绿豆汤。但是在这里要提醒您了，福建一位高血压的女士啊，把绿豆汤当水喝，连续三天每天1000多毫升，结果喝出了脑出血。所以啊，绿豆汤这事儿啊，什么东西都不能贪多。
0: 专家解释说，为什么喝绿豆汤啊，本来是个消暑的东西，连喝三天怎么还脑出血了呢？专家说，绿豆当中所含的特殊蛋白质成分容易与部分的降压药相结合，妨碍药物的吸收，降低血药的浓度。同时呢，绿豆有利尿的作用，会加速药物的代谢及其代谢产物从肾脏排出，使得降压药的效果减弱。患者如果短时间内大量的喝绿豆汤，相当于反复的稀释了药效啊。那特别是中老年人，万一血压高了，吃了降压药，把绿豆汤他给它排出去了，最终会诱发脑血管的破裂啊，这个血压控制不住了。
1: 刚才说了那么多关于生活里的健康小贴士啊，这个是补充咱们这个要身体健康，还有一种心理健康，那么多读书，
0: 对，
1: 丰富你的大脑。所以很多人会有一个睡前看书的好习惯，但是你会发现看着看着就犯困啊，到底这是为什么呢？
0: 来，我们说看书啊，看似坐着不动，其实上是很消耗脑力的。我们虽然没有动，但是脑力呢，它是来劳动的。视觉首先需要识别文字，人类的注意力要筛选关键信息，记忆要调动相关知识，然后呢，前额叶皮层还要推理分析。面对可读性专业的书籍啊，可读性比较低啊，比如说你拿本新华字典，这个可读性太低了，没什么逻辑性，它就是一页一页的查知识，容易让人产生过载的这种超载的情况，然后呢，困倦感就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看工具书，一看教科书，上课就犯困的原因来了。
1: 研究有这样一个发现，连续7天睡前阅读15到30分钟，42%的参与者啊，他的睡眠会得到改善，能够降低心率，缓解肌肉紧张。建议啊，睡前读书选择一些积极情绪的短篇故事，读纸质书而不是拿手机去看什么某某什么阅读啊，
0: 对，
1: 避免过于刺激或者困难的内容。所以啊，睡前读书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可以改善睡眠，所以睡不着的时候
0: 放本数学书，
1: 打开书看看，
0: 拿一本数学书一会儿就睡着了，做上两题突然觉得啊困了累了，吃口强生片睡觉吧。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说，你刚才在说睡前应该读一些有叙事性的，然后让人轻松愉悦的短篇故事，那不就是我最爱的故事会吗？
1: 三本读完以后越读越精神了，不更不想睡了。
0: 对，我当年就是读故事会的时候啊，被称为
1: 通宵
0: 厕所读物嘛，
1: 啊，进去不出来，
0: 没有半个小时啊，读
1: 出不来，出不来，
0: 出不来的，就是这个故事啊极其吸引人， 像下饭一样，在厕所里下饭，
1: 厕所里下饭可以，
0: 哎，非常
1: 精神下饭。
0: 今天互动话题也和饭有关，想问一下大家啊，这个大家的食量怎么样？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 九一八万恩。小斧头说终于来了，终于等到你们俩了，好久没有打卡，赶紧来报道了。
1: 他说我是小鸟胃，哦，小鸟胃是五月哈。
0: 小五月的是
1: 小鸟，五月说我是小鸟胃，而且我还尖嘴。那么我可以直观的想象一下，五月身材应该是比较纤细的那种。虽然我没有见过五月啊。
0: 哎，你直接说细狗。
1: 细狗，现在流行到细狗啊。
0: 细狗，嗯，细狗就是五月。
1: 吃的又少，还挑食，不可能胖，不可能胖。
0: 对，吃。他说小鸟胃，还好不是鸵鸟胃，哪种鸟？鸵鸟。所以就是大家还是不要挑食，五月你太挑的话。挑挑拣拣有一个习惯，对食物挑拣的人呢，对感情大抵也是如此。
1: 所以他单身啊。
0: 啊，
1: 他逻辑就闭环了，
0: 闭环了，
1: 算了，
0: 高低吃点吧。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 九一八万恩，今天互动话题仍旧想问问大家，
1: 哎，你的胃口怎么样？你属于是食量大还是食量小的？
0: 一顿可以吃几碗饭，喝几碗水呀？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是哪位路况小伙伴？小伙伴你好。
3: 哎，西哥早上好，我是舒平。各位赶早高峰的朋友们早上好，现在7:30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今天绝对是近期最友好的早高峰了，主城的大部分路段呢现在都能跑起来，出城的高速通行情况也还不错。像昆玉高速民权村立腰、南绕城周家村这些往日的堵门大户，今天居然呢只是有一点慢悠悠的缓行，时速呢还能稳稳卡在30公里以上。东二环、二环南路主线呢也是一路顺畅，连平时最容易拥堵的那些路段呢现在呢都没有攒起车流，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有几处小的节点呢稍微有一点点车多缓行，西站立交桥的南向东的匝道车流呢稍微挤了一点，但是时速也能达到每小时19公里。二环南路福德立交的辅路、北京路往昆明站这一小段路呢有几百米的小的车多缓行的路段，最慢的地方跑起来可能没有你手里啃包子的速度快，也就每公里5小时左右，但好在啊不长，也就是100多米，所以排个队啊慢慢就能赶过去了。如果说是你早上要赶一个早班的高铁啊，提醒您了，这个怕堵呢就从环城南路这个地方的下来跑两步，完全不用大费周章的去绕远路了。今天的路况真的就那么给面儿，稳着开啊基本都能准点到单位，打卡是绝对不会迟到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眼下有不少朋友面临眼睛疲劳的问题，于是一些洗眼液、眼部按摩仪、熏蒸仪等等大行其道，一些人甚至觉得使用这些东西保护眼睛、保护视力效果好。那这一节我们要提示您，不要随意使用洗眼液、眼部按摩仪和熏蒸仪这样的产品。有的洗眼液短期使用虽然可能让眼睛感觉舒服或减少充血，但它所含的成分可能会破坏眼睛表面的保护层，甚至会带来感染的风险。眼部按摩仪如果力度控制不当，可能损伤角膜，引起眼压波动，严重时还可能造成视网膜脱离。熏蒸仪如果温度没控制好，容易烫伤角膜等眼表组织，或者让眼部的炎症加重。其实啊，缓解眼疲劳最安全的做法是减少近距离用眼，我们多到户外去活动活动，或者是远眺，保持规律的休息就会缓解。如果仍有不适，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选用人工泪液或其他缓解眼疲劳的药物。而什么网红洗眼液呀、眼部按摩仪呀、眼部熏蒸仪这些产品不建议大家随意使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2: 王林，各位早，7:34吃早饭喽！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吃早饭，吃早饭。
6: 今天话题和吃东西有关，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的公众号 FM918YN， 直接在公众号的后台或者是对话框里呢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互动留言了。
2: 今天想问问大家，大家胃口怎么样啊？你吃过最顶的一顿，你吃了多少东西？ 是吃的就是软的、硬的啊，稀的、稠的，还是甜的、咸的？
6: 你也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说一说，比如说你胃口特别好，比如说这某某某一次，哎，我们一朋友哈去吃自助餐，他吃了十片鳕鱼，
2: 鳕鱼还好，软的嘛。
6: 还有其他的呀？
2: 有一次我们和大反派去，
6: 可是我们就吃了一片，他吃了十片
2: 啊，因为自助餐嘛，就是
6: 对呀，还有其他的。
2: 对吧，自助餐就是得要雨露均沾，
6: 但他能在某一个单项上面就如此有突出过人的成绩和表现、就
2: 是、他其他还吃了很多、啊、十片鳕鱼、啊、然后
6: 还有其他
2: 我的天，
6: 其他等等，
2: 那我
6: 他胃口真的好，
2: 也有可能是提前饿了个半天了，
6: 让我饿三天我也吃下去。
2: 哎，反而是你提前饿三天再去吃自助餐，
6: 根本
2: 吃
6: 不
2: 下
6: 去，
2: 胃太小了，
6: 它收缩了，
2: 它收缩，或者它的信号传感器非常灵敏了，吃一点就饱了。
6: 所以如果你真要吃自助餐，你要头三天吃撑一点，把那个胃稍微的给它撑大一点，
2: 撑得它不太敏感，
6: 你才能够吃下太多的东西。
2: 但是有的时候我在看很多大胃王的比赛啊，人家说吃饺子吃100个饺子那种比赛，我觉得说这有意义吗？人一生可能你后来就不会吃饺子，你吃顶了，
6: 吃怕了，
2: 一次吃怕了。
6: 哎，包括现在很多吃播啊，我真的特别佩服他。我关注到一个主播小姑娘，特别可爱，
2: 是那个
6: 她每次
2: 吃那个方便面是吧？超大一碗，
6: 不是、啊、她其实她是带货，所以她每天吃的东西都是他们家带的东西。嗯、她就说是哥哥姐姐们，你们想吃什么，我吃给你们看。我说太不容易了，当吃播太不容易了。
2: 然后有的吃播的她还身体很瘦。
6: 对，很瘦，
2: 对吧，并不胖，
6: 所以曾经有段时间专门说过
2: 白吃了，
6: 不允许他们吐，催吐。他们很多人这边吃完以后，完了下来以后就催吐，
2: 可不小时了，
6: 这是浪费食物，
2: 真的是浪费食物。所以吃播啊，咱们不要受他的影响。
6: 对对对，
2: 人去吃自助餐，我们也不要受刚才我们说这个你那个朋友
6: 十片鳕鱼的影响，
2: 能吃多少呢？咱们就是对身体好就行了。
6: 没错，
2: 雨露均沾，什么都尝一点啊。可以关注官微 FM98.8 来说说大家的食量，列举你曾经吃过的最猛的一次，你吃了啥？
6: 好了，说完吃，我们来说说住的事情哈。说到出去旅行呢，可能会住民宿，
2: 衣食住行嘛。
6: 哎，那么在赤峰，内蒙赤峰啊，有一家民宿，它起名叫做"禁止夫妻情侣入住
2: 民宿"，
6: 它的名字啊，
2: 对，名字就
6: 叫这个，不是规则，小名字。
2: 本民宿的名字叫做"禁止夫妻情侣入住民宿"，就是有点拗口，念完我都忘了。
6: 这家民宿的名字一出来以后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网友猜测是不是房屋太小，隔音太差，担心扰民。后来这个老板说了，这套房源有200多平，自己也会住在这儿，经常有情侣入住以后要么吵架要么干嘛，动静特别大，容易让邻里误会，就是给自己和周围的邻里带来困扰。所以呢，他最后就明确了，凡是情侣凡是夫妻禁止入住，
2: 不要住。那两个男的进去住也不太好呀，对吧？你说你不，
6: 所以这民宿好苛刻，
2: 你不让情侣，然后不让这个夫妻进去啊，一男一女不让进去，你让两个男的就是进去，
6: 也不对呀，
2: 这个也不对，反正很奇葩这个民宿。
6: 所以这民宿一下子就火了，因为他这种莫名其妙的名字啊。
2: 是的。民宿的规则比较奇葩，那恶意的婚闹更是离谱。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拒绝婚闹的事儿。一场婚闹，20岁的伴娘张某啊，在婚房内被拖拽到床上，多名男子抓住被子将她往上抛啊，我们就看过那个往上抛啊，往上抛，但是往下跌的时候就没接住，导致她坠地的时候呢，腰椎骨裂、爆裂骨折，鉴定为9级伤残。提示大家，这种事情事发之后呢，张某就是这个伴娘，把新婚夫妇本来是靠靠信息一件事儿，以及多名参与婚闹的那些人呢，起诉至法院，直接索赔了27万元呢。
6: 法院认为，本案当中，张某作为伴娘参加朋友李某的婚礼期间，因为各种朋友的
2: 婚闹
6: 导致他摔伤，新婚夫妻也是本次婚礼的组织者，在明知当地有婚俗的这样一个婚闹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对他的行为采取有效的制止，
2: 就是啊，
6: 对他造成了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就是有的时候啊，婚闹确实是挺让人觉得不舒服的。
6: 就有地方的婚闹真的是用两个字叫做过分，
2: 然后低俗。你看，就是上次不是贾玲那个什么婚闹， 哦，不对，是谁把那个伴娘丢
6: 柳岩
2: 丢？哦，对，把柳岩
6: 把柳岩扔水里，
2: 扔水里了。
6: 就明星也不能逃过婚闹啊。
2: 对呀、啊，还是说贾玲出上？
6: 贾玲拉了他一把，
2: 对，拉了一下、嗯，然后呢，制止了一下，否则的话就有可能人家不会游泳就溺死了。
6: 对，
2: 啊，这种低俗的婚闹啊，咱们还是这要多注意，和喝酒一样的道理，一堆人一桌聚餐喝酒，你但凡没劝住，人家出事了，你是要担责的。好嘞，说完了婚闹被罚，我们来看一下周星驰的票房啊，一路飘红。功夫女足大家看了吗？据说上映三天破5亿。周星驰说，你们都说欠星爷一张门票啊，那没有人欠过我任何门票啊，这句话看哭了。
6: 这话啥好哭的呀？
2: 不知道啊，小编哭了。小编说我哭了。
6: 美人鱼斩获了33亿的票房，大获成功。周星驰趁热打铁，原班人马拍了美人鱼二、嗯、本来2018年杀青的电影，谁料两个主演纷纷塌房，投资人砸了6个小目标进去，至今没有播，血本无归。周星驰呢，为及时止损，不得已找来了开心麻花的艾伦补拍了3年、
2: 嗯、
6: 结果啊，8年过去了还没有上映，女主林允都离开公司了。
2: 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的透露一下啊，我还查阅相关资料，
6: 当时是哪两个塌房？
2: 美人鱼二，
6: 谁？
2: 不对，本来一啊上去了
6: 啊，对，
2: 当中有一个人演鱼的，演鱼的，鱼，
6: 演鱼的，
2: 八爪鱼，
6: 哦，
2: 八爪鱼塌房了
6: 啊，但还有一个呢，不是两个吗？
2: 八爪鱼塌房了，
6: 两个主演、啊，
2: 然后第二个登缝纫机那个塌房了，
6: 哦，懂了
2: 啊。哈哈啊，明白了吧，大家
6: 明白了，明白了，
2: 明白了啊！这两个主演呢塌房了，所以呢，《美人鱼二》它因为之前已经拍好了，然后又得要重拍。你说每个人的档期就这么多，你要重拍很难把大家聚在一起。所以呢，8年了，《美人鱼二》还没上映。还好我们等来的是《功夫足球》，目前呢，《功夫足球》上映3天就已经破了5亿，把《美人鱼二》亏的钱算是补上了。很多人呢都感慨说，我欠周星驰一张门票。对此周星驰坦言说，没有人欠，没有人欠，大家不要过分的解读，没事的。
6: 就是面对大家长久以来的喜爱和支持，他常常会觉得欠观众很多，因此呢非常用心的打磨作品，希望呢用好的电影来回馈每一位影迷。
7: 多谢了，多谢了，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又到时候讲拜拜，大家先来听首歌 Music。
2: 我们要放歌吗？
6: 我还记得美人鱼一来昆明路演的时候还参加了
2: 啊，路演的时候周星驰来了吗？
6: 对，来了来了，他带着林允一起来的。
2: 哎呦喂，哎呀，怎么你当年没喊我？这哎呀，
6: 路演是买门票的。
2: 哦，那不用喊我，
6: 不是赠票，是买门票
2: 的，不用喊我了，没事的，还不看一眼，
6: 580一张呢，
2: 我给他朋友圈看一下也可以省下这笔钱呢。好嘞啊，最后呢咱们提一嘴啊，星爷的新片说完了，最后来关注一下一条小八卦，王力宏的伤势啊，你最喜欢的男演员了。
6: 所以呢希望在这里告诉所有王力宏的粉丝们报个平安，他这次意外的摔伤呢左耳缝合了39针，目前伤口恢复良好，所以各位粉丝们不用担心。
2: 我看过他的视频，就是他跌在那个台阶上一下子就出血了，
6: 对，全是楼梯，
2: 几秒钟就出
6: 血，就他耳朵就可能是卡在那个楼梯的刃上，
2: 然后完了之后他仍旧是又唱了一首歌，
6: 就忍着疼完了又把歌唱完了，
2: 哎，还是，所以你看
6: 敬业
2: 的人啊，都是有回馈，就像咱俩敬业起那么早，收获了这么多优质的粉丝朋友们，今天粉丝朋友们和我们来说说看，你们
6: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粉丝胃口怎么样，今天来互动接着说一说、
2: 可以关注官微 FN9188N， 您的胃口怎么样？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肚子憋，
16: 毒胀，
1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8: 便秘，经常便秘，
1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
21: 天天清，
2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3: 排便通畅，
24: 排便不费力，
2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8: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8: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8: 没错，这是临近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

0: 很多人啊觉得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当中啊，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到肌肤的底层给皮肤补充水分。那么想要深入的肌底补水，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补水的护肤品，那就是兰蔻大粉水。它被很多人的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加入到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它可以吸收超过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哦。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它用起来呢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到手2支，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哟。有了好的粉水，那么衣品也得跟上。所以呢，这2天30来度的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是汗的天气，就来给大家推荐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我们一般穿普通的棉质 T 恤啊，吸完汗会粘在身上，特别难受。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采用的是长绒匹马棉朱莉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会闷汗哦。反复的机洗也不会松垮变形，加固的螺纹领口，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觅食，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呢。尺码有 S 码到2个加大，男女同款，现在大象渲染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赶紧来说说今天的胃口啊，大家胃口好不好？今天星期几了？星期三啊，
1: 星期三是一周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觉得要么就是胃口
0: 吃点吧，
1: 胃口太好了，因为把这个压力化成了食量，
0: 食欲。
1: 另外一种是压力太大，吃不下。
0: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啊，天热了嘛，小暑了，就是小暑嘛，
1: 入伏了，
0: 咱们还是少吃一点吧，这2天的新陈代谢太旺盛，
1: 也吃不下，你会发现天热以后，你真的只想喝点冰的、凉的，但是冰凉吃多了以后，又伤脾胃。
0: 我每次听就是这个稿子上面啊，或者是就是网络上面说，哎呀，这个太热了，吃不下。然后我发现我们这儿20多度，哎呀，这大自然里面只有20多度，昨晚还十几度。
1: 这是故意的吧？
0: 有点凉呢，真羡慕大家可以享受到这么凉快的天气，不像我们就住在这样的凉快里。
1: 嘚瑟吧。
0: 不过呢，大家这个胃口好不好啊，还是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关注我们的官微，你吃过的最多的一次你吃了什么，然后呢喝了什么，喝了多少，可以和我们说说看吧。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红婵的事儿。近日全红婵的哥哥捐了3万块钱给广西灾区，结果被全网骂。那么全庆华在新疆40度高温下做助农直播，零佣金帮农户卖货的同时呢，自己掏了3万元积蓄捐给灾区，结果评论区刷屏说，你妹妹是奥运冠军，至少要捐30万。
0: 你说这是张口就 来，现在这是网友，有的网友
1: 这道德绑架也是哪都绑啊，
0: 对，干啥啥不行，道德绑架第一名。全红婵的哥哥叫全敬华，他呢听到这样的评论之后呢，被迫啊，人也可能比较老实，他就你说我们听到我们就不理了，对吧？不会理，不做评论。但是他就非常较真，他说好，你们这样说，我晒出转账记录，前2天已经捐了啊，他就把记录呢又晒出来了，可能评论区就更炸了，说什么才3万，你可是世界冠军的哥哥，你的格局太小了。你说其实这样站着说话真的不腰疼，国家队运动员代言收入要按5-1-2的规则分给教练、地方队和输送单位，靠完税啊到手，根本没有所谓的网传那么多，他其实也是普通人。
1: 换句话说，其实这是一个边界感的问题，就大家就觉得哈，他的哥哥和他就捆为一体了，哥哥是哥哥，全红婵是全红婵。
0: 即便我觉得
1: 对啊，
0: 全红婵捐3万，人家说论心不论迹嘛。
1: 全红婵捐3万跟他哥哥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哥哥捐3万跟全红婵也没关系。
0: 全红婵即便是捐300块，甚至30块，我觉得也是人家一份心意，我们没有权利说三道四，对吧？
1: 这就是相当于你家亲戚有钱，感觉你家也很富，
0: 道德绑架。
1: 不要道德绑架，
0: 善意是没有明码标价的，对吧？
1: 有能力你自己捐，没有能力你就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0: 就是吗？所以呢，有些网友啊，在这里也是，首先批评很多网友，有些个网友张口就来，站着说话，
1: 就是网络说话不腰疼。
0: 然后再者呢，就是提示大家，如果你遇上生活当中遇上很多事，你在工作当中也会遇上这样的同事，对不对？你怎么？哎，不用管他，
1: 还好我的同事都挺好，
0: 还好啊，我们的同
1: 事
0: 和听友和领导都挺好，
1: 对对对，
0: 对吧？还有导播也挺
1: 好，
0: 哎，我们运气好，遇上了这么多好人儿。但是如果万一遇不上了，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

0: 话，你就真的是你怼死他。有时候你越软弱说，哎，我忍一步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其实是越想越气。遇到事儿啊，咱们不冲动，但是要拿出你的强势，对吧？有个态度，你在他面前死给他看，谁要喷，谁要在工作当中欺负你，你到他工位上死给他看，
1: 满地打滚啊，
0: 满地打滚。
1: 你这个 PUA 起来更厉害啊，不仅动嘴，
0: 你
1: 还有行动力，
0: 你从工位一直滚到这个单位门口啊，一次他就怕了。
1: 反正我是不敢惹你的
0: 啊。是，哎，我上次看过一个网友的支招，他说领导老是针对他，有个领导不太喜欢他，老是针对他。然后呢，有一次他就趁大领导都在场的情况之下开大会，他到那个整他的整天针对他那个领导面前下跪，对不起你，我再也不敢啊！一下子，再也没有人敢，这个单位没有任何人敢再惹他。他就是到那个整他的领导面前死给你看，然后我的天，效果极好，学会了吧？
1: 这种极端的事情呢，也适可而止，适可而止啊。好
0: 的多学，
1: 不好的少学。
0: 生活当中，我们与人相处啊，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对吧？人家为什么针对你，就可能是想多想想自己。
1: 另外，学会一种最好的沟通方法。很多事情发生了，其实就是沟通之间可能会发生一些误会，请用正确的沟通方法来表达你内心的意愿，而不是撒泼打滚啊。
0: 好嘞，说说意愿啊，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食量。啊，你的胃口大不大？是大象味还是小鸟味呢？
1: 佳敏说了，西哥上街早，我吃过最多的一次也不记得了，反正觉得我吃的都不少。
0: 你这就是
1: 胃口挺
0: 好。吃过就忘了，你就是敏子，你说，你比如说吃烤肉，你吃了几盘？你吃那个牛排，你吃了几份？有一次我就是我们听友聚会，
1: 不过我能理解的，我觉得我吃东西我是不会去数它，就比如说
0: 就好吃就行，
1: 就比如说一群朋友在一起，我可能更加重视和朋友之间在这个饭桌上的交流互动，就感觉哎呀不知不觉吃多了，但是吃了几盘吃了多少
0: 好
1: 没有心思去数它啊。
0: 有一次我和佳敏还有金小江，然后就是吃了那个去吃涮羊肉，他吃了三盆，我俩吃了三盆，是盆那个洗脸盆那种小盆，洗脸小盆，
1: 不恩盆是盆
0: 啊，三盆，两个人吃了三盆。敏子你不记得，我记得。
1: 天
0: 哪，然后
1: 西哥能吃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我从来不质疑
0: 啊。关键我记性好啊，
1: 确实你胃口好，记性好，
0: 记性好啊，
1: 吃多少还记着。
0: 对，有一次他反派去吃那个牛排啊，吃那个自助的牛排，五片牛排。你看我都
1: 身材吗？
0: 我都帮你们记住的，为了保持身材，大反派说 啊，为了保持这种胖胖的身材，我吃五片，我
1: 吸收真好，
0: 保持身材。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8YN 啊，继续来说说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强对流天气当中，有的时候呢，家具房屋的门窗会被一股看不见的巨大力量推出窗外。这是什么原因呢？
0: 来，我们来说说看。如果啊，我们昆明很难遇上台风天。但是万一大家出去玩了，遇上了这种超强台风，应该在屋里哪个位置站着或者躲着更安全，长个知识。为什么会有门窗会被看不见的力量推出窗外，门窗就散架了呢？是由于气压产生的推力。
1: 大风过境的时候，楼外的空气流速加快，外部气压逐渐的断崖式下跌，而室内呢，由于门窗是紧闭，那么压强几乎不变。这样一来，室内室外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差，看似安全的客厅就成了一座蓄满高压空气的密闭压力舱。一旦这个压力突破某个临界值，就会产生将人推出窗外的巨大力量。
0: 所以提示大家，这段说完了，沙姐给大家暗示了，千万在台风天不要站在窗户边，相对客厅卧室的空间要小一些，而且卧室的墙体敦厚，相对就会安全很多。台风来袭时，如果大家正处于室内，一定要远离落地窗、大飘窗、阳台等玻璃密集的区域，这些都是压强容易击穿的最高危位置。客厅主卧大开间非常危险，咱们要躲进小一点的，比如说卫生间、厕所、地下室、小次卧。总之，空间越小，封闭性越好，气压越稳定。
1: 前两天不是有一新闻吗？就这样的一个台风天，一家三口就在客厅里面
0: 看电视，
1: 妈妈和爸爸忙着去关窗户，结果就这样的压力差，一家三口啪 就被推
0: 出
1: 去
0: 了、
1: 相反就他们家的大儿子去次卧去关窗户，哎、刚好被那个墙体顶住了，没有被吸出去。
0: 我的天，太
1: 就是眼睁睁的一个刚刚中考完的孩子就看到爸爸妈妈和弟弟就这样在他面前掉到了窗外。
0: 我看到的视频又是就是一家两口子，然后呢这个大姐在客厅看电视，突然啊台风天哗哗哗刮，那个玻璃感觉要碎了，她会过她呀赶紧跑了，她老公过去关窗户，关窗户的同时玻璃被吸走了，她老公回来把电视给死死护住了。网友们纷纷评论说，哥整个阳台都吹飞了，你还抱着电视干嘛呢？电视现在可便宜了，2000块钱好大一寸呢、啊、对，这大哥
1: 哥在应急的时候啊，原来就看得出他心目当中最贵重的东西是什么，
0: 是喜欢这个，明显
1: 居然不是他老婆，是电视。
0: 这个哥喜欢看电视，台风天整个阳台全没了，这个过去死死护住了电视，是多爱看电视啊！可能电视是他买的，他觉得自己的财产要护上、
1: 啊、
0: 可能是这样。不过温馨提示大家长姿势，雷雨暴雨天气除了咱们的阳台不能待，那么车辆特别新能源车可以充电吗？
1: 不少新能源车主特别担忧户外充电会存在安全风险，对此呢，消防人员建议了新能源车主，如果遇到突发的雷电暴雨的天气，最好暂停户外充电，等到天气平稳了再开展充电工作，因为雷暴天气可能会损伤你汽车电池的管理系统。
0: 提示大家，夏天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话，还要去注意高温的天气，尽量选择清晨、傍晚和夜间气温相对较低的时段，因为呢，这样啊会损害到整个电池的管理体系，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者长期暴晒之后直接插枪充电，应该等到车辆完成自检，电池温度相对回落到正常后再进行充电。
1: 车主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车内，更不要开窗开空调休息，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明火只要数十秒，逃生的窗口期非常的短，车主应该在充电桩的附近等候，时时留意车辆和充电桩的状态。
0: 刚才说的是新能源汽车，那么普通汽车呢，普通的油车要提示大家，雷雨天气行车，尤其在高速路上一定要千万注意，不要轻易下车，如果雷电有的时候会击中车辆，车流会经过车身表面传导到地面，在车内反而更安全，这是因为车身的金属框架会形成类似法拉第拢的效应，可以一定程度上遮蔽外界电流对车内带来的影响，油车车主注意了，
1: 切记、不要将车停在空地或者高地上，也不要停在树下高大的烟囱下，这样容易被雷击，
0: 也不要在车内发誓容易被雷劈。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